0: 客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更加追求极致的体验感和情绪价值。我们先把目光呢投向芜湖的湾仔区，在六郎镇有一处被网友称作是芜湖小清迈的花园民宿，这里正在用一杯咖啡点燃乡村的夏日消费热潮。东南亚的风情和田园诗意在这里碰撞，把单纯的拍照打卡延伸为可口的下午茶和惬意的微度假。
1: 走进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小清迈，浓郁的东南亚风情扑面而来，椰林摇曳，碧水环绕，游客或躺卧在草坪上享受阳光，或在露天咖啡座品尝手冲咖啡，随手一拍便是朋友圈爆款。这个被网友称作芜湖小清迈的文旅新地标迅速走红，夏日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超千人次，咖啡、下午茶等消费持续火爆。南京游客周宁山：
2: 我们在这里拍照非常的出片，很容易就拍出了自己满意的照片，而且夏天到这边来玩，感觉是非常不错的，又很凉快又很惬意。我们这次是四个人一起来的，下午茶加上晚餐人均也就不到100块钱，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据了解，很多人最初是冲着打卡拍照来的，但优美的自然环境催生了咖啡消费、餐饮体验和住宿需求。夏日推出的冰萃咖啡、泰式下午茶等新品备受青睐。周末时段一座篮球，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小清迈林上溪花园民宿主理人汪聪：
3: 我们还计划举办一些夏日草坪音乐节、星空露营咖啡节等活动，然后进一步把我们的网红流量沉淀为多元营收。平时的话大概每天有200到300人左右啊。
1: 在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咖啡馆、甜品店、文创工作室等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可逛、可玩、可停留的微型度假生态。各业态主理人之间相互联动，客流交流，将单打独斗的店铺汇聚成互补共生的文旅生态链。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曹娟：
4: 我们通过业态融合与主理人社群的集体共创，将乡村的生态与文化价值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活力，村咖、文创、民宿等多元业态融合，形成夏日业态矩阵，串联全域夏日文旅体验项目，打造集休闲社交、非遗手作、水上游乐、田园采摘、精品旅居为一体的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
0: 如果说芜湖的村咖代表了夏日的活力和社交，那么池州九华山呢，则在这个夏天赋予了民宿更加深层的含义，从一张床铺的住宿升级为滋养身心的康养。面对暑期客流，这里的民宿不仅入住率爆满，而且通过香道茶艺和当地美食，让游客找到了回家般的情绪归属。
5: 在九华山风景区九华镇齐明社区的一家精品民宿，主理人黄荣俊正在接待一批长三角的游客团队。他经营的这栋民宿已有13年历史，从当初的传统农家民宿转型为高档民宿，大大提升了游客的入住体验。九华山风景区九华镇齐明社区某民宿主理人黄荣俊：
6: 这入住越来越好，我们就入住到80%到90%吧。
5: 为了让游客能有更好的体验感，这个社区联合景区人社部门、镇政府，定期为民宿主理人开设民宿管家、茶艺、花道、香道、网络直播等技能培训，让民宿服务锦上添花。九华山某民宿主理人沈星：
7: 我学会的怎样去进行一个布草的整理收纳，怎样去更好的服务客人，把控细节才是我们做民宿的一个关键嘛。目前总体经营情况还不错，基本上就是满房，一年营业额大概在30-40万。
5: 当地民宿还通过引入植物踏染、古法造纸等项目和文化活动，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提供独特的情绪价值，同时提供百木熏肉、土灶柴火饭等在地化美食与场景本土美食，并利用庭院打造咖啡屋、观星台等社交空间，满足了游客对烟火气和慢生活的需求。江苏无锡游客张玉珍：
8: 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到这里来不像是来旅游啊，像是回家一样，就是特别特别就是感动，就是哎呦特别满足，就是没有时间就觉得3天根本不

0: 特别想再哎呀等好几天。
1: 目前九华山风景区累计培育发展各类民宿1078家，这个暑期整体入住率超90%，周末与假期基本满房。通过文化赋能，部分民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天增至2到3天，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提升了40%，黄金茶等文创产品单日销售额突破1万元。九华山风景区旅游发展处副处长马乐：
2: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科技加美食加住宿加智慧，开发九华黄金主题非遗美术套餐，新增亲子民宿、康养旅居产品，不断提升游客体验度和便捷度。
3: 看过了精致的民宿，我们再往皖南的山林深处去。在黄山的竹溪村，剩下的酷暑被以往翡翠的溪水化解，这里没有复杂的商业改造，只有天然的花岗岩河床和透心凉的碧水。这种零距离接触自然的亲水避暑方式呢，正成为长三角家庭游客追捧的降温秘招。
4: 走进歙县之子里镇竹溪村的这处峡谷，只见两岸青竹摇曳，抬头可见蓝天白云，清浅的溪水顺着谷底蜿蜒流淌。得益于花岗岩河床的层层过滤，这里的水体透明度超过5米，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出翡翠般的色泽。在浅水区，穿着救生衣的孩子们扑腾起水花，戏耍打闹，年轻人悠闲地坐在桨板上，顺着溪水缓缓飘行。鹅卵石浅滩上，遮阳伞撑起片片阴凉，不少游客赤脚泡在水中拍照嬉戏，尽情享受这份透心凉的惬意。河南游客王宇：
5: 再好的地方也比不上好山绿水，脚踩在溪水里面，然后头顶呢是碎碎的阳光，真的很舒服。下到水里面，风一吹，浑身都凉透了，这份实在的清凉真是哪里都比不上。
4: 市民王瑶：
6: 水冰冰凉的，比在家里吹空调舒服多了。带孩子来玩的，一玩就玩了好几个小时，小孩都舍不得走，我自己也舍不得走，这种感觉心里很舒服，是空调给不了的，很透心凉的感觉。
4: 火爆的客流考验着管理的水平。记者在现场看到，尽管周末单日客流突破3000人，但峡谷空间相对开阔，并未显得拥挤。管理方坚持生态优先，安全第一，在维护沿溪步道、及时清运垃圾的同时，加密巡河频次，严禁进入深水区，确保游客安全。歙县之子里竹溪村溪流管理负责人王辉文：
7: 这几天的天气啊比较热啊，人确实多，最多是超过3000人。我们每天都巡河，提醒大家穿好救生衣，深水区绝对不让进的，水是干净的，但安全这根弦我们不敢松，该喊的话我们一句都不能少。
4: 这处峡谷地处歙县与绩溪交界的深谷中，溪水在日光折射下呈现翡翠绿，向蒂芙尼蓝过渡的渐变色调，被游客誉为皖南天然调色盘。在开发运营中，当地没有大拆大建，只是依山就势维护了沿溪步道，及时清运垃圾，留住了这份天然的野趣与清凉。
8: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呢，我国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了21个地质灾害的重点防治区，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的损失。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呢，近年来我国是暴雨频发，诱发了很多以往没有识别过而且没有明显征兆的地质灾害。面对极端的天气事件、破坏性的地震、人为工程活动等量多，以及我国地质灾害存量大的特点，方案具体做出了哪些部署，如何织密扎牢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护网呢？
9: 地质灾害是指在自然或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对人类生命、财产、环境造成破坏和损失的地质作用现象，如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等。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地质灾害一旦发生，往往会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应对地质灾害重在预防。但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构造与地震活动强烈， 加之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极端天气频发，人为工程活动强烈，导致地质灾害易发、多发、频发，隐蔽性、复发性、突发性强的特征也让预测难度不断加大。
10: 截止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的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威胁着1148万人和7600多亿财产的安全。尤其是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强降雨引发大量非重点防治区域的突发性、频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并造成人员伤亡，给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带来重大挑战。
9: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布设了7.5万余处自动化监测预警设备，科技防灾能力显著提升。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杨旭东表示，尽管如此，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10: 不管是依靠传统的群测群防加专业排查，还是开始推动高精度遥感测绘技术大规模应用，推动普适性监测仪器的研发与应用，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9: 简单而言，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也就意味着这类地质灾害不在过往排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上，因此即使隐患点都治理好了，风险依然在广大风险区这一面上存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点上的防御扩展到面上的管理就显得尤为必要。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0: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派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9: 因此方案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17个，总面积约297万平方千米；地面沉降和地裂缝重点防治区4个，总面积约28万平方千米。杨旭东表示，这是对“十四五”期间划分的16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进一步的细化和扩展。
10: “十四五”全国划分了16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以东南丘陵、秦巴山地、西南山区等传统高易发区为主。“十五五”全国划分的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则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并增加了亚夏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高位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9: 此外，方案更加强调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对极端天气和工程建设引发灾害的有效防范应对，提升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杨旭东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不仅构建了人防加技防的监测预警体系，在全国27个省区市选择险情较大、承灾风险较高、威胁人数较多的7.5万处地质灾害点开展自动化监测预警，还建立了省市县一体化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实现了全国易发区县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全覆盖。而根据方案，十五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进一步迈进，优化自动化监测网建设，利用 AI 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隐患识别和灾害预警的精准度。
10: 包含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核心主线、战略目标、管控对象、技术手段在内，这些转变的背后是地质灾害防治思路的重要升级。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不仅要掌握已知隐患点，更要去评估哪片区域风险高，划定风险区进行源头管控。这种思路转变是科学地认识到，在极端条件下，部分灾害在现有技术下仍防不胜防而做出的积极应对。同时方案也提出，针对地质灾害防 防治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群测群防员、公众等不同的防灾对象开展宣传培训演练。未来防灾工作将更依赖于科学评估、精准预警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提升公众防灾意识。
8: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垃圾放错位置的资源，垃圾分类是关键小事。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的分类制度也逐步的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人们的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呢，也有很多地方部分的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比如说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而与此同时呢，在社交媒体上所谓的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说法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网友关注到，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消失，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产能富余，出现了垃圾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现象。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吃不饱？如果垃圾焚烧能力真的大幅提升了，那么人们每天生产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进行分类吗？我们来听报道。
11: 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12: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到小绿桶里，摆到门口，都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11: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13: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11: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14: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1: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14: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11: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表示，
15: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4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11: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15: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1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16: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1: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16: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1: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15: 我觉得就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
1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8: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9: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20: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8: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21: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2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3: 合肥 FM95.5，
22: 淮北 FM92.1，
23: 亳州 FM101.3，
22: 蒙城 FM102.7，
23: 郭阳 FM88.9，
22: 宿州 FM92.1，
23: 泗县 FM92.5，
22: 砀山 FM90.5，
23: 蚌埠 FM87.9，
22: 五河 FM90.0，
23: 固镇 FM94.5，
22: 阜阳 FM99.9，
23: 界首 FM98.5，
2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4: 来了来了，
2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6: 是是，
2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6: 是你妈说的。
2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6: 好好好，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7: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7: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人民的数学家华罗庚为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的故事。他所著的每篇论文都有资格获得一个博士学位，而他的一生仅有一张初中文凭。他曾两度放弃国外优渥条件，只因祖国需要，毅然归国。1949年10月2日，在美国工作的华罗庚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年年底，女儿华顺从国内寄来一封信，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一大批科学家参加，爸爸妈妈盼望着你们赶快回家。当时华罗庚已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家，年薪高达50000美元，但他决意要回到新中国。1950年新年刚过，华罗庚一家人就从旧金山出发，登上了驶向香港的邮轮。华罗庚二儿子华凌回忆：我父亲一瘸一拐地拎着箱子，我说你拎的是什么东西，他说是计算机的材料。漫长的航程中，华罗庚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抵达香港后，他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起草了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华罗庚发出呼吁：朋友们，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自己的祖国的。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3月11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华罗庚的公开信。在他的感召下，大批留学生回归祖国，投身中国建设。回国后，华罗庚回到清华大学执教，为新中国培养数学人才。与此同时，他还在酝酿着另一项重要事业，带头研制中国计算机。很快，由华罗庚领衔，闵乃大任组长， 夏培素和王传英为组员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成立，由此拉开了中国计算机研制的序幕。1956年春，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中国制定中国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计算技术列入其中，华罗庚担任计算技术规划组组长。计算技术的规划得到批准以后，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从此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诞生，肩负起开创中国计算机事业的重要使命。1958年8月1日，中国第一台小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仿制成功，实现了中国计算机从无到有的突破。此后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计算机相继研制成功，他的研究大到助力两弹一星的研制，小到走进千家万户。华罗庚曾说，我为中华，生而为华，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子做的。一心为了人民的华罗庚，晚年仍在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一直在不停奔忙。1985年6月12日下午4点，华罗庚精神矍铄地出现在日本东京大学的讲台上，此行他是受日本数学界邀请做学术演讲。演讲完毕，华罗庚准备站起表示谢意时，突然滑倒在地上，急性心肌梗塞发作，于当晚10:09逝世，享年75岁。就在华罗庚逝世前半个月，一位记者曾问他，你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华罗庚思索片刻后回答道，我最大的希望是工作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如同战士牺牲在沙场，一代数学宗师最后的身影留在了讲坛上。华罗庚将一生献给热爱的事业，为祖国、为人民燃尽自己。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7: 接下来，老马为您讲述中科院最美的玫瑰李佩的传奇一生。李佩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遗孀，走过百年沧桑，先后失去丈夫和爱女，却从未向命运屈服。她主编中国第一套研究生英语教材，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70多岁，她仍在给博士生上课。80多岁，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堂。年过90，他组织专家翻译的《钱学森文集》正式出版。1936年，李佩考入北京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大学停课。为继续学业，李佩一路辗转前往西南联大。1941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李佩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获得了在康奈尔大学的求学机会。也就是在这里，李佩遇到了郭永怀。1948年，李佩和郭永怀在纽约州的小城伊萨卡结婚。1951年，他们的女儿郭琴出生。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成立，多门学科急需组建教学队伍。 刚与丈夫郭永怀从美国归国的李佩，因其出色的外语能力被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担任外语教研室英语教师，秉持着为新中国培养人才的理念，李佩潜心尽力地开展各项教学工作。为了让归国的精英科学家们一心投入事业，李佩成为他们背后的绿叶，他出任西郊办公室副主任，着手建设中关村。李佩动员身边的一切力量，聚集医学人才，亲自挑选护士，建立了一个临时诊所，这正是中关村医院的前身。从1960年开始，郭永怀一年中很少回家，每一次离开，郭永怀都不说要去哪里，去做什么，有时甚至不辞而别。李佩心知丈夫正在从事保密的研究工作，从不过问内情。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一条消息震惊世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那一天，看着郭永怀开心的样子，李佩渐渐从报道中理解了丈夫的工作。然而多年的聚少离多却换来天人永隔。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携带重要实验数据搭乘飞机返回北京，在即将降落时飞机失事。在郭永怀牺牲的这天晚上，中科院力学所安排两个人到家中陪伴李佩，郭永怀的助手顾淑林是其中之一。他在《我老师和师母》一文中记录了当晚的情形。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一直到早上。那一个晚上，李先生完全醒着，他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极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教书育人是郭永怀一生的梦想，丈夫去世后，李佩决心要在教师的岗位上完成丈夫的遗愿。在恢复高考后不久，新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应运而生。时任校长严济慈郑重地邀请60岁的李佩出山，出任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主任。如今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的校史馆里依旧保留着中国第一套研究生英语教材，主编一栏赫然写着李佩的名字。当时在给美国各大学的推荐信中，英文水平证明书上只要有李佩的签名都会得到认可。在学生的回忆里，李佩上课始终面带微笑，在几小时的教学时间里，已经70多岁的李佩一直站着，他的声音不响，却把知识脉络讲得十分清晰。这样一位看着无数优秀学子走向大洋彼岸的教师，有一天却看着自己的女儿去了更遥远的地方。1996年，李佩唯一的爱女郭琴因乳腺癌去世。李佩当时已经近80岁了，周围人担心她承受不住打击，但处理完女儿的丧事后，李佩却提着录音机走上讲台。他的学生回忆，那天是他们唯一一次看见老师上课没有面带微笑。51岁失去丈夫，79岁又失去唯一爱女，李佩从未向命运屈服。80多岁，他创办中关村大讲堂，年过90，他组织专家翻译的《钱学森文集》正式出版。2017年1月12日凌晨，李佩先生溘然长逝，享年99岁。 他曾留下遗言，想与老郭埋在一起。李佩生前说过，想要与老郭埋在一起，

0: 后，他们终于重相逢。相隔半世纪后，他们再次相拥，共同长眠于中科院力学所主楼前的苍松翠柏之下。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54年，一个35岁的中国留学生大照片登上波士顿《环球报》头版头条，轰动一时。几十年后，当他接过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时，人们才知道他是助力中国战斗机起飞的人，他就是施昌旭。1918年11月15日，施昌旭出生在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大营村，自小成绩优异。1941年，他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考入陕西的国立西北工业学院矿冶系，毕业后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被推荐到资源委员会从事炼铜工作。几年后，施昌旭出国深造。1949年，在美国密苏里矿冶学院以全 A 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他在欧特丹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他在研究中发现的两种化合物如今成为重要的光电子半导体材料。施昌旭原本打算读完博士立即回国效力，然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司法部禁止学习理工医学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国，施昌旭和钱学森等35人成为美国明令禁止回到红色中国的学者。施昌旭只好先在美国就业，他加入了美国金属学排名第一的著名科学家科恩教授的团队，研究成果之一后来被开发为至今国际上仍普遍应用的重要航空材料 300M 超高强度钢。1953年夏天，施昌旭以组织夏令营的名义把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商量争取回国的对策，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求助信。1954年5月，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这封信成为中国抗议美国政府无理扣押中国留学生回国的重要依据。紧接着，施昌旭等中国留学生集体写了一封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并印刷成几千份，由他和另外两名留学生秘密分发。1954年，在美国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列车员仔细端详施昌旭之后问：“你为什么要回国？”施昌旭有些紧张地抓紧了身边两个大皮箱，那里面塞满了他准备到纽约散发的公开信。后来，施昌旭才知道，在那一天的波士顿《环球报》上，他的大幅照片被印在了头版头条，轰动一时。1955年初夏，35岁的施昌旭终于回到祖国，进入沈阳金属研究所。1957年，金属所开始研究高温合金，施昌旭被任命为高温合金课题组的负责人之一。高温合金是研制航空发动机的核心材料。顶着各种压力，施昌旭不仅带领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种铁基高温合金材料，还实现了工业生产。这种铁基高温合金材料正是当时中国制造航空发动机涡轮盘和涡轮叶片的关键材料。1964年，中国自行设计的

0: 团队日夜奋斗在金属所简陋的精密铸造实验室。1966年，施昌旭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片九孔铸造空心涡轮叶片，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自主研制出空心涡轮叶片的国家。2011年，因在中国的高温合金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施昌旭获得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施昌旭常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做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西双版纳位于彩云之南，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它在中国云南省的最南端，而勐腊县又位于西双版纳的最南端。勐腊县曼南醒村，一个美丽的如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这里的村民能够安稳幸福的生活，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世界著名麻风防治专家李环英。1950年，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29岁的李环英被导师推荐成为新成立不久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和医学专家。7年后，世卫组织向他提出续聘，年薪是$9000多，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收入的3倍。然而这时李环英却决定离开已经定居美国的父母和弟弟等家人，回到自己的祖国。李环英后来说，我是中国人，我是北京出生的，我不忘本，要把我最好的年代奉献给祖国。1958年回国后，李环英一直从事传染病的防治工作。1978年，他进入刚成立的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开始攻克一种可怕的传染病，这就是六大热带病之一的麻风病。为了得到第一手材料，1979年，已经58岁的李环英来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曼南醒村。在40多年前，人们只知道这里是麻风寨，来到这里的人都是因为得了一种相同的病，麻风病。李环英生前的助理袁连朝曾听李环英讲过当时所看到的景象。袁连朝回忆说，看见前面两个姑娘身材很苗条，然后转过脸来，就看到其中一个姑娘脸上有一大块斑，另一个姑娘手指是弯曲的，还有一个小男孩6、7岁，说，医生阿姨，你给我母亲治治病吧。病人们的惨状和哭诉深深地触动着李环英，在离开之前，他握着麻风病人的手说，他一定还会回来，一定会带着药来治好他们。1980年八月的一天，年近花甲的李环英思绪万千，这是他20多年前回到祖国后第一次前往美国。这次他来到美国不仅仅是与家人团聚，他有着更重要的使命。在9个月的时间里，李环英走访了美英等6个国家的9个麻风防治中心。他了解到世界卫生组织正在研究一种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由一种药物的治疗改为多种药物联合化疗。经过研究论证， 李焕英决定将国外先进疗法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率先采用服药24个月

0: 月的短程联合化疗法。1983年春节刚过，李环英带着从世界卫生组织申请来的免费药品，再次来到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寨。李环英长时间住在勐腊县，亲自督促指导他们吃药。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一些病人却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把药物扔进水里，拒绝服药。对于服药后的一些变化，病人不理解，进而感到恐慌。面对病人的质疑和被丢弃的药物，李环英挨家挨户做工作，细致耐心地告诉他们这是服药的正常反应，鼓励大家坚持服药。他不戴口罩，不穿隔离衣，还和病人握手拥抱，在病人家里吃饭。在李环英和当地防麻工作人员的努力下，27个月后，所有服药的病人全部治愈。在之后的多年时间里，李环英又多次来到勐腊县，在当地皮肤病防疫站站长马金福的配合下，监视病人的复发情况。如果没有李环英的到来，这些麻风病人很可能还会继续躲在与世隔绝的角落，自生自灭。麻风病把他们从人变成了鬼，而李环英把他们从鬼又变回了人。2007年，中国麻风患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大约11万人减少到6300人。如今，麻风病在中国已经得到控制，每年全国只是很少的新发病例。治疗方法主要还是以李环英提出的短程联合疗法为基础。为了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李环英义无反顾地回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一生未婚，无儿无女，而这些麻风康复者都是李环英的子女。2016年9月，在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上，李环英荣获首届中国麻风防治终身成就奖。2022年11月25日，李环英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一生则一世，一世终一生，一生为病患。李环英一生恪守初心，胸怀大爱，深刻诠释了一名医者的赤子之心和爱国情怀，书写了一部百年传奇。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陆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无为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

0: 和广播换新出发，
1: 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2: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3: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4: 我们在行动，
3: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5: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5: 国家卫健委近日启动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2026到2030年，旨在15-5期间提升老年合理用药水平。主要措施包括广泛开展用药教育，宣传常见病用药注意事项、药品与保健品区别等，鼓励二级以上医院开设药学门诊，提供用药评估与咨询，加强老年医学和临床药师培训，面向社区开展多重用药评估、用药清单整理等公益活动。行动同时发布老年合理用药核心信息，从开药、存药、不良反应应对等八方面作出提示。国家医保局发布上半年监管数据，1到6月全国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规人员13万人，曝光案例1.6万件。国家非检覆盖所有省份，查处涉嫌违规金额11.6亿元，开展倒卖回流药等专项行动，移送涉药人员1878人，同时推进事前提醒、事中审核、事后监管。上半年自查自纠退回基金72亿元，并实施驾照式记分，累计记分5.4万人次。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名单近日发布，共评选出258个项目，3个中医药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分别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等单位完成的以功效物质为核心的中药作用原理解析项目，江西中医药大学等单位的中药炮制古法传承与创新项目，北京大学等单位的沙漠濒危寄生中药肉苁蓉全产业链开发项目。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夏日空调房成湿疹温床，主因是干燥缺水与冷热应激，预防三步：勤涂身体乳，修复屏障，空调设为26摄氏度，避免直吹，进出过度2分钟，定期清洗滤网，床品用55摄氏度以上热水清洗除螨，轻度湿疹加强保湿，瘙痒用炉甘石洗剂或口服抗组胺药，肾液或全身泛发需及时就医。湿疹与痱子有别，护理3天无改善应就诊。学会与空调和平共处，让皮肤清凉不闹脾气。
6: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6: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6: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6: 健康 ABC，
0: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5: 肾结石不处理，时间长了会发展成慢性肾病，甚至是尿毒症吗？临床上导致慢性肾病的元凶到底是什么？三高是通过什么机制来悄悄损伤我们的肾脏呢？今天我们就请专家一一拆解。今日对话嘉宾李贺，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广德路院区肾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安徽省医学会肾脏病。

0: 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医院协会血液净化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肾病学质量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合肥市肾病学质量控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从事肾脏病专业十余年，擅长各种原发性及继发性肾小球疾病的肾脏病理和临床诊治，慢性肾衰的一体化治疗，尤其在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相关并发症的处置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李主任。李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李主任，说到这个肾哈，大家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哎，肾结石，因为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啊，如果说您有肾结石的话，他会写这样一行字儿哈，要提醒你要注意复查。那大家对于这个肾结石可能也有些误区，就是如果他处理不当的话，会变成慢性的肾病，或者甚至更严重的尿毒症吗？他们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1: 肾结石的病人的话呢，现在在我们体检过程中啊，是比较常见的啊。应该要正常人的话，可能60%的人都会有肾结石。
0: 哦，这么高的比例啊。
1: 但是呢，就是我们要小的肾结石的，一般的话呢，我们要3毫米以下的，多喝水，多运动啊，可能感觉不到，对吧？它就排出来了。但是大一点的结石，我们家在4到6毫米这样的结石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我们通常很多人就是腰痛啊、腹痛去看病的这一类病人的话呢，结石相对比较多的，有的人甚至会有血尿。但这一类这样的这个结石的话，我们讲通常呢，你通过这个积极的一个药物治疗的话呢，还是能够自体能够排出来，但是更大的结石，我们讲呢，它也没有感觉，它的在体内的话呢，我们会越来越大，如果讲呢堵塞了我们的输尿管，它最后呢会导致我们肾脏肾盂积水，这个的话呢会影响到肾脏功能的，就是时间长了，这个还得多见于，一些对就平时对健康不太重视的人，你比方他发现结石了以后，他不太
0: 照样以前的工作生活方式，
1: 对，什么说他不太关注这些事情，他然后原来是个小结石，后来变成大结石，对吧？后来就影响到肾脏功能，对吧？但这个它也是一个要有一个过程的，
0: 它有联系，但是它可能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1: 长久的过程，
0: 它和这个肾病还是有些区别的，是不是？
1: 有区别的。我们通常我们讲慢性肾脏病最主要的病因的话呢，它不是肾结石，它不是肾结石，它呢我们讲最主要的目前我们国家呢还是这种慢性的肾小球肾炎，这里是最多见的，我们国家目前还是最多。这类疾病的话呢，它是跟免疫相关的，我们都讲免疫肾病，这一类，对。再有的话呢，就是目前的话呢，我们讲随着这个人民的这种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啊，现在我们讲胖子越来越多，对吧？就是代谢性疾病越来越多，我们讲高血压、糖尿病、肥胖、高尿酸血症，这类疾病的话呢，现在的话导致肾脏病的话呢，是逐年在抬头，慢慢的可能要超过我们第一位的
0: 免疫的，
1: 就是免疫肾病了，慢性肾小球肾炎的啊。再有的话呢，就是一些遗传性的疾病啊，包括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你比如狼疮性肾炎呢，像这一类的一些疾病，对吧？遗传性的疾病呢，我们讲有多囊肾。AirPods 综合症，其实呢，这个，在我们临床工作当中的话呢，还是能经常碰到的。你透析的病人很多都是一些遗传性疾病，也还是有的。排在这个第4、第5位，就像这样的一些疾病。肾结石的话呢，有的时候呢，可能你比较年龄大的人，或者是这个人他代谢有问题，我们现在多见的话呢，就是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的话呢，我们讲呢，它尿酸的话呢，太高了，它就在这个血液里面或者在肾脏里面沉积，我们讲通常叫尿酸盐结晶。尿酸盐结晶的话呢，它就会形成结石，然后越来越大。像这一类的话呢，现在是最多见。像以前像这个小孩子喝奶粉呢，像这个像这种的话，现在很少了啊。现在还通过像这样的这个现在不多见了，更多见的还是一个尿酸盐结晶引起的一个结石啊，这个多。
0: 高尿酸然后引起的。
1: 高尿酸
0: 这是不是也跟他的生活方式有关？他跟免疫和代谢没有关系吧？
1: 高尿酸血症它是一个代谢性疾病，它是我们体内的嘌呤代谢这一块出了问题。我们讲呢，还是跟这个就是它体重，跟高体重啊，你像这个体重指数的话太高，跟它这个有高血压， 也有关系啊。我们讲这一类疾病的话，它容易导致我们肾脏对尿酸的排除这一块呢减少。减少的话，它那个尿酸就高，尿酸高的话呢，它最后在肾脏这个排泄过程中的话呢，就容易形成这种结石。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跟结石可能关系更大一点。
0: 您刚才一说的话，大概我分析了一下，一个是免疫引起的，一个是代谢引起的，还有一个是比较重要的就遗传。
1: 遗传，
0: 这是不是排在前三位的？就是跟肾病有关的主要原因。
1: 应该讲这个现在目前的话在病因当中应该是相对排在前面的、相对排在前面的、对，其他的也有，你们肿瘤啊，对啊，相关的啊，自身免疫相关的也有。但这个呢相对有的还是也是啊，就是这个相对来讲在我们肾科碰的相对要少一点
0: 、刚才我所说的这三种可能是最多见的。
1: 最多见的。
0: 其实说到肾，可能我们经常通过广告能够知道说肾虚、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腰不好。那这个肾虚腰不好，它和慢性肾病也有直接的关系吗？
1: 肾虚的话呢，我们讲是西医上面讲的。西医上面讲的就是这个肾虚分为肾阳虚和肾阴虚，对吧？阳虚的话，我们通常讲的话，这个人就是乏力没劲，疲乏，然后呢，手脚呢冰冷，食欲不振，像这一类的话呢，我们讲通常讲的叫阳气不足，中医讲阳气不足，这里边，这个还有一类的话叫肾阴虚，阴虚的话呢，这个人叫我们通常讲的他叫阴阳失衡，他阴液不足，阴液不足的话呢，表现为口干舌燥，这个人呢睡眠不行，多梦。这个的话呢我们讲这占点大类，它跟我们西医讲的这个慢性肾脏病呢还不是一回事。这还不是一回事。我们西医讲的慢性肾脏病，它一定是我们肾脏的结构和功能造成了损害，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损害，然后呢它三个月之内的它没有完全恢复，我们讲了这个的慢性肾脏病，它是一定要有客观依据的。中医这一块呢，它是根据症状，根据症状，你的主诉你现在什么一个症状，它就可以辨证施治。
0: 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西医所说的肾脏出了问题，的确是他这个器官发生了一些问题，就器质性的病变。但是中医可能他是说肾虚啊，阳虚也好，阴虚也好，他是身体上出现了一些症状，所谓的可能还是亚健康症状。
1: 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啊，可以这么说。因为中医它讲究一个整体观，西医嘛，我们是一个器官一个器官。
0: 对，它的确是出了问题，那就是我们要这个，我们就不是辨证施治了，我们就对症下药，
1: 对
0: 不对？
1: 精准施治。
0: 对，精准施治哈。啊，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代谢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常常听说有三高啊，这个高血压、糖尿病、高尿酸哈。那它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来慢慢损伤我们肾脏的？其实刚才在外面跟您沟通的时候，您也说到了肾脏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器官，即使它损伤面已经非常大了，但是它依然能够坚持，
1: 对，
0: 加班加点的帮你的完成工作，但是它其实是一种慢性的在衰竭。那为什么像这种代谢的这种机制会慢慢的损伤我们的肾呢？
1: 我们讲肾脏的话呢，它主要的一个功能是排泄功能，对吧？不管是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还是高尿酸血症，还是肥胖的患者，我们讲它有一个共同的对肾脏损害的机制，就是什么？我们通常讲的一个三高，就是肾脏里面的压力高。
0: 压力高啊？
1: 高压力，就高压力啊，就是它这个血管里面，它的血管的壁啊，受到的压力大。我们通常讲的专业一点叫毛细血管进水压会增高的，而且是持续高，对吧？持续高，它的血管的话呢，就会硬化。硬化我们通常讲的就是血管会衰老，对吧？最后的话，这个肾单位会去回损。再有一个的话呢，它就高率过。当你的这个血压高，对吧？当你的体重大，我们讲这个你这个循环血容量就会增加。增加的话呢，肾脏的这种灌注和滤过就会增加。这种灌注和滤过增加以后呢，对我们的滤过屏障是有损伤的。我们刚才讲的就肾脏这一块，它相当一个这个渔网一样的，对吧？它去过滤，它是分类的，像筛子一样的。当然你当你这个就是滤过的量太大了以后，已经超过它的这种负荷了，它就会对这个种 本身这个筛子这个滤过屏障会造成损伤的。
0: 嗯，
1: 损伤以后的话呢，我们叫肾单位就会丢失。
0: 哦，
1: 这就我们通常讲的三高学说，肾阳经对为什么对肾
0: 就是我们的肾它是起到我们简单理解就是它排毒的作用，比如说它有排毒的作用，然后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筛子，它能够把毒排掉。但是如果说筛子太大了，
1: 对，
0: 它可能它就渗漏下去，它排不出排不掉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或者排的太多？
1: 就是这个也不能讲是筛子太大，
0: 嗯，
1: 应该讲是筛的量太大，
0: 筛孔太大。
1: 嗯，筛的量太大以后，它已经就是都我们通常讲的也就是代偿嘛，它代偿不过来，就是满负荷的，它达不到休息，
0: 哦，
1: 对吧？达不到休息吧？我们讲我们正常人的肾脏有200万个肾单位，
0: 嗯，
1: 它工作的话呢，它是交替工作的，
0: 嗯，
1: 但当你的工作量大了，它就不是交替工作，它是满负荷工作。
0: 就太累了，
1: 哎，太累了，就像人一样的，我白天工作，晚上休息，
0: 对对对，
1: 你白天晚上都工作，他时间就干不长了，对吧？就这个这样一个，
0: 就透支了，
1: 哎，透支了，
0: 嗯，所谓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身体的代偿和这个透支，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
1: 是的，是的，
0: 它一样的道理，
1: 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
0: 哦，
1: 对啊，
0: 哦，
1: 这个就是我们他讲你工作量大了。他本来该休息的他就得不到休息，你还要起来干活，那就老是得不到休息的，刚开始你可能没什么感觉，可能10年20年30年你这个可能就我们通常讲的就是透支，他就把未来的一些对吧时间就提前用掉了，
0: 对
1: 肾脏的这个功能你在数值上面就能看到，我怎么比我同年龄段的怎么这个数值要高，此时就衰退快了，
0: 哦，
1: 我通常讲的，你即使没有什么明显的一次疾病，你就是一个高体重，你可能你的衰老速度比别人要快了。
0: 哦，
1: 就是这个东西。
0: 它是不是就三高会进一步加重肾脏疾病的发生，还是肾脏之后我们会有三高？
1: 不，它是这种三高会加剧这种肾脏功能的进一步的一个恶化。
0: 嗯，
1: 哎。它是也是缓慢的，
0: 哦，
1: 缓慢的，
0: 就是三高之后，然后它对肾的损伤可能比普通人要更大一些，是不是？
1: 对，这个是持续存在的，对吧？
0: 嗯，
1: 就是你只要有高血压，我们通常讲的有高血压，你5年以上肾脏多多少少都会有损害，
0: 哦，
1: 那只是有的人损害非常非常轻，
0: 嗯，
1: 但10年15年，你要你高血压、糖尿病，肾脏基本上都会有损伤，都能找到的。只是讲它可能不是很突出。
0: 嗯。
1: 你看你这个刚才，我们讲的，一个高血压的病人10年以上，他夜尿多了。
0: 哦。
1: 完了好起夜了3次，有的人4次小便，那为什么？他就是高血压对肾小管的损害，那他必然会有损害。你再怎么控制好，他的慢性的并发症，他还会发生的，只是晚，只是轻。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有点感觉了，哎呦，晚上怎么好起夜，对吧？有点症状了，其实这个人他其实就是已经有损害了，有损害了。
0: 如果说是之前一夜睡到天亮，后来发现我一天晚上可能要起几次夜，那就说明有一个信号，肾出了问题了吗？
1: 是的，
0: 哦，
1: 这应该就是的，
0: 哦，
1: 这个夜尿增多的话，我们讲。也是我们肾脏科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尤其对中老年人，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现在像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那有什么评判的标准吗？在临床上？
1: 这个夜尿多的话呢，定义的话是这样的。我们正常人的话呢，我们讲，一天的话1500毫升小便。
0: 嗯。
1: 就是你夜里面，我们讲8个小时睡眠的8个小时，你的夜尿的话呢，超过了一半。就750毫升，所以我们一般定义的话，就是夜尿超过一天总量的一半，那你这个人就是夜尿增多，
0: 哦，
1: 但是我们平常的话呢，不太好判断量，
0: 对，
1: 那就拉次数，
0: 嗯，
1: 因为一个人一次起小便大概在200毫升左右，
0: 嗯，
1: 如果你这晚上起来个3-4次，那就700-800毫升了，
0: 哦，
1: 哎，对吧？那就大概外，所以我们说这夜尿多，并不是次数多，它是总量多。总量多，但是以拿次数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
0: 因为我
1: 白天都很好，就晚上多。
0: 对，那晚上多，那就是说，如果说一个晚上起来3到4次，就属于可能是肾出了问题吧？
1: 对，你要有4次以上，这个要到肾脏专科去看，就你这个是就是个信号了，可能是有问题了。
0: 好，这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代谢哈，您刚才还说了一个是免疫，那很多人可能是因为一次感冒，一次喉咙痛之后，发现得了肾炎，这个觉得很奇怪，怎么就是自己 得了一场小所谓的小病，怎么就和肾扯上关系了？这个免疫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1: 这个话呢，在临床上呢，尤其是年轻人，
0: 嗯，
1: 碰的更多。
0: 哦，
1: 就是一次的呼吸道感染或者扁桃体炎，接下来就血尿。然后呢，一看说他是肾炎，
0: 哦，
1: 他不能，有的人很惊讶，
0: 对对，
1: 但是怎么会就血好好的就血掉了呢？对吧？也不痛不痒，对吧？我们讲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免疫，啊，免疫系统的。我们讲，病毒感染，不管是这个微生物感染，不管是病毒还是细菌感染，感染以后的话呢，我们讲，它就是体内就有抗原了，抗原的话到我们肾脏以后的话呢，它产生了抗体，这种抗原抗体的免疫复合物的话呢，它会攻击肾脏。
0: 哦，
1: 所以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滤过屏障受损伤，
0: 还是那个滤过屏障的
1: 问题？最后还是滤过屏障。
0: 哦，
1: 就是它，我们通常免疫紊乱，就是自己的这个免疫细胞攻击我们肾脏自身，导致滤过屏障受损伤，这是就是免疫性肾病它的机制。
0: 哦，
1: 对，
0: 免疫系统紊乱了，我们可以这样
1: 讲吗？就免疫就像它不能识别了，它本来是就要和这个微生物去做斗争的，结果这个微生物做斗争过程中的话呢，它把我们肾脏呢也当成是指外
0: 攻击的对象了，
1: 未来的一个对，攻击的一个对象了，所以呢导致了我们家肾脏的一个一过性的一个有的是急性的一过性的损害，但更多的还是慢性的，
0: 慢性的，
1: 很多人你来了以后他我就从三天前才感冒的，怎么讲我就是慢性的呢？这就是肾脏隐匿，它早期啊，它已经潜伏在身体里面了，它只是没有症状。但是呢，当你出现了这种感染，不管是我们讲呼吸道感染啊，还是有肠道的感染，它一下子把这个病呢就诱发出来了，就加重加剧了。你就感觉到了，哎，这个这么严重啊，怎么得血尿了？
0: 其实一次感冒或者是一次喉咙的痛，它不是引起肾病的原因，它只是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是诱因，
0: 诱因，或者说是一个导火索。
1: 对对，是诱因。
0: 之前其实它已经有一些问题，只不过我们说肾它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器官，你没有发现，或者说你没有感觉。
1: 对对。
0: 但是当一旦有一个诱因出来了之后，它就爆发了。
1: 对对对。
0: 哦，那这种免疫的是不是也比较难以治愈？
1: 免疫性肾病的话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的话，现在方法非常多。
0: 哦。
1: 但是呢，还有一部分病人治疗效果不好的话呢，主要还是就诊晚了。
0: 哦。
1: 就我们通常讲的发现迟了。
0: 嗯。
1: 你发现的时候的话呢，可能已经是一个，就刚才讲的肾小球滤过率只有50%了。肾小球的话，基本上的一半都硬化了。
0: 嗯。
1: 那这部分的话呢，可能效果就不好了。
0: 嗯。
1: 我们讲这是慢性化的趋势啊，就能相对比较重了。
0: 嗯。
1: 尤其是我们小管间质这个损害很重。那这个它效果不好，所以有的人家，怎么治不好？其实你只要发现早，你早期，我们还是有办法的。
0: 现在
1: 方法还是很多的。
0: 哦，
1: 对对对。
0: 您作为临床的专家，一定经验非常的丰富。
1: 对。
0: 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尿里泡沫多，很久不散，查尿和肾功能又说没事儿。还要去查吗？
1: 这个呢，在临床碰到也很多，就是很多人很多患者啊，到我们的就诊呢，讲我的小便泡沫很多。为什么就是大家很关注这个呢？就是我们讲了，我们肾病呢，有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泡沫尿。
0: 哦。
1: 什么泡沫尿呢？就大量蛋白尿。
0: 嗯。
1: 蛋白尿如果很多的话呢，泡沫很多。
0: 哦，
1: 但是泡沫尿不等于蛋白尿，
0: 他们不能画等号，
1: 不能画等号。
0: 哦，
1: 所以的话呢，很多患者的话到门诊就诊，我们给他查了尿检是阴性的，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对吧？引起泡沫尿的原因很多，第一个肾病这个蛋白尿是可以的，血糖高、尿糖高是可以的，你查你血尿对也是可以的，还有你这个人的话喜欢吃咸的，口味重。
0: 哦，
1: 喝水喝的又少，你的小便的话很浓缩，它也会有泡沫尿的，对吧？所以讲碰到这种情况，你到医院查了，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对吧？然后你把你自己生活习惯再吃一些清淡的饮食，多饮水，像这些东西一般的话都会改善的，就不要太担心，对吧？
0: 肾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等它发出求救信号时，损伤往往已经不可逆了。那今天的解读希望能够帮助您听懂他的语言，在日常生活里真正看护好这份健康。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

1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心。
1: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3: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3: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脊，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

0: 小李品味，
1: 呼气
0: 单曲，上句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句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句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句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句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句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
2: 王玉，
0: 谈吐
1: 呼气，
0: 上与
1: 吸气，
0: 下啊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谈
1: 吐呼气，
0: 上举于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谈
1: 呼气，
0: 上举于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谈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拾，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昕。今天和大家分享夏季护心花。槐花是大家都熟知的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很多地方都有着吃槐花的习俗，将新鲜槐花采摘下来洗净后拌上面粉蒸熟，然后加入香油等调料就可以食用了，吃起来清香可口，别有一番风味。熬粥、蒸饭、炒鸡蛋、包饺子、烙煎饼，槐花的美食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在享受槐花美食的同时，你知道槐花有什么样的药用价值吗？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谭世化，和您一起聊一聊夏日如何食用槐花。
6: 槐花未开放时采收其花蕾称为槐米，花开放时采收称为槐花。槐米入药功效更佳，宋《本草演义》中明确记载，收时择其未开花入药。明代的《本草品会精要》中指出，花未开者加《本草纲目》记载，未开时采收，陈酒者凉，入药炒用。现代地方规范中也是记载，槐米入药之优，槐花之次。中医认为，槐花味苦，性微寒，入肝大肠经，入血敛降，体清微散，具有凉血止血、清肝泻火的功效，对血热出血的便血、滞血、崩尿以及肝火头痛、目赤肿痛、喉痹、湿阴、疮疽、痈疡等均有作用。现代药理研究发现，槐花有抗感染、抗炎、降低血管通透性、抗癌、增强免疫力及护肤等作用。槐花的提取物芦丁、胡皮素、鞣质均具有止血作用，所含的芦丁和槐花多糖具有抑菌活性，对皮肤容易定植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活性最强。抗炎抑菌，槐花中含有化学成分芸香苷、槐花二醇以及葡萄糖、鞣质、葡萄糖酸等，这些物质能够起到抗炎的作用，对炎症过程中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且能够抑制病毒和皮肤中真菌的生长，对炎症性皮肤病起到抗炎功效。且槐花炒炭与生品相比，止血成分减少，抗炎成分增加，清肝火降血压，对于治疗肝火上炎的头痛眩晕、头胀目赤等症状有良好的效果，对于治疗肝火偏旺的高血压患者有降压清肝明目的作用。凉血止血，槐花主要用于出血属于血热的病症，可配合地榆治疗下部出血如便血、尿血、滞血，配合仙鹤草、百茅根治疗上部出血如卡血、溜血等症状。还有研究表明，槐花对银屑病也有一定的疗效，保护血管，改善血循环。槐花是人体血管的保护神，能防止血管脆化僵化，它含有丰富的芦丁，这种物质可以直接提高人体内毛细血管的功能，增加血管的通透性，保持毛细血管正常的抵抗力，能避免由于毛细血管脆性过大而引起的出血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此外还有降低血压、增强毛细血管抵抗力、减少毛细血管脆性、降血脂、 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血流量等作用。平时适量吃一些槐花，能预防心血管疾病，减少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性疾病的发生。槐花用途较多，不仅可入药，有止血驱毒之效，还是有益健康的食疗选择。洋槐花可制成槐花饭，做槐花包子、槐花煎饼、槐花炒鸡蛋、槐花粥等。槐花蜂蜜水，材料槐花九朵，蜂蜜适量。做法，将槐花放入玻璃杯中，开水冲泡，等待约五分钟，加入适量蜂蜜调味即可品饮。本药茶具有清热润燥、凉血止血的功效，适合有目赤、咽痛、痔疮出血等症状的人群饮用。槐花

0: 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1: 今天我们来聊聊杵状纸。前段时间在小红书上看到这么一件事儿，一个女孩啊发了双手的照片，说自己觉得纸型有点难看，不适合做美甲。而评论里有个网友啊说，哎，你这个手指看起来像杵状纸，让她注意身体，尤其是心脏方面。她当时不以为意，然后今年她又回来更新了这个帖子，因为发烧患上心内膜炎，已经住院19天，中间啊还抢救过一次，做了好几次手术，终于捡回一条命。他回来现身说法，提醒网友如果有杵状纸赶紧看医生。而在微博上同样有这么一个关于杵状纸的新闻上了热搜，郑州的李先生去医院看咳嗽，医生发现他有杵状纸，建议他立即去做肺癌的检查，结果 CT 检查发现李先生真的是肺癌。杵状纸这个概念啊一下子在网友中炸了锅，手指变形竟然是肺癌的征兆，真的很难想象。对此何玉民教授表示，杵状纸的出现可能预示着一些疾病，必要时需要进行检查，例如支气管扩张、肺癌、肺纤维化、肺结核等呼吸道疾病，以及先天性心脏病都有可能引起慢性缺氧而诱发杵状纸。除了心肺疾病、溃疡性结肠炎、结肠息肉等消化系统疾病，酒精中毒、肝硬化、特发性骨关节病等也可能表现出杵状纸症状。现在呀，你就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手，正常情况下咱们的手指都是比较直的，即使呢手指胖一点或者瘦一点，但看上去都很直。那杵状纸长什么样呢？手指关节肿起来了，指甲盖凸起来了，甚至会变形，看起来呢手指前端就像一个小鼓槌一样，末端肿大，这种手指就叫做杵状纸。它本身不是疾病，却可能是多种疾病的表现。你可以自己试着检测一下，两只手食指弯成一个几字形状，看看左右手指甲能不能互相碰到。如果很明显的碰不到，那十有八九就是杵状纸了。首先明确一点啊，出现杵状纸并不等于绝对会确诊疾病，有大约5%左右的人先天就是这种纸型，但身体也没有不舒服，完善检查也没有发现相关疾病，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但是如果后天长出了杵状纸，那就是一个危险信号，比如有先天性的血管问题，这就需要在体检中格外的注意一下骨纤维化和造血功能。何玉民教授表示，杵状纸产生的原因多数是由于心肺疾病导致的，其中肺部疾病引起的杵状纸患者占到了75%到80%，而心血管疾病在出现杵状纸的概率则占到了10%到15%。可以说啊，只要是后天出现杵状纸，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且基本上导致杵状纸出现的肿瘤一般都是恶性的。长期抽烟的中老年人，即使呼吸道症状不明显，发现杵状纸的时候也应当引起高度警示，特别啊是注意要做肺部检查。这是因为肺癌的患者肿块压迫了气道以及血管，机体呢处于慢性缺氧的状态，长期不处理可能就会出现杵状纸。这么说吧，杵状纸就是憋的，也就是血液里面的含氧量低，参与影响含氧量的一个是心，另外一个就是肺了。所以呢要去检查心源性的还是肺源性的，即使呢找出原因调理好，就会恢复正常。刚刚说到的是导致杵状纸出现的原因，75%到80%是肺部疾病，10%到15%为心血管系统疾病，其他的疾病及遗传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总结一下啊，一般有这么几种情况需要警惕。杵状纸如果出现在中年以上，同时有长期大量的吸烟史，或者是直系亲属中有肺癌病史的，伴有不明诱因胸痛、卡血、咳嗽的情况，那就需要高度警惕是肺癌了，建议呢及时到呼吸科、胸外科就诊。如果小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杵状纸，还伴有嘴唇子干缺氧，有蹲踞现象，就是一种强迫体位，走着走着就忽然出现双腿弯曲，蹲下片刻很快又恢复正常行走，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一般考虑呢可能会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到心内科以及心外科就诊。

0: 还有就是伴有长时间的间歇发热、脾脏肿大、皮肤出血点、四肢肢体栓塞的情况，需要警惕感染性心膜炎，这可能是一种危及生命的感染。小红书上的那个女孩就是这种情况。总之啊，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者家人出现了杵状指，就应该去医院看一下。如果有明确的症状或者病史，可以去相应的科室就诊，比如说呢，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或者肿瘤科。如果感觉也没有什么不舒服，那建议你去心脏科看看，安个心。因为啊，很多心脏病的早期就是没什么感觉的。总之，不要拖延，在一些疾病面前，时间就是生命。好了，这个话题先说到这儿，我们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来关注高温警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6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云嘉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查全义律师。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经济纠纷和企业运营全程法律服务。首先非常欢迎查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查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各位朋友一起来探讨和学习法律知识。
1: 那查律师，今天您准备给咱们听众朋友分享哪方面的法律知识？
2: 2026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这个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二。那么这个呢，是最高院就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发布的第二个司法解释。之前的话呢，是在2020年，当时最高人民法院是修正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解释，我们也叫解释一。所以呢，今天我们主要想和大家一起来共同梳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它的历史发展历程，以及我们来结合日常发生率比较高的交通事故典型案例，来共同学习事故的赔偿和事故责任主体相关知识。
1: 好的，非常感谢查律师。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现如今啊，不管是骑行非机动车还是驾驶机动车，每个人啊都离不开道路交通。交通事故更是时有发生，可不少事故的当事人并不熟悉相关的法律规定，出事之后呢，常常陷入维权无门、各方相互推诿扯皮的困境。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从立法的根源来入手，梳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发展历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各位听众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查律师。
2: 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说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的发展历程啊。首先呢，它在2004年之前，关于相关的法律啊，它还是属于一个立法的空白时代。当时我国没有统一的道路交通安全的专门法律，它只有地方性的交通管理规章，并且呢，各地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出现了撞了白撞啊，像这种情况都是有的。那么行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那只要行人是全责，那么机动车在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那个时候是完全忽视了这个生命权优先的原则。到了2003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并且在2004年的5月1日是正式实行了。这是我国第一部统一规范全国道路交通的基础性法律，彻底终结了各地规章各自为政的局面，并且它确立了生命权、 是高于路权的这个核心原则，明确了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事故，机动车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即便行人是全责的情况之下，那么机动车也要承担不超过10%的补偿责任。那么这个就彻底废除了撞了白撞的立法历史。因为当时据这个历史资料查询，当年的机动车的保有量数据是9600万辆，驾驶人才有1.03亿啊。这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首次以法律性规定来出现的。那么第二次它的一个发展历程呢，就是经过了3次的关键性的修订，贴合了我们时代的出行的变化。第一次修订是在2007年，当时修订的核心是为了平衡机动车与行人之间的权责关系，细化了权责情况下行人事故赔偿的比例，明确了非机动车行人负全部责任时，机动车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那么既保护了行人的安全，也避免了行人肆意的违法、司机全额买单的不公平的现象，鉴定了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基础的规则。那具体修正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76条，它主要修正的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第一个，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那么根据双方过错的比例来承担。第二条，就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呢，那么是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的，并且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如果有过错的话，那么根据过错的程度，适当的可以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当机动车一方完全没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呢，那么仍然是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或者说那个机动车造成的，那么机动车一方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这是第一次修订。那么到了第二次修订，就是在2011年。2011年修订是全民关注最高的一次，因为当时对接的是刑法修正案8，关于这个醉驾入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它大幅加重了酒驾、醉驾它的行政处罚。在本次规定当中啊，规定了饮酒驾驶，那么要暂扣6个月的驾驶证，并且处以1000到2000元的罚款。如果说二次酒驾的话呢，那么是拘留、吊销驾证；而对于醉驾的处理是直接吊销驾驶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并且5年内是不得重考。自此，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成为全民的共识，酒驾的事故发生率也是大幅度下降的啊。我们来看它的具体的修正内容，它主要体现在第一个，就是将第91条修改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且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那么处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

0: 以下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那第二个改变的啊，就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之醒酒，并且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第三个改变就是饮酒后，如果他是驾驶营运型机动车的，这个情形肯定是更严重的，所以处15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处5000元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第四个是对于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那么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是约束之酒醒，并且直接吊销这个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是在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这个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那么第五个，它的修正是什么呢？是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如果你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如果这个时候构成犯罪啊，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不得重新领取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第六个规定的是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牌的，由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是予以收缴、扣留机动车，并且处以15日以下拘留，并且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第七个改变呢，就是对于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检验合格证书、保险标志，由公安机关部门来予以收缴、扣留机动车，处10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追缴这个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么最后一个修正的就是对于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这个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证、保险标志的，也就是证照不符啊，这个时候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是予以收缴的，同时扣留机动车，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是第二次修正，主要是针对于这个酒驾和醉驾。在2021年啊，随着这个民法典的颁布，所以第三次进行了一个修订。并且在这个10年当中，网约车啊、外卖的这个电动车以及私家车的普及和驾驶培训的市场化，所以呢，修订的重点也在这几个方面啊，主要是由驾校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完全的市场化了，并且简化了学习的流程，同步完善了记分的管理、号牌的管理以及新增的新业态车辆通行管理依据。这个新业态就是滴滴啊，类似于这种车辆。适配的情况是，当时的机动车的保有量是4.35亿机动车，并且是有5.23亿的驾驶人这么一个新情况。主要的改变啊，是体现在将原来的这个道交法的第20条第一款修改为，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由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于驾驶培训的学校、驾驶培训的班实行备案制管理，并对驾驶培训活动进行监督，其中专门的拖拉机驾驶培训、驾驶培训班由农业或者农业机械的主管部门实行监督管理。那么以上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出生以及所有的修改的历程。
1: 刚刚查律师也是为我们梳理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这部法律发展的一个历程。我们其实可以这样来概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发展历程，那就是一法落地三番修订，20年立法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路。
0: 对，是的啊，经过三次修订了，那么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法律它总共全文是有8章124条，主要包括了总则以及车辆和驾驶人、道路通行条件、道路通行的规定、交通事故的处理以及执法监督、法律责任和负责章节。那么这些都是对道路交通最基本的规定，但因为这个法律啊，它具有滞后性，所以我们在三次大的修正的同时，为了社会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也对法律的适用有过2次专门的解释。这就是2020年第一次修正，以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2026年5月6号的第二次解释。其中2012年出台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的司法解释一，是道交法配套的核心司法文件，它是26条，总共是26条啊，主要解决的就是事故发生后，那么责任主体的认定，以及保险的赔付和特殊车辆肇事这三大类的传统诉讼案件。到了2026年的5月6日，也就是我们司法解释二的出台，这个解释的话呢，总共是12条，它主要针对的是道交纠纷当中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重点和难点的问题，也是从责任的认定方面，以及这个责任的主体方面、赔偿的计算方面和程序规定进行了专门的规定，并且它聚焦了一些，比如开门杀呀、好意同乘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细化裁判它的规则。
1: 嗯，没错，法律法规是对各类社会现实归纳提炼之后形成的规范性的条文，但是现实生活是纷繁复杂的，法律条文难免存在覆盖不到的空白，加之法律一经颁布不能随意的修改或者是废止，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的交通问题，也需要配套规则及时的加以约束，这也正是司法解释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原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查律师来给我们解读，就是这个新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二。
0: 好的啊，那么在具体到这个交通事故的个案当中呢，往往涉及到的是多个法律的共同适用，才能够解决一个事故所产生的问题。你比如，那么事故发生后，事故责任的认定可能主要依据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但是责任认定后的赔偿的问题以及赔偿的项目，那么可能要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我们提到的这个司法解释具体规定。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司法解释一，我们来现在进行一个说明。司法解释一，首先对于事故发生的特殊主体予以了明确的规定，它主要是，你比如第一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那么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且适用民法典关于过错的约定。那么这个主要是民法典的第1209条的规定啊。具体的规定内容是，因为租赁啊，或者说借用等情形，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机动车的实际使用人他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之下，如果这时发生交通事故，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那么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具体在分配是否有过错的时候呢，主要考虑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你第一个，比如说机动车的所有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个机动车是存在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第二个，就是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没有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的。第三个，就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为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够驾驶机动车的，以及其他人应当认定为机动车所有人存在过错的，在以上情况之下，那么机动车所有人都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在第二条，那就是如果被机动车这个被多次转让，但是呢转让的过程当中均没有办理登记的，这个时候机动车如果发生事故造成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当事人请求由最后一次转让并且交付的受害人、受让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第三个特殊的主体就是套牌机动车，套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并且发生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当事人请求由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套牌的这个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如果同意套牌，应当与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套牌车的问题。 对于第四个就是拼装车，或者说已经达到这个报废标准的车辆，或者依法是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被多次转让，并且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请求由所有的转让人或者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人民法院也是予以支持的。第五个，那就是在接受机动车驾驶培训的时候，这个驾驶培训人员在培训活动中，如果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并且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当事人如果请求驾驶培训单位，也就是驾校，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是支持的。第六个，那就是在试乘的过程当中，机动车在试乘过程中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试乘人损害，那么试乘人请求提供试乘服务的单位或者服务者来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如果试乘人自己有过错的，可以适当的减轻提供试乘服务的赔偿责任。这就是这个特殊责任主体。还有另外的话呢，就是比如道路管理维护的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道路的管理者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应当予以支持。但是如果道路的管理者能够证明自己已经按照法律法规并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尽到了安全防护啊警示的义务，那么这时候呢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另外，对于这个依法不得进入高速公路的车辆、行人和这个其他的车辆，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他进入高速公路并且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自身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高速公路管理者承担赔偿责任的，法院应当是具体的来考虑这个问题。你如果说本来就是不允许进入高速公路的，他自己认识闯入上入高速公路啊，管理者已经进行阻拦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减轻，或者说高速公路管理者就可以不承担责任，正常情况下那也是要承担责任的啊。第七条就是对于没有按照法律法规或者说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强制性规定来设计施工，致使道路存在缺陷并且发生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请求这个道路的建设者与这个道路的施工单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是予以支持的。机动车如果存在产品的缺陷导致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是可以支持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如果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并且造成第三人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在具体适用民法典相应的规定来确定侵权人之间是承担连带责任呢还是安分责任啊。以上就是关于特殊情况下到底谁应当去承担事故责任的问题。
1: 查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车辆借给他人使用，如果在这个借用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车主也就是自己需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说的是一样的啊，就是因为借用或者租赁的情况之下导致这个车辆的所有人与实际的使用人不一致，那么如何赔偿的问题啊？那么首先按照法律规定，情况不一致的情况之下，首先由机动车的直接持有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但是如果机动车的所有人对于这个事故的发生的损害有过错的，那么应当与这个实际持有人承担相同的这个补充责任。那么怎么样去界定这个车辆的所有人是否有过错呢？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机动车的所有人他是否知道或者是否应当知道他自己出借的这个车辆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的。你比如这个车辆的话呢，刹车失效，那这个就是机动车的缺陷，是要承担过错责任的。第二个，那就是要考虑车辆的所有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员没有取得驾驶资格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无证驾驶，那么这个时候 机动车的所有人在出借的同时没有考虑到这个方面，也是存在过错的。第三个，那就是要考虑到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他考虑有没有考虑到这个使用人有没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啊，比如说饮酒驾驶呀，或者服用国家的一些这个管制药物的麻醉药品的，导致不能够正常驾驶啊。但这种情况之下，在这个出借的时候也是存在过错的，所以要承担是否要考虑这个使用者是否承担责任，主要我们还要考虑这个所有人在出借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他的过错。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查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5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9: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2: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12: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12: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12: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12: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12: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
13: 99.2，
12: 无为 FM 100.1，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云嘉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查全义律师。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经济纠纷和企业运营全程法律服务。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查律师梳理了道路交通立法以及三次修订的历程，解读了交通事故司法的解释，并科普了车辆外界肇事的车主责任认定等实用的法律知识。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查律师，结合您刚刚说到的这个交通事故赔偿范围与责任承担相关的司法解释，想请教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发生事故之后，赔偿的先后顺序是怎样的？哪些财产损失是可以主张赔付？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这个无证驾驶、酒驾这类情况出现之后，这个交强险还需要先行赔付吗？
1: 好的，你这个提的问题其实就涉及到这个司法解释二对于相关的规定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来一起学习一下这个司法解释二。那么司法解释二的第十一条规定啊，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民法典第1719条的规定啊。主要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的是有什么呢？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以及这个为治疗和恢复而支出的合理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啊，或者如果说造成死亡的，那么应当赔偿这个死亡金和丧葬费啊。另外还有可能是根据不同的伤残等级啊，赔偿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人身伤亡的一些赔偿项目。那么关于财产损失，主要是指因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而造成的损失。主要的财产损失在十二条规定了啊，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首先第一个就是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维修费用，以及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和车辆的施救费用。第二个如果因为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那么未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的一个重置费用。第三个，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为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的停运损失。第四个，非经营性车辆因为无法继续使用而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的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所以财产损失主要就是以上四个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到的就是责任承担的问题，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同时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三者险的交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损害的，如果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来赔偿。那么1213条的规定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对于不足的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如果仍然还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的商业险的，那么就由实际的侵权人来赔偿，确定赔偿责任。另外，这个被侵权人或者他的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对于这个精神损害赔偿要求优先支付的，人民法院也应当是予以支持的。司法解释二的第十四条，投保人允许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致使投保人 遭受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是投保人为车上人员的除外，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啊。对于第十五条啊，主要的规定就是，如果说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的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来予以赔偿，这个时候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第一个就是如果驾驶人没有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没有获得相应的驾驶执照的，这种情况之下交强险也是应当赔偿的。第二个就是醉酒或者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时候交强险也是应当赔偿的。第三个就是驾驶人他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但是这个赔偿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条件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这个范围之内向侵权人可以去主张要求追偿。那么追偿的话呢，就是要求这个实际驾驶人啊，或者说有过错的实际车辆所有人啊，对于交强险已经赔付的部分再返还给保险公司啊。所以人民法院是支持这种追偿的。那么追偿有个时效，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是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来计算的。另外第十六条主要规定的就是，如果没有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当事人请求投保人这个时候就是投保义务人，如果在交强险的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是应当支持的。
0: 张律师，我们注意到您刚刚这个说到这个事故赔付时有提到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那想问一下您，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它之间有没有区别？它赔付的顺序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1: 好的，他们是有区别的。交强险是国家法定的强制购买的一个基础保障，它没有交强险那么车辆是无法上路的。但是商业险呢是自愿购买的，它是对事故发生后赔偿不足的部分来进行一个补充保障。交强险它的赔付额度是固定的并且赔偿的范围主要是分为三块，一个就是死亡伤残，第二个就是医疗费用，剩下的就是财产。那么对于这个事故车辆赔偿的怎么赔偿，主要是根据是否有责。如果说事故车辆在有责的情况之下，那么交强险最高的赔付金额为20万元。如果交强险事故车辆没有责任，那么最高赔付的额度是2万元。而商业险呢，它是由车主来自愿购买的，并且是组合型的，没有强制性的。它的主要险种一般是分为车损险、三者险和座位险等等。它的赔付额度是可以自由设定的，赔偿的比例是根据事故发生的责任比例来进行赔偿的。那么以上就是两者的区别。在赔付的顺序上面一般遵循交强险优先原则，也就是事故发生时首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在交强险的责任范围内优先赔付，并且这个交强险的赔付是不分责任和比例的完全赔付。那么其次就是由商业险来进行一个补充赔付，主要是对于事故发生的损害超出交强险这个部分，商业险根据合同的约定来进行赔付。那么最后的话呢，如果还有不足的部分，就是由实际侵权人谁撞的，谁按照这个责任的比例再来进行自己赔付。
0: 那张律师，您刚刚说到的这种赔付的规则来说这个交强险的强制购买其实是对事故受害者的一种有力的保护。
1: 是的，
0: 那张律师，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提到了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对一些新的情况做出了规定，比如说这个开门杀好意同城的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对这方面做一个解读。
1: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这个最新发布的司法解释2和大家一起来过一下。 司法解释二，它首先聚焦的是机动车租赁借用情况下的责任承担问题，其实它也是一个责任主体的问题。正常情况之下，责任主体是谁驾驶车辆，谁承担责任啊？但是呢，因为会有租赁啊、借用啊等情形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车辆的驾驶员和车辆的所有人不一致，所以这个责任特殊主体主要是针对这些方面。其实这个在司法解释一的时候呢已经提过了啊，不过呢，在司法解释二对这个有了更加具体的，主要明确的是啊，租赁或者借用机动车的情况之下，机动车的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那么机动车所有人承担过错时的承担比例和追偿的问题。在司法解释一当中，他只是说有过错要承担责任，但是具体承担的比例啊和追偿的问题啊，并没有进行规定。那么在此就进行了一个补充。其中司法解释啊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啊，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的所有人、使用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这个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如果这个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那么在其过错的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个过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车辆借用的时候有没有尽到审慎的义务啊。司法解释同时第一条同时明确了，就是上述责任主体他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的总和不应当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总额。那么此条规定的话呢，它是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要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那么机动车的所有人也好，管理人也好，在出借和出租机动车时，要对机动车的安全性能，要对驾驶人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注意，并且在这个赔偿的总线方面也进行了一个限制。无论是一人赔偿还是几人赔偿，赔偿的总额不超过应得的数额，避免重复。那么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特殊情况，像这种开门杀的情况，受害人的一个保护机制。机动车在道路上因为开门啊导致他人损害的事故是经常发生的，并且这种情形大多是行为人的疏忽而引发的，但是后果呢会非常严重。趁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的保险应负对这个损害的结果承担赔偿责任，在实践中是有很大争议的。有的保险公司他认为，但这个乘车人他并不是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所以主张不应当就乘车人的一个责任而向受害人赔付。那么为了切实保障这个受害人的利益，合理的分配这个风险的承担，解释二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受害人，他在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且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之内，并且按照商业险的约定进行赔偿的，法院在此时是应当要支持的。但是呢，也同时明确了，保险赔偿后如果不足的，那个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这条规定它既推动充分发挥了保险的一个保障的功能，也及时救济了这个受害人，又通过来压实乘车人和驾驶人的这个侵权责任，要强化其车辆行驶和开门时的一个谨慎义务，从源头避免了小疏忽造成了大漏洞。另外它也遵循交强险追偿的法定规则，第二款明确这个交强险，如果你赔偿了过后，对于有故意的开门的导致事故发生的这种乘车人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去要求乘车人把你所赔偿的这个部分要求返还啊。所以呢，也从另一方面，严厉预防和惩治对那些损害发生有故意的行为的那么行为人。 第三个聚焦的就是好意同衬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好意同衬其实就是生活当中我们所说的搭个便车啊，或者下班的时候顺路带一个人啊，当然了，这是带同事，并且是无偿啊，有偿的话呢是不一定，那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情形的话呢，其实是比较符合群众的这个生活场景的。对于非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这个时候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其实民法典第1217条已经有规定了啊，就是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应当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在发生事故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往往会对事故需要做出一个责任的认定，你比如说全责啊、主责啊、同责、次责。那么对这一认定当中的责任划分，能不能够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存在重大过错或者重大过失呢？所以进而不能够减轻使用人的一个赔偿责任呢，在实践当中是不同的。所以在好意同衬的情形之下，机动车的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是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的。在解释二的第三条当中啊，就进行了明确规定，它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认定公安部门所认定的事故的责任划分、事故的形成起因以及机动车使用人的这个具体行为，再去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不能够仅仅依据交通管理部门所出具的全责啊、主责、次责来简单的认为他有没有过失，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啊之下，这个实际使用人他是否有过错。所以这是好意同衬。司法解释二第四个，它是解决的问题，就是发生事故后的赔偿的范围以及赔偿的计算这些问题。这个主要针对的聚焦的是一般的误工费啊，因为现在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工作，这个情形是很常见的啊，特别是在农村，一般的话呢，在家务农，一般可能六十岁以后啊，自己种菜啊、种地啊，也都是很常见的情况。但是在实践中，发生交通事故后，侵权人以这个被侵权人或者保险公司啊，可能会说这个受害人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不应当有这个误工费。所以在实践当中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但是司法解释二认为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他不能简单的以是否达到退休年龄来判断这个受害人是否应当

0: 服务保障现在所提倡的老有所为啊。此外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残疾赔偿金的认定方面，被侵权人因为交通事故致残后，如果又因为其他的原因在道交纠纷案件当中死亡了，那么这个残疾赔偿金是不是还应当继续按照之前的计算方式和赔偿方法来赔偿呢？在实践中也是有不同的观点的。那么对于这个不同的观点，解释二第七条就进行了明确。他认为在该种情况之下啊，残疾赔偿金仍然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的标准定型化方式来进行计算，不应当有所折扣，要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啊。另外对于赔偿这一块的话呢，就是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啊，存在他这个被抚养人是有多少年龄的话呢，会有不同啊，因为有的是老人要抚养，有的是小孩要抚养。另外呢，老人有抚养的情况之下，老人可能有不止一个子女，那么就存在多个被抚养人。在以前的时候呢，在计算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方式，计算方式是第一个是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第二个呢也非常复杂。那么解释二的第八条就采取了更有利于受害人的计算方式啊，也更有利于来计算。其实第五个司法解释二的第五条呢，它主要规定的呢就是通过合并审理来优化诉讼程序，就是对交通事故优化的啊，因为现在交通事故的这个案件也非常多。那么交通事故发生后，对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先行支付的医疗费用或者道交基金垫付的费用，被侵权人能不能够向侵权人来主张赔偿呢？并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这个道交基金管理会，他如果垫付了过后会有一个追偿，那么追偿的时候能不能够在道交案件当中一并处理呢？每个地方的规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司法解释二的第十条就遵循了这个填平原则，规定了当事人就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已经支付的医疗费或者道路基金垫付的费用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样的话呢，就避免被侵权人一方会发现这个出现这个重复受偿的这个情况。第二条也明确规定了道交案件中对于先行垫付的追偿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相应的机构向交通事故责任人提出追偿是可以合并审理的，并且人民法院应当审理，这样就简化了他的程序啊。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6: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校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此刻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送出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学习强国、安徽视讯以及安徽之声的微信 信视频号、新浪官方微博同步收听收看此刻我们正在为您音频视频播出的节目。正风航风热线在节目直播的期间呢，因为直播时段的热线线路调数、节目时长的客观上限限制，同时呢又有大量的热线电话、微信留言同步集中涌入，大量的群众排队等候，导致我们无法将全部的来电接进直播间，也请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理解。如果因为以上的客观原因，您的热线来不及接近我们的直播间，您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导播也会详细的记录。如涉及上线单位正风航风建设的问题呢，上线结束之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帮您处理问题，请您理解。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于安徽省体育局。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省体育系统的正风建设有好的意见建议，有想要咨询的政策、反映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051-63458-936 051-63458-936，或者给我们发微信，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体育局副局长监青。监局长您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和大家在线互动。我将和我们直播现场的同事一起通过电波与全省听众进行交流沟通，真诚地欢迎广大听众对我省体育事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对我们的工作都提宝贵意见。
1: 欢迎您带队做客直播间，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并且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张伟、竞技体育处一级调研员强武、青少处主持工作二级调研员蔡维燕、体育经济处主持工作副处长朱雪梅，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监局长，我们都知道体育是民生事业，也是幸福事业，和老百姓的健康生活、日常休闲呢是息息相关的。今年啊，咱们安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说是成果丰硕，不仅健身场地持续完善，科学健身服务全面覆盖，还全新打造了完美运动会、全民健身赛事季。接下来想问一下您，近年来我省持续升级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相较以往最大的提升和突破在哪儿？竞技体育又取得了什么样的发展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9: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对体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动体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2026年，省体育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工作，体育事业迈上了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正在形成，我们着力建设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身需求。一是场地设施更加完善，截止到6月底，全省已建成口袋公园20个，配建失老化、12化健身设施，配建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球类场地设施是85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17平方米，就是超过国家的这个平均水平。 二是赛事活动更加丰富。全省联军举办赛事活动超过8000场次，参加赛事活动超过了800万人次。环黄山公路自行车赛等高品质赛事和长三角绿水青山运动会、完美山水骑行赛、奔跑江淮路跑系列等赛事，这个一批原创品牌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今年省体育局以满足群众参赛观赛需要和促进体育消费为目标，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关心指导下，联合省相关部门精心策划创办完美运动会2026安徽省全民健身赛事季。赛事季主要包括安徽省乒乓球联赛，我们俗称叫这个徽乒赛，安徽省羽毛球联赛，俗称叫徽羽赛，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徽边，和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就徽青赛，四大这个联赛，让体育赛事回归大众，贴近大众，服务大众。通过赛事活动满足群众健身需求，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形象。也欢迎听众朋友们踊跃报名参赛观赛。三是健身指导更加科学，以健身科学健身指导中心是121个，实现省市县全覆盖，全省体质监测合格率达到92.2%，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是42.6%，两项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竞技体育综合竞争力在筑底回升，我们坚持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发挥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优势，采取超常规举措，着力提升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一是大赛成绩有突破，我省运动员陈梅婷参加2026年米兰冬奥会，实现我省运动员首次参加冬奥会，最终获得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第9名。2026年全国射击冠军赛，我省运动员获得2金2银，其中姚清寻在女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以247.8环夺冠，并刷新全国纪录，超世界纪录。胡凯、姚清寻在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以485环夺得金牌，创造新规则下的全国纪录。2026年全国击剑冠军赛分站赛，我省获得了女子花剑的团体金牌，这是我省击剑队女子花剑组首次获得团体金牌。二是政策制度有保障，省政府安徽省竞技体育中长期工作方案、安徽省足球振兴发展的工作方案等接连出台，提出多方面的举措，重点围绕项目结构优化、人才培养体系、人才队伍建设、激励奖励政策、训练保障能力、开放办体育等方面的持续发力。三是体教融合有成效，2025年公开选拔试训运动员129人，聚焦国家633项目运动员选拔比例超过了50%，进一步扩大了省优秀运动队的人才底盘，在全省18个体校布局了71个项目点，竞技体育重点项目的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1: 好的，谢谢监局长的介绍。从您的介绍当中呢，我们也是能够了解到，今年啊，我省体育事业是亮点突出、稳步提质，全民健身设施持续完善，赛事活动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完美运动会的系列赛事，全民参与度也是非常的高，群众健身水平呢位居全国前列，竞技体育啊更是捷报频传，展现出全新的活力。那稍后请您再就其他方面的内容给我们大家做分享。 我们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好，我们接下来接听的是蚌埠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10: 哎，你好，我是一个体育爱好者。我平时比较喜欢观看体育比赛，像今年在我们蚌埠在这个全国田径大奖赛，我也在现场看到了我们安徽女子撑杆跳这个名额打破了亚洲纪录。我就想了解一下我们省体育在举办高水平赛事方面还有哪些安排，这样还能不能到现场观看。
1: 好的，这是一位蚌埠的体育爱好者哈，那也是希望咱们能够多举办一些高水平的比赛，想要了解一下咱们省体育局在举办高水平竞技赛事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安排情况。那这个问题，金局长。
9: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竞技体育处 A 级调研员强武同志来回答一下。
11: 好，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呢，感谢您对安徽体育赛事的关注和热爱。举办高水平竞技体育赛事呢，既是提高我省竞技体育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的观赛需求、丰富体育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省体育局呢，高度重视高水平体育赛事的供给，积极申办、承办全国性的、国际性的高水平体育赛事。近年来呢，我们先后在合肥、芜湖、滁州、马鞍山、蚌埠等地承办了世界青年女子手球锦标赛、全国手球锦标赛、全国田径大奖赛、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等多项高水平竞技体育赛事。2026年以来呢，我们已经举办了亚洲皮划艇的竞水锦标赛、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全国竞走冠军赛、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以及在蚌埠举办的全国田径大奖赛蚌埠站。后续呢，我们还将继续积极争取高水平体育赛事呢落户安徽，让广大体育爱好者在家门口就能够欣赏到高水平的体育赛事。那么需要强调的是呢，各项体育赛事啊，在保障安全有序的前提下，我们都会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欢迎大家到现场观赛。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呢，可以通过赛事主办方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提前获取赛事预约购票信息和一些观赛的指引。部分重点赛事我们还将联系和这个媒体的平台进行网络直播，方便无法到场的观众在线观看。具体的那些赛事计划和观赛安排我们希望呢，就是广大有兴趣的听众啊，能够持续关注安徽省体育局各地市体育行政部门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提前了解这个赛事举办的一些情况。欢迎届时到大家呀到现场为我们的运动员加油鼓劲，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刘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10: 没有了，谢谢。
1: 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在校的大学生，暑假在家老是听身边的人说完美运动会，说今年省里搞了这个全民健身赛事特别火，有乒乓球、羽毛球还有篮球。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完美运动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活动，都包含了哪些比赛，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参与吗？那这个问题金局长。
9: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群众体育处张维处长来回答一下。
1: 好，张处长。
12: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关注。完美运动会2026安徽省全民健身赛事季是省体育局联合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团审委、安徽广播电视台以及各市人民政府共同打造的晚字号群众体育赛事品牌。赛事从今年3月持续到11月，贯穿全年。核心目的就是让体育赛事走出传统体育馆，走进百姓身边，实现周周有比赛、县县有活动、人人可参赛。完美运动会主要包括3大联赛，一是挥乒赛，全民乒乓 我是球王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赛期从3月至9月，覆盖全省104个县市区，105个赛点。比赛设置少儿组、公开组和家庭组以及社区组四个组别。最大特色是打破传统场馆限制，把乒乓球台直接搬进万达、五岳等大型商业综合体。赛制采取海选赛加省市联赛再加总决赛的模式。职业球员和专业运动员不能参赛，普通老百姓不限年龄、不限地域都可以报名。目前已进入省级联赛分片区比赛阶段，海选赛总报名人数超过25.6万人次，创造我省群众体育单项赛事参与规模历史之最。二是徽羽赛，2026安徽省羽毛球联赛，赛期从3月到10月，同样覆盖104个县市区，采用县级选拔赛加市级联赛和省级总决赛的三级联赛模式。目前已经完成县级选拔赛，参赛人数超过2.5万人。三是徽 BI， 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赛期从4月到11月，全省16个市各组建一支城市战队，采用主客场制，目前常规赛正在火热进行。关于如何参与，三大联赛都通过智慧体平台或官方小程序接受报名，关注完美运动会官方公众号即可获取最新赛事信息和报名通道。欢迎广大听众朋友积极参与各项赛事，无论是走上赛场一展身手，还是走进球场呐喊助威，都能感受到全民健身的热血与快乐。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有一位王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王先生您好，感谢您的耐心等待，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13: 哎，主持人好，我想借家里面的老头和这个小朋友咨询一下，就是咱们省体育中心的体育馆对老年人和学生可有什么优惠政策呀？
1: 嗯，好，这个问题金局长。
9: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体育经济处朱秀梅副处长来给予回答。
14: 好，听众朋友你好，您提的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省体育中心的大部分场馆是属于国家低收费免费开放场馆，我们呢是积极落实国家体育总局公共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的要求，对特殊群体实行收费减半政策。具体来说，对于老年人、残疾人、学生、军人、消防救援人员等特殊群体，我们在省体育中心的各个体育场馆是实行收费标准、执行半价的优惠政策。具体的办理方式是符合上述范围的人员可持有效证件，如年满60周岁的身份证、学生证、军人证、消防证等等，都可以前往体育中心各场馆前台现场填写申请表格，并复印相应的证件后，即可申请办理特殊群体卡。办理该卡并充值以后，预定体育场地时可直接享受半价优惠。特别提醒您的是呢，是为了保障公平权益，政策规定在进入场馆健身时，若是多人同时共用一块场地，需有半数以上的人员持有特殊群体卡，否则需要按场地收费标准补齐差价。此外，每人次同样仅限预约一块场地，时长为2个小时。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让老年人老有所乐，让学生朋友们强健体魄，真正把全民健身落到实处。回答完毕，希望能够帮到您。
1: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那王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13: 没有了，谢谢。
1: 哎，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想问一下，我家孩子参加了省里的第16届运动会，想比赛的时候呢，你们对于食宿医疗和安全是怎么安排的呀？我们到哪些地方可以去查看呢？家长还是有点担心的。那这个问题金局长。
9: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青少处二级调研员蔡维印同志来回答。
15: 好，感谢这位家长对省运会的关注。那么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在宿州举办，省体育局将会同宿州市人民政府坚持把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我们将围绕着驻地、场馆、交通、比赛等重点的一些环节，会同宿州市及有关的单位落实食品安全、医疗救护、安全消防、交通组织和应急处置等主体责任。那么运动员的驻地和这个比赛场馆将按照赛事要求配备相应的医疗保障，特别是赛场的救护车上均配备 IED， 同时呢也建立了与就近的定点医疗机构的这个应急联动机制，确定这种联动机制。那么我们运动队在报到的时候，在食宿安排、交通出行、场馆管理等具体事项上，我们将通过竞赛规程、秩序册、报到通知和我们领队联络群等正式渠道来发布。如果我们家长知道我们的孩子对哪些食物过敏，或者是既往的一些病史，会有其他的一些特殊的一些需要我们关注的情况，应在赛前及时告知我们的领队和队医，避免意外发生。那么如果我们家长想去现场去看比赛，或陪同探视及运动员外出等一些事项，应服从我们赛事和代表队的统一管理和安排。回答完毕，不知道这位听众听清楚了没有？
1: 哎，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今年要举办20届亚运会，我想了解一下亚运会的情况，还有咱们安徽运动员参赛的情况。那这个问题，金局长。
9: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竞技体育处乔欧同志来回答。
11: 好，我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首先呢，感谢您对安徽竞技体育工作的关心和关注。今年举办的亚运会呢是第20届，将在日本的名古屋举办。这个亚运会啊是由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办的。今年的亚运会呢开赛日期呢是9月19号到10月4号。这届亚运会呢总共设置了有43个大项、469个小项。亚运会与奥运会所不同的是呢，它不仅仅涵盖了所有的奥运会项目，同时还有一些只有亚洲特色的或者亚洲人比较这个参。

0: 于比较广泛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亚运会设置了有5处项目，这个项目呢就不是奥运会项目。同时呢，亚运会还设置了有那卡巴迪、板球、壁球等一些亚洲特色的项目。这个作为省体育局来讲啊，抓好本届亚运会的备战参赛工作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围绕着这一届亚运会的一些备战工作呀，我们制定了专门的备战工作方案，建立了定期的调度机制，围绕一些重点项目队和重点运动员，制定了一人一策一方案，积极备战参加亚运会的选拔赛，全力争取能够代表国家出征。截至目前，我们省已经有27名运动员获得亚运会的参赛资格，将参加射击、羽毛球、击剑、赛艇、田径、手球、武术、橄榄球、自由式小轮车以及电子竞技等10个大项的比赛。当然了，最终的参赛名单还要等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公布。我们将积极采取有力的措施，全力保障运动员备战参赛，努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好成绩做出安徽贡献。好。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介绍。那金局长，2026年啊，咱们安徽赛事经济拉动消费可以说是成效显著，落地了国际顶级赛事，培育了多个这个体文旅融合的赛事，同时在智能体育、体育企业、体育城市建设上呢，也收获了很多项的国家级成果。接下来想请您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安徽在体育产业提质、体育文化赋能方面的一些核心的做法，以及未来将如何持续发力，擦亮安徽体育名片，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呢？
2: 好的，文丽，我来介绍一下。可以说，安徽体育产业已经迈上了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我们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优化体育产业的发展结构，扩大体育产业规模，以赛事经济发展为重点，推动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一是赛事经济激活动能。2025年，全省体育赛事活动直接拉动居民消费超过40亿元，成功举办2025国际青年生态拉力杯这个中国站，这是此项国际顶级赛事首次落户亚洲，首选中国落地安徽，重点培育了长三角汽车房车集结赛、静安国际网球公开赛、2025 ITF 国际网球巡回赛、满山公开赛等这些体育文旅相互融合的消费增长点，充分释放了消费的潜力。二是呢，项目建设体制扩量，我省6个项目成功入选国家级智能体育的典型案例，6家企业入选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合肥市入选国家体育总局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工作城市名单，黄山市获批第一批国家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我们还和李宁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引入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合作。三是呢，体育赛票销售安全有序，全省体彩的销售累计达到111.68亿元。那么这样的一个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可以说，这个截止到我们7月的中旬，这个居全国是第9位。中部地区第三位，长三角地区第三位。体育文化影响力也是日益彰显。省体育博物馆获评国家3级博物馆，成为全国唯一获批的省级体育博物馆。建馆以来，共接待参观的团队近700个，参观人数超过20万人次。溧阳撞鼓、五禽戏等14个项目获评中华体育文化优秀。

0: 项目，货品数量位居长三角地区首位。中央媒体宣传报道安徽体育相关内容，每年有将近200条。我们省体育局政务汇报居全国十大体育汇报的前列，安徽体育联播、体坛大世界等自创的品牌栏目，深受群众的好评啊。
1: 好的，谢谢江县长的介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马鞍山吴先生的电话已经等待一段时间了。吴先生您好，感谢您的耐心等待，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家孩子他那个在最近在对羽毛球比较感兴趣，我就想如果他一直想学这个羽毛球的话，他怎么去参加我们省里面的这些青少年的这些比赛呢？就怎么去参加，有什么资格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规定什么的，我们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1: 好，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监局长这个问题，
0: 好，非常感谢啊，这个问题请我们青少处的那个蔡伟印同志来进行回答啊。
3: 好的，这个我们省级啊青少年的比赛的种类有多种啊，那么各项比赛的这个赛事的报名和参赛运动员的这个资格要求啊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并不是都是运动员先行注册啊才能比赛啊，那么大致呢这个有以下这个两种情况，第一个呢是这个有参赛单位统一报名的赛事，那么如果孩子所在的学校啊，或者是体校，或者是俱乐部是参赛单位，那么通常呢就由这些单位按照竞赛规程的要求，集中办理报名和资格审核，那么家长只需要配合提供相关的材料即可。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以市为单位的组队的赛事，那么这类比赛通常由当地的体育行政部门或管理单位牵头组织选拔、资格审核和报名。那么此种情况呢，这个参赛的运动员要需要在我们皖市通里进行省注册方能比赛。那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省运会一些综合的运动会。对我们的年龄、户籍和学籍包括我们代表资格、注册等有关规定个别项目呢还涉及到我们的全国注册，或签订代表资格协议那么具体的呢，内容呢要以当年发布的竞赛规程和补充推准规通知为准。那么在这里呢，也想做一个提醒这个我们各位家长呢，不要轻信网络上的包注册包参赛等这些非正规的一些宣传回复完毕。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吴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知道了。好，谢谢。
1: 哎，好，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那这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暑假想给孩子报个网球培训班，现在市面上的培训机构特别多。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选啊？我听说省体育中心也有网球项目，那边有相关的培训吗？那这个问题，金局长。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体育经济处的朱雪梅来回答。
4: 好的。随着网球运动的普及，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从小就接触这项运动。关于如何选择培训机构以及省体育中心的相关服务，给您做以下的介绍和建议。首先呢，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关于如何选择培训机构，我们的建议呢是家长在报名时重点关注以下3点：第一，看资质与场地，选择有正规经营资质、固定且标准的专业运动场馆进行培训。正规场馆的地面、灯光、围网等设施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能够有效减少运动损伤。第二，看教练团队，咨询教练是否具有正规的执教资格证书，专业的教练员能够提供更科学、更系统的教学指导。第三呢，要看安全机制。了解培训机构是否具有完善的安全保障措施和突发事件的处理预案。对于您刚才关心的第二个问题，体育中心的网球培训，省体育中心呢拥有标准的室外网球场和室内网球馆这些专业的场地资源，并且常年开展网球培训服务。 在专业保障方面，省体育中心的网球培训依托省级专业体育场馆，场地条件一流，且教练员团队的专业素质过硬，教学经验也比较丰富。同时呢，作为我们省里的低收费免费场馆，省体育中心的培训收费公开透明，且常年对青少年开放，旨在通过公益性的培训对更多孩子接触网球、爱上网球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探索实践的途径。欢迎您带孩子前往省体育中心网球馆现场咨询，或者关注安徽省全民健身中心公众号官方发布的信息。回答完毕，供您参考。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合肥朱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朱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5: 哎，你好。
1: 嗯，
5: 我是就是一名激光射击项目的那个队员的家长。我们家小孩现在对吧，已经练激光枪也有两三年了，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小孩子对这个激光射击还是比较感兴趣，包括射击也是很感兴趣，就想了解一下，像我们从这个激光怎么能转型，然后从事那个实弹的专业训练，不对，因为我们目前包括家长，包括我们孩子对吧，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和打算。
1: 好，这个问题，田局长。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竞技体育处强武同志来回答。
6: 嗯，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首先要对你表示感谢啊，对我们这个射击运动啊怎么感兴趣，也让孩子去从事射击训练。这个正好呢，我也借这个机会啊，向广大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射击项目，因为射击项目呢还是一个小众项目。我想作为家长你肯定知道，这个射击项目啊，是我们省的一项传统的优势项目。大家肯定都知道，我们国家所取得的第一块奥运会金牌呀，就是由我们省的射击运动员徐海峰同志取得的。那么，为了夯实射击后备人才的基础呢，这个近年来啊，我们省体育局和省教育厅啊，一直在大力推广、普及这个激光射击运动。为什么要推广这项运动呢？主要是考虑到啊，实弹射击啊，这个条件要求比较高啊，这个需要有多方批准，需要有相应的这个场馆设施条件、设施设备条件。所以我们呢一直在推广普及激光射击。从2018年开始，我们目前在全省已经有100多所学校开展了激光射击。在2023年的这个激光射击这个正常的年度比赛当中啊，我们的参赛运动员达到了1200多人，已经实现了百校千人的当时我们所设定的战略规划。同时呢，这个在今年的这个举办的全省运动会上，青少年运动会上嘛，我们已经把激光射击列入了省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激光射击的推广普及呢，大大扩展了我省射击项目推广普及和人员规模，拓展了优秀运动员苗子的选材面。这个不知道你可知道，去年全国运动会，我们省就有一名年纪非常小的运动员，叫刘子阳，是芜湖市的运动员，只有14岁。他就是通过激光射击的训练，然后走上了射击正式运动员的，最后登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了金牌。那么你刚才说呢，就是说作为这个练了激光射击以后，怎么能够转型到实弹射击？这个呢，有一条途径，或者简单的说呢，就可以这样讲，叫就近就变，提高水平。怎么叫就近就变呢？就是说激光射击啊，目前是我们已经在全省100所学校开展了推广普及。那么实弹射击目前在我们省有11个市开展这项运动。如何就近就变呢？那么你的孩子，比如说如果你的孩子是芜湖市的，或者你是合肥市的，那么芜湖市和合肥市它就有实弹射击的这项运动，你可以到当地的体育行政部门、当地的射击业余训练场所去跟这个你这个教练员去联系，就近就变。或者呢，你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是在池州或者是在别的市，本市没有实弹射击这个样子，你可以 就便就近，你到你根据你的这个方便的情况到相应的的士去。第二个呢，就是要提高水平，提高能力，因为我们是每年都会集中开展极光射击的大聚训，那么通过极光射击的大聚训呢，来选拔我们的优秀后备人才苗子。你的孩子如果能够取得相应的成绩，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脱颖而出，我们也会把他推荐到相应的集训队进行集训。好，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朱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5: 没有了，谢谢。
1: 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平时就特别喜欢看球，最近啊挥 BA 特别火，我也想到现场去感受感受，但是我感觉票特别难抢，想问一问比赛目前的进展怎么样，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呀？怎么才能够抢到票？要是实在抢不到，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看看比赛呢？那这个问题好几个问题了哈。金局长，嗯。
0: 啊，这个问题请我们群众体育处张伟同志来回答。
7: 好，感谢这位网友啊对挥 BA 的关心和喜爱。挥 BA 是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的简称，是我省完美运动会全民健身赛事季的核心赛事之一。关于赛事的进展，比赛从今年四月持续到11月份，分为常规赛和季后赛。目前常规赛已完成9轮，场均观赛人数达到3000多人。常规赛将持续到8月，9月至10月份进入季后赛阶段，采用主客场3局2胜制，最终决出总冠军。所有比赛均安排在周末进行。关于购票的问题，目前主要通过大麦网 APP 或微信小程序实行实名购票，采取一人一证实名入场。目前阜阳、淮南、合肥和亳州等主场已推行9.9元、19.9元等低价售票的模式。各地开票时间不固定，建议您多关注当地体育部门或完美运动会官方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开票信息。如果确实未能抢到门票，也不必遗憾，全省各地创新设立了第二观赛现场，在商圈、夜市、社区、广场等地通过高清大屏同步直播比赛，把比赛从场馆引到街头，从商圈到夜市，让赛事真正融入城市的烟火气。挥 BA 的魅力不仅在场上的竞技对抗，更在于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参与其中，乐在其中。无论是走进球场呐喊助威，还是在第二现场与亲朋好友共享赛事激情，都是支持挥 BA 的最好方式。欢迎你啊，继续关注我们安徽人自己的篮球联赛。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专业的回复哈。那金局长，2026年啊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省体育部门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坚持办人民满意的体育，全面深化体育改革，深入开展体育4个重要的创新实践。那这方面的情况，想请您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一下分享。
0: 好的，我念。省体育局呢，主要从4个方面来着力。一是积极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品质。我们研究出台了安徽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6到2030。 完善县级公共体育设施的新五个一，也就是加快乡镇街道、社区新镇村、十里外的体育设施、中小型体育公园、全民健身院和标准球类运动场的建设，打造完美运动会、全民健身运动赛事季，办好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省市县三级联赛等特色赛事，牵头办好长三角、绿水青山运动会等一批原创品牌赛事，提升国际生态拉力杯赛事的品质。二是呢，系统抓好大赛参赛备战的工作，全面对照奥运会、全运会的设想，做好安徽竞技体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安徽省足球振兴发展工作方案，贯彻落实工作，按照项目类别分类施策，研究出台扶持职业体育发展相关政策，持续扩大入选国家队的运动员数量，力争在20届夏季这个亚运会上能够取得好成绩。第三是推动赛事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体育与文旅商务康养等产业的融合发展，走强户外运动产业，争取更多项目纳入国家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名单，扎实推进合肥市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工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安徽经验，深化体育产业这个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牵头办好长三角汽车房车集结赛等跨区域的品牌赛事活动。四是创新讲好安徽这个体育故事，深化与主流媒体的合作，建强安徽体育的这个视频号和抖音号，高标准策划第16届省运会和国际去年的生态拉力赛等一些重大赛事活动的这个宣传工作，持续加强安徽省体育博物馆的建设，挖掘推广安徽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创新办好2026年第4届安徽省体育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运动大别山、逐梦体育梦和时尚体育宣传季等体育文化的这个活动。
1: 好，谢谢监局长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哈。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家的孩子还在上初中，课余时间参加短跑训练比赛，已经获得了2级运动员。以后如果想走专业的路线，想了解一下如何能够入选省队呢？那这问题，监局长。
0: 啊，这个问题请我们竞技体育处强武同志来回答。
6: 好。这个你的问题呢还是比较专业的。这个孩子呢从业余训练到进入省队啊，这个一般来讲呢就是要分两个层次三个环节。两个层次呢，就是第一个层次呢，就是你先通过业余训练，就是说你现在比如说你家孩子现在目前在上初中，那你就是要到就近就便或者在学校的跟着体育老师进行这个常规的业余训练，是吧？这是第一个层次。这个业余训练，当业余训练通过业余训练，你的训练水平或者训练能力达到一定的成绩，你在省级比赛当中取得了相关的成绩，那么根据你的成绩情况，今后就有可能进入第二个层次，就是专业训练，也就是一个是从业余训练到专业训练，这是两个层次。三个环节呢是主要分集训、试训和正式选招这三个环节。那么集训呢，就刚才讲了，你通过业余训练以后，当你达到一定的成绩以后，这个相关的这个训练机构啊，比如说市县体育局、业余体校或者省专业队，就会把你的孩子再通过寒暑假呀，或者通过什么样一定的手段调过来进行集训。当你的集训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那么对你进行试训。这个所谓进行试训的，那就是进入刚才我讲的，就是进行第二个层次了。 第二个层次就已经进行。

0: 正规的、经过体育行政部门核准的通知，同时要签订相应的协议。集训有集训协议，试训有试训协议，正式的有正式协议，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节目过得非常的快哈，50多分钟时间很快过去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想请监局长针对大家今天提出的问题，和我们大家说一说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准备如何改进工作，进一步加强航风建设呢？
2: 好的，谢谢。今天的节目啊，这个时间虽然有限，但让我深切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对体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通过热线电话和网络留言，大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建议，既有对当前工作的关切，也有对未来发展的期待。这些问题既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工作中的不足，更是一把钥匙，为我们优化服务、提升效率提供了抓手。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价值观、正确政绩观，紧抓作风建设，不松劲，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坚决摒弃虚功，诚道一线，听民生，以实打实的行动去解难题、办实事，自觉接受群众的全程监督。对于今天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和诉求，节目后我们将逐一建立台账，明确责任分工，限期给予回答，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也衷心希望全省的广大听众今后能够一如既往的关心、理解和支持体育工作，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以便我们更好的改进工作，发挥职能。最后，也祝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越办越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健康工作顺意。谢谢。
1: 好，谢谢监局长，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和您说再见了。文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1: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梁延顺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王金宪主持，张希明出席。
5: 锚定前沿赛道，深耕产业布局，安徽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显著增加，双双升至全国第六位。
4: 安徽各地发挥资源禀赋优势，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
5: 持续高温推高用电负荷，安徽多措并举保障电力迎风度夏。
4: 今天的榜样专栏为您介绍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以红色引擎激活研发动能。
5: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8月3号下午，全省服务业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陶明伦、张曙光、任清华、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出席。会上传达了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发改委、商务厅、芜湖市、黄山市分别做了汇报，省工信厅、科技厅、合肥市做了书面发言。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为我们推动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切实增强大抓服务业、抓优质高效服务业的责任感、紧迫感，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梁延顺强调，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要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服务、先进制造服务、配套专业服务等，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把握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升级类服务扩大供给，个性化服务做精做细， 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产业融合，注重流量驱动，打造更多完美服务品牌，加快发展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梁延顺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工作责任，细化支持措施，深化开放合作，营造发展环境，抓好任务落实，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设分会场。
4: 近日，记者从省工信厅获悉，2025年安徽新增独角兽企业5家，截至去年底，全省独角兽企业总量已达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44家。请听报道。
5: 与13-5末全省仅拥有独角兽1家、潜在独角兽10家相比，我省不仅数量增加明显，在全国排名也由第14位、第7位双双升至第6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成果促进中心负责人周勇：
6: 14-5期间，安徽锚定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等优势及前沿赛道深耕布局，兼顾本土孵化与外部引进，依托省级政府引导基金破解早期融资瓶颈，加强合肥龙头引领，各地错位协同发展，助推大批科创企业成长壮大。
5: 从细分领域看，安徽独角兽企业分布在9个赛道，潜在独角兽企业分布在18个赛道，其中一半集中在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3大赛道。从所在区域看，合肥市拥有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最多，且领先优势明显。芜湖、

0: 福州、蚌埠、宣城、淮南、安庆、六安、铜陵等市都有企业上榜。从发展路径看， 90%左右的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都获得过省内政府引导基金投资，近60%企业源于外部招引，通过引进好苗子，在安徽这片沃土上快速成长。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安徽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养，延伸产业链条，
1: 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走出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富民路。请听报道。
2: 盛夏时节，苏州市砀山县的近10万亩黄桃迎来采摘旺季。在砀城镇蒋营村黄桃基地，果农杨前进正和工人们一起穿梭林间采摘鲜果。
1: 苏州市砀山县砀城镇蒋营村村民杨前进，
3: 我今年种了
1: 20多亩黄桃，每天都要采摘七八千斤，因为今年桃子质量比较好，被灌肠呢提前预定，不投销路。在离基地不远处的鲜果收购点，同样是一派火热丰收景象。果农们把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黄桃拉到这里，排队过磅，现场验货，现金结算。黄桃收购商刘建：
4: 我们每天收购的鲜果大概100多吨，上面定年收购，争取了农户运输成本，减少了鲜果损耗，稳定了种植货源，也保障了灌肠厂生产线不停工。
1: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砀山黄桃现有种植面积近6600公顷，年产鲜果30万吨。当地集聚了75家规模以上水果加工企业，年产值达6亿元，直接带动10万户果农稳定增收。 从田间枝头到加工车间，从鲜果销售到精深加工，安徽各地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乡村特色产品附加值。在六安市金寨县这家企业，新投产的灵芝口服液生产线正开足马力，每分钟就有300瓶灵芝口服液从这里下线。安徽金寨鲜芝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吴威：
5: 有了这条前自动产线，我们一颗灵芝可制成5瓶口服液，附加值一项翻了7倍。
6: 连工促农，如今金寨围绕灵芝已开发出60多种产品，全县全年灵芝产业综合产值突破40亿元。
1: 六安市金寨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祝如水：
5: 从企地建设、产品加工、品牌创建、市场拓展 及科技研发等千年一条，打造现代化大产业，努力实现总和产值增长 10% 以上，带动19000多名群众加盟购就业增收，户均增收
1: 7000多元。向下扎根，向上演练，特色产业筑牢富民压舱石。马鞍山是当涂县，是长三角重要的鲜活水产供应基地，全县水产养殖总面积达41.2万亩，年产水产品7.08万吨。 这段时间，在当涂塘南水产大市场，每天都有超100万斤小龙虾冷链发往全国及东南亚等地。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水产大市场负责人吴荣林：
7: 这段时间，我们大市场里面每天都有1000多辆货车、物流车进出，预计可以持续销售到9月份。今年总销售额预计能突破40亿元。
1: 从繁育养殖、销售加工到休闲观光，当涂县持续拉长做优水产全产业链，实现综合年产值达75亿元，立足自身优势，深耕特色产业。安徽各地正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以实打实的产业发展成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8: 近日，省气象台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35度，局部地区37度以上。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加强一线劳动者防暑降温工作。安徽台综合报道。
9: 在淮北市政府重点民生工程烈山区全民健身中心一期项目工地，钢筋工程辉正蹲在3层高的屋顶上，熟练地翻转着手中的扎钩，用一根根钢丝牢牢绑扎钢筋横梁，为接下来的模板铺设做准备。陈辉告诉记者，为避开高温作业，他们从早上6点开始施工，10点后休息，午后4点再开始作业，晚间8点收工。陈辉：
10: 工地上的钢筋跟钢管一抹都烫熟，干油。

0: 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们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这个工人 确保防暑安全的情况下，努力保障项目进度。宣城市韩昌纸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曾焕玲：
1: 早上5点钟就要求他们施工，基本上到上午11点左右，下午的话基本上就让他们休息，这样子也能保障工期，劳工人他也能接受。然后那个燃气水嘛，我们无限量的给他们供应在这里。
0: 炎热天气下，广大户外劳动者依然坚守一线，保障城市运转。各地开展多种形式送清凉。 用点滴善意守护高温下的城市奋斗者。同龄市依托持续10年的“请喝一杯水”公益行动，在全市设置29个爱心示范点，银行、商超、商户、市民持续接力，累计送出爱心饮用水超50万瓶，数十万份防暑物资惠及各类户外劳动者群体。外卖小哥董志鹏：
2: 最近就找了一家爱心的服务点，随时能喝到凉水。
0: 累了还能歇歇脚，非常方便，感觉心里特别温暖，感受到社会对我们劳动者的关怀。滁州凤阳县府城镇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清凉驿站，免费提供饮水、休息、防暑药品等服务，成为环卫工人、外卖员、快递小哥等户外劳动者的清凉港湾。外卖骑手马广讲：
3: 很感谢社区牵挂我们户外劳动者。
4: 今后我们也会严守出行安全、文明规范配送，积极维护驿站环境，用真诚服务回馈社区。
5: 炎炎盛夏，全省气温持续攀升，安徽电网迎来用电高峰，相关部门立足内挖潜力、外引源电，数质赋能，打出保供组合拳，保障电力迎峰度夏安全稳定可靠。请听报道。 连日高温，用电负荷集中攀升。面对今夏新形势，国网安徽电力能源企业等相关单位细化保供方案，统筹发电机组、高压线路、应急保障全链条发力，夯实保供基本盘。在国家能源集团安庆电厂，4台机组稳发满发。国家能源集团安庆电厂运行部执掌张翔：
6: 我们严格执行迎峰度夏装箱保供方案，严密监视关键指标。
5: 增加了设备巡检频次，确保机组顶得上、发得满、稳得住，全力保障社会民生的用电需求。聚焦民生用电，各地供电部门借助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在线监测等智能化手段，加密线路及配电设施排查。在宿州西二铺供电服务中心台区。 当地创新家装智能幻象巨控装置，基于现有电表数据进行智能策略调度，利用 AI 算法为每户实时匹配最轻载的象限，有效解决以往混合了居民、作坊、商铺、新能源等不同用电需求，混合用电导致的负荷不均、电压越线等问题，也成了全省首个智能幻象示范台区。
4: 国网宿州供电公司西二铺供电服务中心台区经理葛磊：
7: 起泡苗就能自动调整负荷，电压稳了，线存降了，运维供暖减少7-8成。数字化改造后，老农王在阴风度夏期间用电更有保障。
5: 夏季工业与民生用电双升，供电部门主动靠前，定制一起一测方案。 TCL 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财务运营部总监陈晓。
8: 我们工厂呢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加上现在夏季高温期间，我们的订单比较饱满。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储能和光伏，这个大概占我们全年的这个电量的30%左右。有了他们的专业的技术支撑，我们的生产更有底气。
5: 国网肥西县供电公司桃花工业园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陈道然。
9: 迎峰度夏保供电，既要在电网侧下功夫，也要把企业端和居民侧的潜力挖掘出来。从设备巡视到应急抢修，从负荷管理到节电宣传，我们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在了前面。
5: 今年迎峰度夏前，安徽电网已投产6台共460。

0: 54万千瓦支撑性电源，建成160多项度夏重点工程，提前落实晚风时段准东至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增购80万千瓦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来电200万千瓦，并与宁夏、江苏等省区签订协议，力争最大支援100万千瓦。通过长三角互济和动态优化调度，坚决守住民生用电底线。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郑抗正：
1: 采取呢分时电价引导、节约用电助力、错峰检修前置、需求响应优先、有序用电保底这样一个策略呢，来安排符合侧的管理措施，全力保障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的用电。
2: 一座城市的更新发展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年以来，各地通过城市更新推动城市品质的全面提升，让幸福生活触手可及。安徽台综合报道。
3: 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过去五年，六安市完成221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居民3.1万余户。今年计划改造31个老旧小区。这两天，金寨县香毡园小区改造正在加紧进行。居住在这里多年的彭伟看着家门口日新月异的变化，幸福感油然而生。居民彭伟：
4: 这个小区呢，建立时间很久了，有20-30年了，有很多隐患。这回呢，我们县里面呢，搞这个老旧小区改造，房屋也维修好了，另外一个呢，楼顶的水呢也搞好了，让我们住的呢安心放心。
3: 香毡园小区的转变是安徽系统性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缩影，各地聚焦城市记忆传承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坚持留改拆并举，有序推进小区提质、城中村改造及老旧住宅电梯加装等工程，同时加强无障碍环境、适老化设施建设，打造宜居、智慧、韧性城市。亳州市桥城区居民张小丽：
5: 换了新电梯，就感觉就是心里面就比较踏实了，也比较有安全感。
3: 黄山市一线居民孙雪琴：
6: 以前充电要到外面找地方，还要排队，现在家门口就能充，方便多了。
3: 城市更新让城市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今年合肥将改造63个老旧小区，利用金角银边新增停车泊位10000个，充电桩1500个，改造老旧管网1000公里。市民李梅：
7: 现在这个搞这雨污分流啊、道路改造啊、什么停车位的划分呐、确实给我们居民带来了很多的便捷。
3: 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总经济师李家富：
8: 到2030年，滚动谋划实施总投资超2000亿的项目，完成2000年前老旧小区改造，建成100个完整社区，建设80公里的新翡翠项链，将合肥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3: 除了改善老旧社区居住环境，安徽各地持续完善城市公园加社区公园加口袋公园三级体系，推进老旧街区、厂区、交通枢纽一体化更新，活化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实现生态、文化、商业、运动功能深度融合。芜湖市民韦洪章：
9: 荒草一带改造过去后，现在变成游乐场所，你看这块到完这个地方人不得了啊，锻炼的锻炼，活动的活动，跳舞的跳舞，运动的运动。
3: 铜陵市郊区文化馆馆长张周：
10: 我们统筹建设资金，然后实行健身器材统一采购，质量从严把关，最后交给属地负责设施落地安装和长效管护，保障辖区群众在家门口畅享便捷健身服务。
11: 日前，全省首单机器人抓取数据集正式完成数据产权登记。机器人在训练场里反复练习抓取、放置、拧螺丝产生的海量课堂笔记，从此有了法定权属。安徽台报道。
2: 走进合肥市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预训练场，6000多平方米的空间被划分为商超、家居、厨房、工业制造等近30个教室，80多位数据采集师正手把手地教机器人认路、拿东西、拧螺丝。每一次成功或失败的动作都会被实时记录成文字指令、视频画面和传感器数据。这些课堂笔记积累下来，

0: 及在安徽省数据交易所完成产权登记并取得证书，数据的法定权属得以明确，流通使用从此有规可循。合肥巨深数据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杜文鹤：
1: 数据确权之前，谁采集的，谁能用，能不能交易，边界是模糊的，现在产权归属清晰了，数据就能合规交易，能作为资产入表，打通了巨深智能行业数据高效流通使用的堵点，为安徽的通用机器人大模型研发提供了一个合法可靠的数据底座。
0: 据了解，此次产权登记的主体合肥巨生数据公司专职运营机器人标准化数据采集训练场，年产合规数据200万条，具备从采集清洗到生成标准化多模态数据集的完整作业能力。作为在全国较早发展工业机器人的省份之一，截至2025年底，安徽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已达660家，产业营收7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省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16.2%、89.2%。
2: 榜样。
0: 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党委紧扣科技自立自强要求，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与核心技术研发紧密结合，同向发力，为民族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安徽台报道。
3: 走进奇瑞集团测试场地，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青年突击队队员正在开展全场景自动泊车技术的车型匹配测试。全场景自动泊车是奇瑞智驾系统的核心功能。今年一月，中心集结三个部门40多名青年党员组建青年突击队，打破部门与专业壁垒，开展跨领域协同攻坚。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青年突击队队员吴伟：
4: 我们大家在一起讨论难点，很多的思路都是碰撞出来的，解决了我独自攻关难以突破的问题，跨部门也学到了很多不同方面的技术。
3: 白天采集实地路况数据，夜间迭代优化算法模型，队员们反复开展实测调试，目前这项技术已成功适配20多款奇瑞车型。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青年突击队负责人霍宏明：
5: 在数月的技术攻关中，遇到实验失败、瓶颈卡点，党员始终冲在最前面，大家拧成一股绳，在实战中锤炼了担当精神。
3: 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党委下设36个党支部，共有党员1732名，承担着企业在新能源、智能网联、 AI 大模型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研发工作。在中心实施的重点工作中，超过78%的项目背后都有党员参与的身影。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党委书记徐友忠：
6: 给他们搭建台子，把年轻人的这种创意创新能够进一步的激发出来，能够做出我们的新的创新和突破。
3: 除此之外，中心党委还找准党建激活科研动能的发力点，推行党支部流动红黄旗管理模式。安全性能开发部获得了6月流动红旗，这已是他们第三次获此荣誉。瞄准年度海外出口目标，这个团队历时3个月深耕北美、加拿大机动车技术法规，组建党员攻关队，成功攻克了美国标准下的车身后尾部结构设计等关键技术难题。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安全性能开发部党员郑丁：
7: 这次我们拿到红旗，主要是老党员带头冲锋，带着我们工程师团队一块讨论，最后形成一个开发的结论。
3: 党建赋能科技创新，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先后承担国家863计划、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项目190多项，多次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国家级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安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等多项荣誉。今年7月，他们又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党委书记徐友忠：
6: 我们在未来呢，会进一步用新的模式、新的方法、新的思路来提升党建组织效率，能够在全球化的赛道上，我们研发能够创造出新的成绩。
8: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 U13岁组手球比赛和青少年部网球赛事近日在宿州落幕，请听报道。
2: 省十六运青少年部 U13岁组手球比赛，赛事历时八天，全省13支代表队共计54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经多轮比拼，最终滁州队和合肥队分别斩获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宣城队和淮北队分获男子组和女子组亚军，合肥队和滁州队。

0: 北分获男子组和女子组季军，滁州市代表队运动员王子明。
1: 每一场对抗都很激烈，借助省运会平台学到了很多新的攻防思路，为以后的比赛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0: 滁州市代表队主教练董健：
2: 整体竞技水平和参赛规模都比上一届有很大的提高，队伍战术风格鲜明，临场应变能力都很强，为安徽省首秀后备人才储备继续发力。
0: 省十六运青少年部网球赛事近日收官，赛事为期九天，共设置四个年龄组别，涵盖单打、双打、团体等十六个竞赛小项，来自全省十五个市的275名青少年网球运动员同台竞技。合肥队 U11-12岁组运动员谢景天：
3: 备战了一年，我们是以四连胜的战绩拿下冠军，在对手身上学会了很多，后续的比赛也能发挥得更好。
0: 网球比赛副裁判长周迪：
4: 这些孩子们在场上的这个多拍相持能力明显提升，技战术也更加的得到了提高，形成了以赛促练、以赛促训的良性循环。
5: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再担保业务748.5亿元，在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完成备案的再担保业务规模723.3亿元，位列全国第三。
6: 六月份，安徽省出口家用电器612.9万台，同比增加20.2%，出口值29.6亿元，同比增长4.6%。
5: 近日，皖南医科大学易基山医院神经外科刘焕光代役专家团队成功开展了两例北脑一号无线脑机接口植入术，这是安徽首批规范化落地的北脑一号植入临床试验手术之一。
6: 昨天，新建淮北至蚌埠高铁全线接触网正式送电，为即将开展的联调联试奠定坚实基础。淮蚌高铁预计今年十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将结束睢溪线、固镇线不通高铁的历史。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听众朋友好，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高温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到八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是34到36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合肥地区是小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明天合肥地区依然是小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
2: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周日周末哈，是我们的精彩回放，也欢迎所有老友关注。
8: 养老动态。
1: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今天呢，要和朋友们说一说跨省就业养老保险怎么转。随着一些劳动者跨省就业，总会遇到个人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问题。那么怎么才能够更好地保障自己的社保权益呢？我们来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权威回应。劳动者跨省流动就业后，可以呢申请把本人的养老保险关系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也可以呢在临近退休的时候统一将本人在各省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到待遇领取地。各省的缴费年限，不含重复缴费的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存储额累计计算。跨省转移呢，有线上和线下两种办理方式。 线上呢，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办理。而线下呢，可以在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窗口申请办理。养老保险待遇核定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如果参保人员长时间中断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呢就会相对较短，个人账户累计存储的额度也会相应较少，从而会影响到养老金的数额。为了避免养老保险中断，离职后如果很快找到新工作，应该提醒新的工作单位及时为自己办理参保手续。如果离职后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可以按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等有了新单位之后呢，由单位办理参保手续。即使是养老保险关系中断了，也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养老保险权益。社保机构呢会为您准确记录个人账户存储额度，那并且连续计算利息。此外呢，如果您之前缴纳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来呢又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是属于养老保险跨制度流动的情况。当满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之后呢，可以申请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移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并按相应的计发办法来计算待遇。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跨省就业养老保险怎么办。
2: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

听众朋友，说到咱退休生活，有人是养花遛鸟，有人是含饴弄孙，但是有一位朋友，他叫胡云荣，他不走寻常路，他走进了 AR 课堂。当满头银发遇上前沿科技，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他把这新奇有趣的体验啊，写进了《中国老年报》的文章里。那下面呢，就分享给大家这位高龄学生如何在 AR 世界里找到新的快乐。

然而，经过在云南玉溪市老年大学一学期的系统学习，我心里那些怕学不会、闹笑话的顾虑都烟消云散了。授课老师特别懂老年人的心思，第一节课不讲代码，不背概念，课程安排的像爬楼梯，一步一阶，先打消顾虑，再手把手教操作，接着带我们在生活场景里练手，最后鼓励我们大胆创作。从怎么下载软件，到如何向 AR 提问，再到用 AR 管理日程、整理照片，每一步都清清楚楚，像我这样零基础的学员也能够跟得上。这门 AR 课程让我真切感受到科技的温度，也让退休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课程内容紧贴生活日常，非常的实用。我们跟着老师学习用 AR 制作创意贺卡，编纂趣味绘本，剪辑生活短视频。不少同学拿出了家人孙辈的日常照片，借助 AR 技术配上音乐、添加动画、编写小故事，制作出温馨鲜活的短视频，把作品分享到家庭群里，总能够收到晚辈们的连连夸赞。让我受益匪浅的是课程中的网络安全教学。如今 AR 换声、虚假链接、隐私泄露等网络诈骗层出不穷，我们老年人辨别能力弱，极易上当受骗。课堂上，老师有针对性地讲解 AR 诈骗套路，手把手教我们设置手机隐私权限，辨别虚假信息，规避网络风险。学习这些技能后啊，我心里踏实多了，不仅筑牢了自身的网络安全防线，还主动提醒帮助邻里乡亲守护好更多人的网络安全。一学期的学习时光带给我最大的蜕变是心态的革新。从前的我被动接收网络信息，只会转发他人内容，而现在我会主动探索、自主创新，可以独立用 AR 打造专属的数字生活手账，用创意记录日常美好。班里的同学们互帮互学，携手进步，退休生活变得热闹又充实。更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班里有三位同学凭借扎实的 AR 技能参加了省级 AR 创作大赛，展现了银铃学子的别样风采。学习期末，老师给我们布置了开放式假期实践作业，鼓励我们学以致用，还认真收集每位学员的建议，持续优化教学内容。这份用心让我们倍感温暖。科技从来不是年轻人的独舞，只要敢于迈出第一步，什么时候学习都不晚。感谢老年大学给了我这束光，往后我还会继续学、继续用，也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勇敢迈出第一步，一起体味有滋有味的智慧新生活。好，听众朋友，以上呢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 AR 课堂点亮我的退休时光。其实我知道我们快乐老友记不少的老友朋友们啊，在退休之后都安排了自己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也有不少的朋友呢走进了老年大学的课堂，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给我们分享您在老年大学学习之后的一些心得感受。以文会友，其乐无穷。接下来还想分享给大家的这篇文章呢，记录的是一场文学沙龙的热闹场景，大家围坐一起谈诗词、聊创作，以文字为桥梁，把退休日子过得活色生香，字里行间都是欢声笑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作者的笔触，一起去感受那份属于乐龄人的书香之乐吧。

退休职工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上海浦东老蔡家中，大家阅读朗诵，切磋交流，激扬文字，抒发情怀，度过了被人们称为最欢乐的一天。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由于读书带来知识和快乐，十年前我们十多位来自文化新闻界的退休记者职工成立了一个文学沙龙，每月聚一次，每次每人带来5到10本书交换着读。第一次呢，在老蔡家聚会的时候带来的书有《围城》、茅盾中短篇小说集、《家春秋》、《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年已花甲的胡浩畅谈了阅读《青春之歌》使他树立青春理想、走出人生阴影的过程。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我们走出老蔡家家门时，真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大家对文学沙龙的热情很高，极少缺席。这里最值得赞扬的要数冯炳辉了。他年近七旬，因黄斑变性，一只眼几乎失明，另一只眼的视力也很低下。不能用眼看书，他便从上海市图书馆借来有声读物阅读。一年中读完了中短篇小说7部，两年中写了20多篇文章在报上发表。问到为何如此的有如此重的眼疾还能顺利读书时，老冯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双目失明尚能写出巨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这点眼病又算得了什么呢？一次沙龙举办活动，以书为主题谈感想。蔡华达说，我中学时就爱书，迷书，进工厂当工人后，书一直陪伴着我，在书的滋养下，让我懂得了如何做人，怎样干事。人只有奋斗，才能实现人生理想。厂领导见我肚里墨水多，见多识广，文笔好，先将我调至了厂办当干事。经过历练，后来又升至为厂办主任、副厂长。我人生的提升与读书密切相关，是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林子华今年61岁，是文学沙龙中较年轻的一位。他爱写诗和散文，多年的沙龙活动锻炼了他出口成诗的本领。一次沙龙活动，他赋诗一首：书海苦读无倦意，老牛力耕犹坚毅。搜索枯肠构巧构思，篇篇文章出新意。引得大家拍手叫好。一次去浙江湖州旅游，沙龙成员人人背着相机一路狂拍，他又咏诗助兴：小小相机真神奇，千奇百景尽收集，一路欢笑一路歌，摄影展上多帅奇。他爱诗迷诗，已写诗100余首，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文学沙龙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围绕一部小说、一部电影写书评影评，分析沙龙成员的一篇作品，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展开争论，请著名作家来授课讲学，解疑释惑。上海书展期间，索性全体成员去购书，回来时人人一袋书。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告诉大家跨省就业养老保险怎么转，另外呢分享了两篇呢是我们老友朋友们自己在退休之后的一些快乐，参加这个老年大学学习呀，参加这个文学沙龙的一些快乐生活体验哈，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如果您在退休之后生活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您写下来，可以分享给我们更多的其他的老友朋友们。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关注和我们健康息息有关的一些内容。不少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慢性病患者朋友呢，长期会服用长效的药片，有人呢习惯把药片掰开来服用。专家提醒，部分药片具备特殊制剂结构，擅自掰开碾碎啊，会造成药物瞬间大量释放，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哪些药片不能够随意的去切割，日常服药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普通药片剂量在片中分散均匀，因此是可以切割或者是碾碎的，但是对于缓释制剂或者是控释制剂，它的剂量一般是同通用名普通药片的数倍，它是通过特殊结构延长药物的释放，一旦这个特殊结构被破坏，进行切割或碾碎之后，会导致血药浓度在

0: 碱性 ，pH 值在7到8。肠溶片它外面一般来说都有一层肠溶包衣，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而在肠道当中它其实才会崩解。
1: 比如说奥美拉唑肠溶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它的吸收，进而影响到它的这个胃肠道保护作用的药效的。阿司匹林肠溶片的话，一旦掰开，不仅仅会影响到它的药效，还可能会增加恶心呕吐啊、胃肠道损伤这样的一些不良反应的风险。另外肠溶片建议一般是空腹服用。
2: 除了慢性长期用药需要注意安全之外呢，专家还提示，很多家庭常备的像感冒啊、补钙啊、补充维生素的药片，不少人也存在着错误服药的情况。比如咀嚼片直接吞服，普通药片用奶茶茶水送药等等，这些做法都会降低药效，甚至会损伤食道。我们一起来听。
0: 咀嚼片是通过咀嚼来促进药物的吸收，因此不建议吞服。而普通药片我们不建议干吞，是因为干吞会让药片容易挂在食道壁上，这样会引起食道的刺激，有可能会诱发食道溃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用足量的水来送服药片。
3: 此外，一些抗肿瘤药物具有细胞毒性，患者服用时一定要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1: 口服抗肿瘤药，比如卡培达滨、替吉奥，这些药物的话是属于细胞毒性药物。这些药物的服用的话，应该严格的遵医嘱来服药。如果说擅自的掰开、研碎药片，或者说打开胶囊，那这个时候的我们的手会接触到药物，药物粉末也可能会进入我们的眼睛，或者说经呼吸道进入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产生一些细胞毒性。
0: 现在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在医生的允许之下，那么可以根据药品说明书的要求，用水进行化开之后再送服。
3: 此外，还有一些药物对光线、温度和湿度比较敏感，这类药品不仅服用需要严格遵医嘱，还需要注意它们的保存条件。
1: 比如说硝苯地平舌下含片，开封之后它也应该保存在原装的药品中，随用随取，用药之后应该及时的拧紧药瓶，避免药物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中。
3: 除了剂型需要注意分清楚，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些人日常服药时可能用茶水、牛奶、果汁或是碳酸饮料送服，这样可取吗？
1: 像牛奶这样的含钙的饮品的话，它可能影响到一些抗菌药物，或者说影响到铁剂的一些吸收。像咖啡和茶的话，它其实也会影响到铁剂的吸收。那另外比如说碳酸饮料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常喝的奶茶，这些药它里边其实成分特别的复杂，其实我们也是不建议作为送服药物的这个选择的。所以总体上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说白水的话就是最通用最稳妥的送服药物的选择。
2: 好，老友朋友们，刚才呢咱们说了控缓释药片啊不能够随便的掰开吃，也聊了各种药片剂型怎么认怎么吃。可能有些朋友心里就犯嘀咕了，平时吃药哪注意过这么多呢？其实说来说去啊，就请大家记住三句话。第一句呢，就是要看清名字，药盒上写着缓释、控释、肠溶的都别掰，别嚼，整片吞。第二句呢，就是要看清说明了，饭前饭后一天几次照着做，别凭感觉来。第三呢，就是不急不省，嫌药大呢就掰开，怕浪费就减半，这种省钱省事的小聪明啊，恰恰是最伤身体的。咱们吃药是为了治病，不是为了添病，多看一眼说明，多问一句医生，花不了几分钟，但换来的是一份踏实和安全。身子骨是咱自己的，咱们好好吃药才能够健健康康享受好日子。在这里呢，也祝愿我们所有的老友朋友们都能够平平安安，身体硬朗。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听一首歌放松一下，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的下半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我们继续相约下半段，我们再会。

啊，不知道谁让咱俩认识啊？谁让咱俩抱走了？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如果您也喜欢在家做饭，相信啊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处理各种食材的时候呢，总会剩下一些边角料，比如说吃完的水果皮摘完的蔬菜根或者是一些叶子等等。大多数情况下呢，这些边角料啊都被咱们直接的扔进了垃圾桶。但是您知道吗？有一些被认为没有什么用的厨房边角料，很多时候呢，也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那么，这些厨房边角料究竟有哪些养生功效呢？在这个时节，又可以帮助咱们解决哪些身体遇到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啊，主持人将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马舒然、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张玉平一同深入探讨如何巧用厨房边角料解锁其中的养生密码。另外呢，在饮膳有方当中，药膳师梁广杰还将结合两位专家的推荐，介绍具体的烹饪方式。欢迎收听。
3: 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要帮助大家来利用起来那些厨房的边角料，来发挥它们的养生功效。不过我们知道中医中最讲究辨证论治，所以不同的边角料，不同的养生功效，咱们也针对大家不同的情况来选择使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准备了几张图片，咱们看看在这个夏天大家最容易碰到的一些身体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先来说第一张，这是大家经常碰到的，现在正值盛夏，大家有时候出门在外哈，不管您是去上班啊，是去出门逛街啊，都有可能烈日当空，哎呀，晒的是浑身冒汗，甚至稍微有点中暑的感觉，头晕目眩。这时候啊，就想买点冰饮料喝，可是您会发现，喝了很多一瓶接一瓶，这怎么也不解渴，甚至还有些朋友出现一些上火的情况，口舌生疮，小便发黄啊，心里还伴着烦躁不安。所以让马教授先跟我们讲讲，像出现了这种情况，是我们身体，哎，从中医角度讲，发生了什么问题？
4: 这个呢，正是夏天来临的时候，暑季当令，人们最容易出现的暑热伤心神、暑意耗散、耗气伤筋的临床表现。比如说，我们首先来说，因为暑为阳邪，容易耗气伤筋。暑呢，它生散之性，会让头面的腠理打开，所以会出很多的汗。那么出汗的同时呢，它又会伤筋伤气。所以人们就会又感觉热，又感觉口渴，还出现浑身乏力的表现。另外呢，暑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暑易伤心神。
3: 伤心神，
4: 哎，一般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得一种病叫热射病。那么夏天的这种热射病呢，就是太阳高照，人们得这个病之后呢，轻的就会伤暑，就会头晕呐、心烦呐、失眠呐，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中暑、昏迷的表现。所以在夏季来临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别被这个暑邪伤了我们心神，别被暑邪耗散了我们的气和津液。
3: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来看看了，利用哪一种厨房的边角料可以达到您解暑补津液的效果呢？我们翻开这张图片，西瓜翠衣。哎，这个西瓜是大家夏天非常喜欢的一种水果，大家都爱吃。那么这个翠衣指的是什么？我们让张教授给我们解读一下。
5: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其实是下面的是西瓜皮。西瓜皮的药用价值其实在中医的很多典籍里都有记载。最早呢是李时珍就把西瓜皮单独列出来作为一味药，本草纲目中就记载了西瓜皮它是用于治疗口舌唇内生疮。 我们说的西瓜翠衣这个名字，其实呢是在叶天士的临症指南医案中，治疗鼠病的医案中才用到这个名字。
3: 嗯，
5: 我们学中医的很多同学也知道有两个非常有名的方子，一个是叫青络饮，它是吴鞠通的青络饮，还有一个方子是王孟英的叫清暑益气汤。在这两个解暑的方剂中都用到了西瓜翠衣，用它清洁暑热、利尿生津这样的作用。那有些人就会说，我为什么不吃西瓜瓤，要吃这个西瓜皮呢？西瓜皮有什么好处？那么和西瓜瓤相比，西瓜翠衣啊有三个特点。
3: 嗯，
5: 首先第一个，它的清暑力更强。
3: 嗯，
5: 所以在很多医籍里边是用西瓜翠衣来治疗暑病。第二个特点呢，其实就是西瓜翠衣它的利尿消肿的作用会更突出，也是通过清洁暑热，把这个热呢是通过小便排出体外。那么第三点呢，其实这个西瓜翠衣的特点就是它没有那么寒凉。那这个西瓜有一个名字啊，叫寒瓜。那么它有一个医学方面名字叫天生白虎汤，什么意思？它很寒凉，所以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吃西瓜。那么这个西瓜翠衣呢，它没有这么凉，那它清热生津的同时，它能够保存人体损失的阴液，所以对于一些这个有阴分损伤，甚至有一些人他这个血糖比较波动，惧怕血糖升高的人，那么西瓜翠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3: 所以像您说的，有些人还可能真是吃西瓜
5: 更适合，
3: 然而不如吃那个西瓜翠衣。
5: 是的，是的，
3: 对吧？
5: 嗯。
3: 所以您再具体给我们说说哪几类人，咱们还真的推荐他。不是说西瓜瓤不能吃啊，但是您可能要更好的利用起来这个西瓜皮。
6: 我来补充两句哈，这个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西瓜翠衣，要弄明白。你看这大大的西瓜，那个西瓜翠衣是指的那个红瓤外面，外边那个硬的绿皮里边那个淡绿色的那个部分才叫西瓜翠衣。那么这个西瓜翠衣适合什么人群吃呢？
3: 您说。
6: 哎，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西瓜翠衣它有清热的作用。
3: 嗯，
6: 所以呢这个夏季呢，比如说露天作业的人群，比如说这个清洁工，
3: 嗯，
6: 或者在这个建筑工地上来建筑施工的人员，
3: 嗯，
6: 或者是外卖哥骑自行车，
3: 嗯，
6: 哎，特别热的这样的人群适合把这个西瓜翠衣打汁来喝，能够清凉解暑清热。
3: 嗯，
6: 那么第二类呢，适合人群就是适合糖尿病的人群。
3: 对
6: 啊，比如说糖尿病的人群又想吃点清凉的瓜果，
3: 嗯，
6: 但又怕西瓜瓤它里边含糖分多，
3: 对，
6: 哎，那么西瓜翠衣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3: 哎，
6: 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肥胖人群。
3: 哦，
6: 那么西瓜翠衣呢，它有清热的作用，
3: 嗯，
6: 它能够又利水消肿，对于肥胖人群又能减湿减重，还能清他们体内的热，
3: 真好。嗯，所以像马教授说的，尤其这几类人群，咱们推荐您买一个大西瓜，把瓤吃了啊，或者是糖尿病人吃不了那么多，让您家人把瓤吃了，剩那西瓜翠衣可千万别轻易就扔掉了，是吧？那这个您也得处理一下，你把那个外头那个硬的绿皮切掉，留那个比较软和的白绿色的那个段，是吧？那刚才马教授说了，我们可以把它打汁喝，这个都是比较传统的了。那今天我相信张教授您还给我们带来了其他的不一样的做法，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
5: 西瓜翠衣呢，我们推荐一道药膳，
3: 哎，
5: 是西瓜翠衣炒百合。那么用到的主要的材料是西瓜翠衣和百合。
3: 嗯，
5: 那么为什么用这两个食材来配合呢？是因为这两个食材它共同的都有一个清洁暑热的功效。
3: 嗯，
5: 那么百合呢又能够养阴润肺。
3: 嗯，
5: 所以它就能够在配合西瓜翠衣解暑清热的同时，增加它的滋补作用。那么这两者的配伍是属于我们在药膳材料配伍中的相使的配伍，就是一个为主，一个为辅，两者协同，一清一补，能够增强它的疗效，就是清心养阴生津润肺。所以就特别适合夏季在户外时间待得比较长，出现这种出汗比较多、心烦口干这样的人群。
3: 那么刚才说到的这道西瓜翠衣炒百合究竟该怎么制作呢？
7: 现在咱们用厨房剩下的边角料做一道菜，就是西瓜皮，做一道西瓜翠衣炒百合。制作过程中呢，西瓜皮一定要把红瓤全部剔除掉，然后把西瓜的外皮也全要剔掉，但是剔的过程中一定要把那青衣留住，你不要全给它去除了，那就没有功效了。 去除完以后，咱们给它切成条，拿盐杀一下，这时候您就发现这个西瓜条从挺到软的一个过程，然后口感也会变脆，大概杀到8到10分钟吧，把它的所有的盐分和水分都要攥干。在制作过程中呢，百合也需要拿3%的盐水浸泡一下，就是一碗水大概1/3勺的盐。浸泡的好处，它是能够把百合里边的一些苦涩的味道能够浸泡出去。在制作过程中，咱们需要把锅烧热，烧热以后放1/2勺的橄榄油，不要太多，然后放点蒜片和姜片，煸出香味以后，把咱们这个西瓜条放进去，大火快速炒，大概是30秒左右。这时候把浸泡过的百合再放进去，大概炒15秒钟左右，把浸泡过的枸杞放进去，继续翻炒5秒钟左右，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这道菜的特点是瓜条脆爽，口味清淡，咸鲜适口，比较适合这个季节来食用。
3: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张图片啊，这个场景一看大家觉得也特别熟悉，夏天也经常发生在咱们身边啊。夏天啊，天比较长，所以到了晚上大家往往会有很多的夜生活，现在有夜经济嘛，你看去吃夜宵，约上3、5好友是吧，点上一桌子，有烤串小龙虾是吧，各种各样的，尤其再来上几瓶冰啤酒，一吃一喝，好朋友们在一起聊聊天，哎呀，这别提多痛快了。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第二天您会感觉不太舒服。您看我们图片上这位朋友啊，确实就身形有点肥胖，这到了第二天吃多了胀，然后呢身上还有各种的浮肿，眼皮也肿，是下肢也肿啊，而且带着好像身上那种特别困重裹的那种感觉，甚至有时候大便啊都不太清爽，觉得特别黏，粘马桶是吧，啊，这种情况的朋友肯定也不在少数，所以我们得问问马教授了，这类人出什么问题了。
4: 我们说夏季主要最重要的邪气是暑邪当令，
3: 刚才说了暑邪、
4: 那么暑邪呢有个最重要的特点，它和热邪的区别在哪里呢、它是暑多邪湿，就是暑多兼夹着湿邪一起侵犯人体得病，
3: 除了暑还有湿，
4: 哎，对了、你想夏天天一热大暴雨就来了、
8: 对，
4: 哎，因为冷空气来了是为了抑制这个暑热的天气，保持一种气象的一种生态平衡，所以夏季是暑湿当令，湿气比较盛，那你又喝了大量的冷饮冰啤酒，哎，那么就是外湿和内湿一起让你身上湿上加湿，所以整个人体就被湿所包裹着。那么这个湿邪呢，它在人体中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个部位。那么在上部的湿邪就是头重，好像有布包裹着一样，
3: 一个湿布裹住了一样，特别的闷得慌那种感觉。
4: 对，脸上也是浮肿，眼皮也肿，哎，那么在上焦的有湿，我们会胸满胸闷啊，总是觉得胸中阳气不舒展一样。那么在中焦，那么就感觉肚子胀，吃啥都没食欲，吃完了胃里头满满的胀胀的。那么在下焦呢，比如说有脚气，哎，有湿疹啊，那么或者说是白带增多，男性会出现阴囊湿疹，那么大便会沾厕所，这些那都是属于湿气弥漫到上中下三焦所产生的临床症状了。
3: 所以这样的朋友哈，咱们也得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调整一下您的体质，帮您改变一下这样的健康状况。那用到什么东西呢？咱们来看看这张图片啊，玉米须。哎，说实话啊，二位嘉宾，我是最讨厌这东西的，因为我这人比较喜欢吃玉米，但是你剥那个皮儿，你这上面一根根那须子缠着，我一啃就在嘴上呼着，哎呦，特别讨厌的，特别难受。所以很多朋友真的是就蒸之前就赶紧把它掰掉，都扔掉，哎，生怕它得干扰我们享受这个玉米的美味。但实际上这玉米须别扔，真是好东西，有它的养生功效。我们请张教授给我们讲讲这个玉米须。
5: 这个玉米须啊，确实是一味非常有用的中药，它的主要的作用呢是利水消肿、疏肝利胆，所以它主要用于两大类，一类呢是体内的水湿比较重，那么刚才马教授讲到的这个人体在夏季湿气重带来的这种各种不适，包括有些人会出现的这种肢体的浮肿，早上起来眼皮也肿，包括临床有些患者他会出现这种下肢的肿胀不适。
8: 对，
5: 那么它可以清肝利胆呢，就可以用于肝胆湿热 导致的一些肝区的这种不适，比如说这个两胁胀满，那有的人可能还会有这种口干、口苦、厌食、油腻，那么或者是胆囊炎、胆囊结石等等，所以玉米须是一味很好的食材，也是一味很好的中药。
3: 没错，所以它的一个药用养生价值，刚才张教授也给我们讲清楚了。那究竟我们适合哪些朋友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玉米须呢？而且我们知道玉米须哈，它好像相比较一根玉米，它的量不是很大，是吧？我们一般用量怎么来把握呢？
6: 一般这个玉米须呢，考虑到它的这个疏肝利胆、利水消肿的这个作用呢，它在临床上主要用于肥胖人群。
3: 肥胖人
6: 一般肥胖人群呢，他们体内痰湿重。
3: 对，
6: 中医有一句俗语叫做肥人多痰湿，瘦人呢多阴虚火旺。所以肥胖人群我们建议他可以用玉米须30到60克、开水冲代茶饮来喝，也帮助他们利水消肿。另外呢，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些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3: 对，
6: 现代研究表明啊，玉米须它有降低血糖，然后还有降血压，还有利水消肿的作用。比如说它的利水消肿作用主要取决于它能够增加肾的血流量，然后呢增加尿的生成和尿的排泄，从而呢降低水肿。另外呢，它还有这个降血压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它能够这个改善这个血流量，让血流量增加，让心脏外的这个压力减少，所以呢让这个高血压得到这种改善。另外呢，它能降血糖的作用，它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增加胰岛素的利用，所以呢对于血糖高也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
3: 真好。
6: 另外呢，它能有利胆的作用，帮助胆汁的生成和排泄，让胆汁的粘稠减少，所以有利胆的作用。所以这个玉米须呢，我觉得是现代的这个三高人群、肥胖人群，是或者还有一些胆囊炎呀、胆石症的人群，都是适合代茶饮的。所以以后你在吃玉米的时候不要把它扔掉了，可以煮了玉米之后呢吃玉米，然后把那个煮的水也适当的喝一喝，帮助你减肥瘦身，还能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
3: 当然了，我们说做一个代茶饮，咱是不是也得再搭配点其他什么食材，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对吧？更多的搭配点，光煮水已经没问题了。所以张教授能不能再给我们拓展一下，推荐一下？
5: 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药膳，玉米须冬瓜瘦肉汤。
3: 好，
5: 在这个药膳方里头用到两个主要的食材。那玉米须呢有利水消肿、清肝利胆的作用。它又配合了一个冬瓜。
3: 冬瓜，
5: 那我们说的这个冬瓜呀，是让你制作的时候要带皮使用。因为冬瓜皮它的利水消肿的作用会更好，那么我们认为这两种的配合是我们药膳配伍中的相需，这两者共同利水消肿，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利水消肿的作用就更强了。那么这两个主要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调味品，就是生姜啊。那么这块说的生姜呢，是可以带皮的生姜，因为生姜皮和冬瓜皮有点点像，那么它也是利水消肿的作用。
6: 另外我要再补充一下啊，为什么要加瘦肉？比如说冬瓜皮，还有玉米须，还有生姜，这个冬瓜和生姜都带皮，实际上是增加它的利水消肿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利水消肿太过了，容易伤阴，所以瘦肉在这里边的重要作用就是防止利水伤阴，既能利水，还保证你的阴液不至于过分的因为利水而丢失，所以这个药膳的配伍是非常精妙的。
3: 好的，那么这道利水消肿的玉米须冬瓜瘦肉汤又该怎么制作呢？
7: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菜是玉米须冬瓜瘦肉汤。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其中有几个要领。第一个就是瘦肉切成厚片，和凉水同时下锅，让它的水温和肉的温度共同往上升，这时候你就会发现的汤成为乳白色，就是里边血沫全部溢出来了。开锅以后倒一点黄酒，然后趁酒挥发的时候把血沫全部打干净，捞出备用。第二点，冬瓜的处理，因为咱们选用冬瓜带皮的，为什么选用带皮冬瓜？因为冬瓜皮利水的功效要比肉最少高1.5倍啊。但是呢，冬瓜皮是有苦涩的味道，所以说咱们就需要用盐腌制，用盐的渗透压把冬瓜皮的苦涩全部给它溢出来啊，大概腌5到8分钟，腌完以后清水把冬瓜洗干净， 第三步就是玉米须的处理，玉米须需要备至。为什么要备至？因为玉米须有一层绒毛，它表面是玉米须非常土腥味的来源，必须要给它拿小火备掉。同时通过高温的备至，能够激发玉米须本身的疗效。备到什么程度呢？它成一团状了，这时候你就把它可以拿出来了，拿一个料包放到料包里边备用。这个时候咱们需要开水下锅啊，把咱们这个瘦肉、冬瓜还有姜片装好袋的玉米须同时放进去，大火开锅，全程小火，大概煲到35分钟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玉米须如果煲的超过40分钟以后，它的活性利水功能就没有了，所以说一定要在35分钟左右比较合理。全程不要加任何调料，包括盐，因为所有的汤都是根据个人的口味，出锅以后您把盐加到您的碗里边，根据您的口味来调和的，这道菜就制作成功了。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情况啊。哎呀，这张图片其实代表了很多现在上班族在办公室工位上的困惑。夏季太炎热了，哎，这个单位其实对咱们挺好的，空调开得非常足啊，甚至有的时候都是那种中央空调，那个风也很大，冷气也非常的足，确实解暑，但是带来的问题是有的时候就让我们觉得过冷过寒了，甚至有些朋友吹得太厉害，正好坐在那风口下面，脖子肩膀都吹得酸疼不已，身上不是冒汗了，是有点凉飕飕的，都恨不得我得带个外套，女同志拿个围巾披上，对吧？而且不光是吹得冷，有的时候也带来一些其他内脏的不适，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胃里凉凉的，是吧？有点像我们刚才第二个，就是大便小便也有点发凉发稀溏，不太好。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朋友回到家，有的时候也还会有类似伤风感冒、身上发紧的情况。嗯，那这种情况呢，大家一般把它定义为现代的空调病啊。这空调病是现代的说法哈，但是从咱们中医来讲，这种人身体是出什么问题了呢？
4: 实际上呢，这是我们要讲的夏季最容易出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受了风寒之邪了。
3: 嗯，
4: 夏季呢，我们说自然界是暑热当令，暑又多夹湿，所以还有湿邪。那么另外呢，由于炎暑当头，人们呢又希望乘凉饮冷。
3: 嗯，
4: 那么在乘凉的时候被空调吹着了，就会得一种病叫阴暑病，就是说夏天受了寒湿，这个得的病就叫阴暑病。
3: 哦，
4: 哎，那么这种阴暑病的时候主要就是身体里有寒为主，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些湿邪。
3: 嗯，
4: 那对于这种空调病来说，应该主要就是受于寒邪为主了，风寒之邪。那么夏天受了这种风寒之邪，主要会侵犯人体哪些部位呢？
3: 嗯，
4: 主要讲三个方面。
3: 嗯，
4: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侵犯体表，比如说被空调吹了，你头呢会疼，
3: 嗯，
4: 啊，身体会紧紧的，
3: 对，
4: 哎，会出现恶寒发热，这种流清鼻涕，这种受风寒的这种表现，
3: 嗯，风寒感冒了，
4: 哎，风寒感冒了，就，嗯，夏天呢也有风寒感冒。除了这种风寒感冒之外，如果你又借着这个吹空调又喝了冷饮了，
3: 嗯，
4: 那么你又会拉肚子了，
3: 对，
4: 哎，那就是阴暑的感冒就出现了，
3: 嗯，
4: 那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要备的就是藿香正气水了，
3: 对，
4: 哎，所以藿香正气水是适合夏季的阴暑的感冒，
3: 嗯
4: 啊。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种风寒侵犯我们的筋骨关节了，你是关节紧紧的硬硬的，
3: 嗯，
4: 那么有的人呢还会因为吹空调会面瘫了，
3: 哎呦，对对对，
4: 哎，这都是这个风寒之邪进到经络里边去了，
3: 嗯，
4: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这种寒邪进入到肠胃，进到脏腑里边了，会拉肚子，会上吐下泻，
3: 嗯
4: 啊，那么这种风寒之邪进到人体大概有这么三种趋向，
3: 大家一定要谨防这些问题的出现啊！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还是利用一些厨房的边角料来起到这个养生保健的功效，来治治我们说的这些风寒病啊、空调病，是吧？我们看看用什么材料。香菜根，很多人啊不吃香菜，这个我们理解啊，尊重大家。但是像我啊，很多人就特别喜欢香菜那个味道，但是即使再喜欢，我们把香菜买回家还是要处理一下的。
4: 嗯，
3: 你看这一根香菜，大家肯定要做的就是拿个刀沿着它那个根儿那个地方啊，
4: 嗯，
3: 稍微留一点绿，砰，一刀切下去，大家会觉得这肯定不能要，因为根儿往往还带上一点泥土，顺手就扔到垃圾桶了。我只用上面的，清洗完了以后，那个叶子啪啪啪啪一切，切个香菜末啊。但是扔掉的这个香菜根看上去带着泥土，有点脏脏的，其实也是一个好东西。是吧，张教授？
8: 香菜又称胡髓、圆髓，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的，它是全株入药，
5: 就是它不光叶，它这根儿也是一味药。那么它的作用呢，它的味儿辛，性温，它可以辛香走窜，内通心脾，外达四肢，能避一切不正之气。所以香菜根儿它能够解表散寒，温中和胃，所以就适合夏季呢，在空调房里吹空调时间太长了得的这个阴暑病。还有一类呢，就是很多人夏天喜欢吃一些生冷的食物，那么也是损伤脾胃的阳气，那么出现的肠胃不适。
3: 哎呀，真的没想到大家随手扔掉就觉得肯定是废物的香菜根儿，竟然整个香菜是全株如药，它有相关那种养生保健的功效。那我们该怎么处理它，怎么做它，怎么用它，才能达到它这些功效呢？
5: 在这儿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茶饮，那么这个方子的名字是二根姜枣茶，用到的主要的成分除了香菜根儿，还有一个根儿是什么，是葱根儿。葱根儿其实又叫葱须。那很多人其实知道在感冒之后会拿这个葱啊和姜一起来煮水来解表散寒，那么为什么在这里用到的是葱根呢？葱根和葱白它不太一样，那么它主要的作用能够解表散寒的同时能够通经络散瘀止痛，所以在名医别录中就记载它用于治疗的是风寒导致的头痛。所以如果我们夏天吹空调之后出现了这种头痛，这个脖子也不舒服，关节疼痛，那么我们只用葱白来发表痛阳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加上葱根

0: 把它放到这个茶壶里边煮上个5分钟左右，这样的一杯代茶饮，夏天是值得拥有。
1: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厨房边角料，养生有妙招。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好没
1: 呀、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人民的数学家华罗庚为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的故事。他所著的每篇论文都有资格获得一个博士学位，而他的一生仅有一张初中文凭。他曾两度放弃国外优渥条件，只因祖国需要，毅然归国。1949年10月2日，在美国工作的华罗庚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年年底，女儿华顺从国内寄来一封信，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一大批科学家参加，爸爸妈妈盼望着你们赶快回家。当时华罗庚已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家，年薪高达50000美元，但他决意要回到新中国。1950年新年刚过，华罗庚一家人就从旧金山出发，登上了

0: 驶向香港的邮轮。华罗跟二儿子华灵回忆，我父亲一瘸一拐地拎着箱子，我说你拎的是什么东西，他说是计算机的材料。漫长的航程中，华罗庚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抵达香港后，他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起草了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华罗庚发出呼吁，朋友们，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自己的祖国的。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3月11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华罗庚的公开信。在他的感召下，大批留学生回归祖国，投身中国建设。回国后，华罗庚回到清华大学执教，为新中国培养数学人才。与此同时，他还在酝酿着另一项重要事业，带头研制中国计算机。很快，由华罗庚领衔，闵乃大任组长，夏培素和王传英为组员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成立，由此拉开了中国计算机研制的序幕。1956年春，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中国制定中国科学12年远景规划，计算技术列入其中，华罗庚担任计算技术规划组组长。计算技术的规划得到批准以后，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从此，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诞生，肩负起开创中国计算机事业的重要使命。1958年8月1日，中国第一台小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03G仿制成功，实现了中国计算机从无到有的突破。此后，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计算机相继研制成功。他的研究大到助力两弹一星的研制，小到走进千家万户。华罗庚曾说：“我为中华，生而为华。”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子做的。一心为了人民的华罗庚，晚年仍在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一直在不停奔忙。1985年6月12日下午4点，华罗庚精神矍铄地出现在日本东京大学的讲台上。此行他是受日本数学界邀请做学术演讲。演讲完毕，华罗庚准备站起表示谢意时，突然滑倒在地上，急性心肌梗塞发作，于当晚10点09分逝世，享年75岁。就在华罗庚逝世前半个月，一位记者曾问他：“你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华罗庚思索片刻后回答道：“我最大的希望是工作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如同战士牺牲在沙场，一代数学宗师最后的身影留在了讲坛上。华罗庚将一生献给热爱的事业，为祖国，为人民，燃尽自己。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老马为您讲述中科院最美的玫瑰李佩的传奇一生。李佩是两弹一星袁勋、郭永怀的遗孀， 走过百年沧桑，先后失去丈夫和爱女，却从未向命运屈服。她主编中国第一套研究生英语教材，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70多岁，她仍在给博士生上课。80多岁，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堂。年过90，他组织专家翻译的《钱学森文集》正式出版。1936年，李沛考入北京大学。1937年，77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大学停课。为继续学业，李沛一路辗转前往西南联大。1941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李沛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获得了在康奈尔大学的求学机会。也就是在这里，李沛遇到了郭永怀。1948年，李沛和郭永怀在纽约州的小城伊萨卡结婚。1951年，他们的女儿郭琴出生。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成立，多门学科急需组建教学队伍。刚与丈夫郭永怀从美国归国的李沛，因其出色的外语能力，被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担任外语教研室英语教师。秉持着为新中国培养人才的理念，李沛潜心尽力地开展各项教学工作。为了让归国的精英科学家们一心投入事业，李沛成为他们背后的绿叶。他出任西郊办公室副主任，着手建设中关村。李沛动员身边的一切力量，聚集医学人才，亲自挑选护士，建立了一个临时诊所。这正是中关村医院的前身。从1960年开始，郭永怀一年中很少回家，每一次离开，郭永怀都不说要去哪里，去做什么，有时甚至不辞而别。李沛心知丈夫正在从事保密的研究工作，从不过问内情。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一条消息震惊世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那一天，看着郭永怀开心的样子，李沛渐渐从报道中理解了丈夫的工作。然而多年的聚少离多却换来天人永隔。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携带重要实验数据搭乘飞机返回北京，在即将降落时飞机失事。在郭永怀牺牲的这天晚上，中科院力学所安排两个人到家中陪伴李沛。郭永怀的助手顾淑林是其中之一，他在《我老师和师母》一文中记录了当晚的情形。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一直到早上。那一个晚上，李先生完全醒着，他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极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教书育人是郭永怀一生的梦想。丈夫去世后，李沛决心要在教师的岗位上完成丈夫的遗愿。在恢复高考后不久，新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应运而生。时任校长严济慈郑重地邀请60岁的李沛出山，出任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主任。如今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的校史馆里依旧保留着中国第一套研究生英语教材，主编一栏赫然

0: 都会得到认可。在学生的回忆里，李佩上课始终面带微笑。在几小时的教学时间里，已经70多岁的李佩一直站着，他的声音不响，却把知识脉络讲得十分清晰。这样一位看着无数优秀学子走向大洋彼岸的教师，有一天却看着自己的女儿去了更遥远的地方。1996年，李佩唯一的爱女郭琴因乳腺癌去世。李佩当时已经近80岁了，周围人担心她承受不住打击，但处理完女儿的丧事后，李佩却提着录音机走上讲台。他的学生回忆，那天是他们唯一一次看见老师上课没有面带微笑。51岁失去丈夫，79岁又失去唯一爱女，李佩从未向命运屈服。80多岁，他创办中关村大讲堂，年过90，他组织专家翻译的《钱学森文集》正式出版。2017年1月12日凌晨，李佩先生溘然长逝，享年99岁。他曾留下遗言：“想与老郭埋在一起。”李佩生前说过：“想要与老郭埋在一起。”50载后，他们终于重相逢。相隔半世纪后，他们再次相拥，共同长眠于中科院力学所主楼前的苍松翠柏之下。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54年，一个35岁的中国留学生大照片登上波士顿《环球报》头版头条，轰动一时。几十年后，当他接过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时，人们才知道他是助力中国战斗机起飞的人，他就是施昌旭。1918年11月15日，施昌旭出生在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大营村，自小成绩优异。1941年，他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考入陕西的国立西北工业学院矿冶系。毕业后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被推荐到资源委员会从事炼铜工作。几年后，施昌旭出国深造。1949年，在美国密苏里矿冶学院以全 A 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他在欧特丹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他在研究中发现的两种化合物如今成为重要的光电子半导体材料。施昌旭原本打算读完博士立即回国效力，然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司法部禁止学习理工医学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国，施昌旭和钱学森等35人成为美国明令禁止回到红色中国的学者。施昌旭只好先在美国就业，他加入了美国金属学排名第一的著名科学家科恩教授的团队，研究成果之一后来被开发为至今国际上仍普遍应用的重要航空材料 300M 超高强度钢。1953年夏天，施昌旭以组织夏令营的名义把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商量争取回国的对策，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求助信。1954年5月，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这封信成为中国抗议美国政府无理扣押中国留学生回国的重要依据。 紧接着

0: 石昌旭等中国留学生集体写了一封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并印刷成几千份，由他和另外两名留学生秘密分发。1954年，在美国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列车员仔细端详石昌旭之后问：“你为什么要回国？”石昌旭有些紧张地抓紧了身边两个大皮箱，那里面塞满了他准备到纽约散发的公开信。后来，石昌旭才知道，在那天的波士顿《环球报》上，他的大幅照片被印在了头版头条，轰动一时。1955年初夏，35岁的石昌旭终于回到祖国，进入沈阳金属研究所。1957年，金属所开始研究高温合金，石昌旭被任命为高温合金课题组的负责人之一。高温合金是研制航空发动机的核心材料。顶着各种压力，石昌旭不仅带领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种铁基高温合金材料，还实现了工业生产。这种铁基高温合金材料正是当时中国制造航空发动机涡轮盘和涡轮叶片的关键材料。1964年，中国自行设计的歼8战斗机方案进入决策阶段。为了解决动力问题，航空部决定从发动机入手。时任航空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荣科回忆说，当时请石昌旭牵头研制空心涡轮和叶片。荣科临走前，石昌旭请他根据在巴黎航展的记忆画一张空心涡轮叶片草图。靠着这张简单的草图，石昌旭组织100多人的团队，日夜奋斗在金属所简陋的精密铸造实验室。1966年，石昌旭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片9孔铸造空心涡轮叶片，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自主研制出空心涡轮叶片的国家。2011年，因在中国的高温合金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石昌旭获得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石昌旭常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做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西双版纳位于彩云之南，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它在中国云南省的最南端，而勐腊县又位于西双版纳的最南端。勐腊县曼南醒村，一个美丽的如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这里的村民能够安稳幸福的生活，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世界著名麻风防治专家李环英。1950年，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29岁的李环英被导师推荐成为新成立不久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和医学专家。7年后，世卫组织向他提出续聘，年薪是$9000多，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收入的3倍。然而这时李环英却决定离开已经定居美国的父母和弟弟等家人，回到自己的祖国。李环英后来说，我是中国人，我是北京出生的。

0: 已经58岁的李焕英来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曼南行村。在40多年前，人们只知道这里是麻风寨，来到这里的人都是因为得了一种相同的病——麻风病。李焕英生前的助理袁连朝曾听李焕英讲过当时所看到的景象。袁连朝回忆说，看见前面两个姑娘身材很苗条，然后转过脸来，就看到其中一个姑娘脸上有一大块斑，另一个姑娘手指是弯曲的，还有一个小男孩6、7岁说，医生阿姨，你给我母亲治治病吧。病人们的惨状和哭诉深深地触动着李焕英，在离开之前，他握着麻风病人的手说，他一定还会回来，一定会带着药来治好他们。1980年8月的一天，年近花甲的李焕英思绪万千，这是他20多年前回到祖国后第一次前往美国。这次他来到美国不仅仅是与家人团聚，他有着更重要的使命。在9个月的时间里，李焕英走访了美英等6个国家的9个麻风防治中心。他了解到世界卫生组织正在研究一种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由一种药物的治疗改为多种药物联合化疗。经过研究论证，李焕英决定将国外先进疗法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率先采用服药24个月的短程联合化疗法。1983年春节刚过，李焕英带着从世界卫生组织申请来的免费药品，再次来到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寨。李焕英长时间住在勐腊县，亲自督促指导他们吃药，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一些病人却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把药物扔进水里，拒绝服药。对于服药后的一些变化，病人不理解，进而感到恐慌。面对病人的质疑和被丢弃的药物，李焕英挨家挨户做工作，细致耐心地告诉他们这是服药的正常反应，鼓励大家坚持服药。他不戴口罩，不穿隔离衣，还和病人握手拥抱，在病人家里吃饭。在李焕英和当地防麻工作人员的努力下，27个月后，所有服药的病人全部治愈。在之后的多年时间里，李焕英又多次来到勐腊县，在当地皮肤病防疫站站长马金福的配合下，监视病人的复发情况。如果没有李焕英的到来，这些麻风病人很可能还会继续躲在与世隔绝的角落自生自灭。麻风病把他们从人变成了鬼，而李焕英把他们从鬼又变回了人。2007年，中国麻风患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大约11万人减少到6300人。如今，麻风病在中国已经得到控制，每年全国只是很少的新发病例。治疗方法主要还是以李焕英提出的短程联合疗法为基础。为了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李焕英义无反顾地回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一生未婚，无儿无女，而这些麻风康复者都是。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

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0: 国家卫健委近日启动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2026到2030年，旨在15-5期间提升老年合理用药水平。主要措施包括广泛开展用药教育，宣传常见病用药注意事项、药品与保健品区别等，鼓励20以上医院开设药学门诊，提供用药评估与咨询，加强老年医学和临床药师培训，面向社区开展多重用药评估、用药清单整理等公益活动。行动同时发布老年合理用药核心信息，从开药、存药、不良反应应对等八方面作出提示。国家医保局发布上半年监管数据，1到6月全国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规人员13万人，曝光案例1.6万件。国家非检覆盖所有省份，查处涉嫌违规金额11.6亿元，开展倒卖回流药等专项行动，移送涉药人员1878人，同时推进事前提醒、事中审核、事后监管， 上半年自查自纠退回基金72亿元，并实施驾照式记分，累计记分5.4万人次。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名单近日发布，共评选出258个项目，3个中医药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分别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等单位完成的以功效物质为核心的中药作用原理解析项目，江西中医药大学等单位的中药炮制古法传承与创新项目，北京大学等单位的沙漠濒危寄生中药肉苁蓉全产业链开发项目。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夏日空调房成湿疹温床，主因是干燥缺水与冷热应激，预防三步，勤涂身体乳修复屏障，空调设为26摄氏度，避免直吹，进出过度2分钟，定期清洗滤网，床品用55摄氏度以上热水清洗除螨，轻度湿疹加强保湿，瘙痒用炉甘石洗剂或口服抗阻胺药，肾液或全身泛发需及时就医，湿疹与痱子有别，护理3天无改善应就诊，学会与空调和平共处，让皮肤清凉不闹脾气。
11: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1: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1: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1: 健康 ABC，
0: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9: 肾结石不处理，时间长了会发展成慢性肾病，甚至是尿毒症吗？临床上导致慢性肾病的元凶到底是什么？三高是通过什么机制来悄悄损伤我们的肾脏呢？今天我们就请专家一一拆解。今日对话嘉宾李贺，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广德路院区肾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安徽省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医院协会血液净化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肾病学质量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合肥市肾病学质量控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从事肾脏病专业10余年，擅长各种原发性及继发性肾小球疾病的肾脏病理和临床诊治，慢性肾衰的一体化治疗，尤其在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相关并发症的处置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李主任。李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大家好。
9: 那李主任，说到这个肾哈，大家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哎，肾结石，因为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啊，如果说您有肾结石的话，他会写这样一行字儿哈，要提醒你要注意复查。那大家对于这个肾结石可能也有些误区，就是如果他处理不当的话，会变成慢性的肾病，或者甚至更严重的尿毒症吗？他们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12: 肾结石的病人的话呢，现在在我们体检过程中啊，是比较常见的啊。应该像正常人的话，可能60%的人都会有肾结石。
9: 哦，这么高的比例啊。
12: 但是呢，就是我们要小的肾结石的，一般的话呢，我们要3个毫米以下的，多喝水，多运动啊，可能感觉不到，对吧？它就排出来了。但是大一点的结石，我们家在4到6个毫米这样的结石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我们通常很多人就是腰痛啊、腹痛去看病的这一类病人的话呢，结石相对比较多的，有的人甚至会有血尿。但这一类这样的这个结石的话，我们讲通常呢，你通过这个积极的一个药物治疗的话呢，还是能够自体能够排出来，但是更大的结石，我们讲呢，它也没有感觉，它的在体内的话呢，我们会越来越大。如果讲呢堵塞了我们的输尿管，它最后呢会导致我们肾脏肾盂积水。这个的话呢会影响到肾脏功能的，就是时间长了，这个还得多见于一些对就平时对健康不太重视的人。你比方他发现结石了以后，他不太
9: 照样以前的工作生活方式，
12: 对，是吧？他不太关注这些事情。他然后呢原来是个小结石，后来变成大结石，对吧？后来就影响到肾脏功能，对吧？但这个它也是一个要有一个过程的。
9: 它有联系，但是它可能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12: 长久的过程，
9: 它和这个肾病还是有些区别的，是不是？
12: 有区别的。我们通常我们讲慢性肾脏病最主要的病因的话呢，它不是肾结石。它不是肾结石，它呢我们讲最主要的目前我们国家呢还是这种慢性的肾小球 肾小球、肾小球肾炎，这里是最多见的啊，我们国家目前还是最多。这类疾病的话呢，它是跟免疫相关的，我们都叫免疫肾病啊，这一类。对，
13: 嗯，
12: 再有的话呢，就是目前的话呢，我们讲随着这个人民的这种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啊，
13: 嗯，
12: 现在我们讲胖子越来越多，对吧？就是代谢性疾病越来越多，我们讲高血压、糖尿病、肥胖、高尿酸血症，这类疾病的话呢，现在的话导致肾脏病的话呢，是逐年在抬头，慢慢的可能要超过我们第一位的
13: 免疫的，
12: 就是免疫肾病了，慢性肾小球肾炎的啊。再有的话呢，就是一些遗传性的疾病啊，包括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你比如狼疮性肾炎呢，像这一类的一些疾病，对吧？遗传性的疾病呢，我们讲有多囊肾。AirPods 综合症，其实呢，这个，在我们临床工作当中的话呢，还是能经常碰到的。
13: Oh.
12: 啊，这些透析的病人很多都是一些遗传性疾病，也还是有的。
13: Oh.
12: 啊，排在这个第四、第五位，就像这样的一些疾病。
13: 嗯。
12: 肾结石的话呢，有的时候呢，可能你比较年龄大的人，或者是这个人他代谢有问题，我们现在多见的话呢，就是高尿酸血症。
13: 嗯。
12: 啊。高尿酸血症的话呢，我们讲呢，它尿酸的话呢。太高了，它就在这个血液里面或者在肾脏里面沉积，我们讲通常叫尿酸阴结晶。尿酸阴结晶的话呢，它就会形成结石，然后越来越大。像这一类的话呢，现在是最多见。
13: 啊，
12: 像以前像这个小孩子喝奶粉呢，像这个像这种的话，现在很少了啊。现在还通过像这样的这个现在不多见了，更多见的还是一个尿酸阴结晶引起的一个结石啊，这个多
13: 高尿酸然后引起的
12: 高尿酸。
13: 高尿酸这是也跟他的生活方式有关，他跟免疫和代谢没有关系吧？
12: 高尿酸血症它是一个代谢性疾病，它是我们体内的嘌呤代谢这一块出了问题。我们讲呢，还是跟这个。就是他体重，跟高体重啊，你要这个他这个体重指数的话太高，跟他这个有高血压，也有关系啊。我们讲这一类疾病的话，它容易导致我们肾脏对尿酸的排除这一块呢减少，减少的话，它呢它这个尿酸就高，尿酸高的话呢，它最后在肾脏这个排泄过程中的话呢，就容易形成这种结石。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跟结石可能关系更大一点。
13: 您刚才一说的话，大概我分析了一下，一个是免疫引起的，一个是代谢引起的，还有一个是比较重要的就遗传。
12: 遗传、
13: 这是不是排在前三位的，就是跟肾病有关的主要原因？
12: 应该讲这个现在目前的话，在病因当中应该是相对排在前面的，相对排在前面的。对，其他的也有，你们肿瘤啊，对吧、啊？相关的啊，自身免疫相关的也有。但这个呢，相对有的还是意思啊，就是。这个相对来讲，在我们肾科碰的相对要少一点，
13: 少一点哈。刚才我所说的这三种可能是最多见的哈，
12: 最多见的。
13: 对，其实说到肾，可能我们经常通过广告能够知道，说肾虚，
12: 对
13: 吧？
12: 啊，
13: 这个腰不好。那这个肾虚腰不好，它和慢性肾病也有直接的关系吗？
12: 肾虚的话呢，我们讲是西医上面讲的，西医上面讲的就是这个肾虚，肾虚分为肾阳虚和肾阴虚，对吧？阳虚的话，我们通常讲的话，这个人就是乏力没劲，疲乏，然后呢，手脚呢冰冷，食欲不振，啊，像这一类的话呢，我们讲通常讲的叫阳气不足，中医讲阳气不足，啊，这里边，这个还有一类的话叫肾阴虚，阴虚的话呢，这个人叫我们通常讲的他叫阴阳失衡，他阴液不足，阴液不足的话呢，表现为口干舌燥，这个人呢睡眠不行，多梦。这个的话呢，我们讲这占点大理，它跟我们西医讲的这个慢性肾脏病呢还不是一回事。这还不是一回事。我们西医讲的慢性肾脏病，它一定是我们肾脏的结构和功能造成了损害，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损害，然后呢它三个月之内的它没有完全恢复。我们讲的这个的慢性肾脏病。

0: 脏病，它是一定
1: 哦，
0: 要有客观依据的。
1: 嗯，
0: 哎，中医这一块呢，它是根据症状，哎，根据症状，哎，你的主诉，你现在什么一个症状，它就可以辨证施治。
1: 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西医所说的肾脏出了问题，的确是他这个器官发生了一些问题，就器质性的病变。但是中医可能他是说肾虚啊，阳虚也好，阴虚也好，他是身体上出现了一些症状，所谓的可能还是亚健康症状。
0: 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啊，可以这么说。因为中医它讲究一个整体观，啊，西医嘛，我们是一个器官一个器官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他
0: 对，
1: 的确是出了问题，那就是我们要这个，我们就不是辨证施治了，我们就对症下药，对不
0: 对，
1: 对？
0: 精准施治，
1: 对对，精准施治
0: 对，
1: 哈
0: 精准施治。
1: 啊。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代谢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常常听说有三高啊，这个高血压、糖尿病、高尿酸哈。那它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来慢慢损伤我们肾脏的？其实刚才在外面跟您沟通的时候，您也说到了，肾脏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器官。即使它损伤面已经非常大了，但是它依然能够坚持加班加点的帮你的完成工作，但是它其实是一种慢性的在衰竭。那为什么像这种代谢的这种机制会慢慢的损伤我们的肾呢？
0: 我们讲肾脏的话呢，它主要的一个功能是排泄功能，对吧？不管是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还是高尿酸血症，还是肥胖的患者。我们讲它有一个共同的对肾脏损害的机制，就是什么？我们通常讲的一个三高，就是肾脏里面的压力高，
1: 压力高
0: 高
1: 啊！
0: 压力，哎，就高压力啊，就是它这个血管里面，它的血管的壁啊，受到的压力大。我们通常讲的专业一点叫毛细血管进水压会增高的，而且是持续高，对吧？持续高，它的血管的话呢，就会硬化，硬化我们通常讲的就是血管会衰老。对吧？最后的话，这个肾脏胃就会回升。再有一个的话呢，它就高滤过。当你的这个血压高，对吧？当你的体重大，我们讲这个你这个循环血容量就会增加。增加的话呢，肾脏的这种灌注和滤过就会增加。这种灌注和滤过增加以后呢，对我们的滤过屏障是有损伤的。我们刚才讲的，就肾脏这一块，它相当一个这个渔网一样的，对吧？哎，它去过滤，它是分类的，像筛子一样的。哎，当然你当你这个就是滤过的量太大了以后，已经超过了高超过它的这种负荷了，它就会对这种本身这个筛子这个滤过屏障会造成损伤的。损伤以后的话呢，我们讲肾单位就会丢失。这就我们通常讲的三高学说，这样就对为什么对
1: 就
0: 肾脏
1: 是
0: 会
1: 我
0: 造
1: 们
0: 成
1: 的
0: 损
1: 肾，它是起到我们简单理解，就是它排毒的作用。比如说，它有排毒的作用，然后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筛子，它能够把毒排掉。但是如果说筛子太大了，它可能它就渗漏下去，它排不出，排不掉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或者排得太多？
0: 就是这个也不能讲是筛子太大，应该讲是筛的量太大。
1: 筛孔太大。
0: 筛的量太大以后，它已经就是的，我们通常讲的，也就是代偿嘛，它代偿不过来了，就是满负荷的，它达不到休息，对吧？达不到休息吧？我们正常人的肾脏有200万个肾单位，它工作的话呢，它是交替工作的，但当你的工作量大了，它就不是交替工作，它是满负荷工作，
1: 就
0: 对吧？
1: 太累
0: 哎，
1: 了。
0: 太累了，就像人一样的，我白天工作，晚上休息。你
1: 对
0: 白
1: 对
0: 天
1: 对。
0: 晚上都工作，他时间就干不长了，对吧？就这样一
1: 就
0: 个道
1: 透
0: 理，
1: 支了。
0: 哎，透支了，
1: 所
0: 对，
1: 谓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身体的代偿和这个透支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
0: 是的，是
1: 它
0: 的，
1: 一
0: 是
1: 样
0: 的，
1: 的道
0: 一
1: 理。
0: 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对啊，这个就是我们他讲的，你工作量大了，他本来该休息的，他就得不到休息，你要起来干活啊，哎，那就老是得不到休息的，哎，刚开始你可能没什么感觉。可能10年、20年、30年，你这个可能就我们通常讲的就是透支啊，都是把未来的一些，对吧，时间就提前用掉了。
1: 对，
0: 肾脏的这个功能，你在数值上面就能看到，哦，我怎么比我同年龄段的怎么这个数值要高，此时就衰退快了。我们通常讲的，你即使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些疾病，你就是一个高体重，你可能你的衰老速度比别人要快了，就是这个道理。
1: 它是不是就三高会进一步加重肾脏疾病的发生，还是肾脏之后我们会有三高？
0: 不不不，它是这个种这种这种这些这种三高会加剧这种肾脏功能的进一步的一个恶化，哎，它是也是缓慢的，啊，缓慢的。
1: 就是三高之后，然后他对肾的损伤可能比普通人要更大一些，是不是？
0: 对，这个是持续存在的，对吧？就是你只要有高血压，我们通常讲的有高血压，你五年以上肾脏多多少少都会有损害。
1: 哦，
0: 只是有的人损害非常非常轻。
1: 嗯，
0: 但10年、15年，你要你高血压、糖尿病，肾脏基本上都会有损伤，都能找到的。只是讲它可能不是很突出。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高血压的病人10年以上，他夜尿多了。
1: 哦，
0: 完了好起夜了3次，有的。

0: 觉得哎呦，晚上怎么好起夜，对吧？哎，有点症状了。其实这个人他其实就是已经有一点有损害了，有损害了。
1: 如果说是之前一夜睡到天亮，后来发现，哎，我一天晚上可能要起几次夜，那就说明有一个信号，肾出了问题了吗？
0: 是的，这应该就是的。这个夜尿增多的话，我们讲，也是我们肾脏科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尤其对中老年人啊，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现在像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
1: 那
0: 越
1: 有
0: 发
1: 什
0: 现。
1: 么评判的标准吗？在临床上？
0: 这个夜尿多的话呢，定义的话是这样的。我们正常人的话呢，我们讲，一天的话1500毫升小便，就是你夜里面我们讲8个小时睡眠的8个小时，你的夜尿的话呢，超过了一半，就750毫升啊。所以我们一般定义的话，就是夜尿超过一天总量的一半，那你这个人就是夜尿增多。但是我们平常的话呢，不太好判断量，那就拿次数，因为一个人一次性小便大概在200毫升左右。如果你这晚上起来个3、4次，那就700-800毫升了，哎，对吧？那就大概外，所以在我们说这夜尿多，并不是次数多，它是总量多，总量多。但是以拿次数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知道吧？那
1: 因为
0: 就
1: 我
0: 白
1: 们
0: 天都很好，哎，就晚上多，对对
1: 那
0: 对。
1: 晚上多，那就是说，如果说一个晚上起来3到4次，就属于可能是肾出了问题
0: 对对，
1: 吗？
0: 你要有40以上，这个要到肾脏专科去看，就你这个是就是个信号了，可能是有问题了。对对，
1: 好，这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代谢哈，您刚才还说了一个是免疫，那很多人可能是因为一次感冒、一次喉咙痛之后，哎，发现得了肾炎，这个觉得很奇怪，怎么就是自己得了一场小，所谓的小病，怎么就和肾扯上关系了呢？这个免疫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个的话呢，在临床上呢，尤其是年轻人，我们碰的更多，就是一次的呼吸道感染或者扁桃体炎，接下来就血尿，然后呢一看说他是肾炎，他不能，有的人很惊讶，对吧？他怎么会就血好好的就血掉了呢？对吧？也不痛不痒，对吧？我们讲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免疫。免疫系统的，我们讲，病毒感染，不管是这个微生物感染，不管是病毒还是细菌感染，感染以后的话呢，我们讲，它就是体内就是有抗原了，抗原的话到我们肾脏以后的话呢，它产生了抗体，这种抗体的免疫复合物的话呢，它会攻击肾脏，所以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肋骨屏障受损伤，
1: 还是那个滤过屏障的
0: 哎，
1: 问
0: 最后还
1: 题。
0: 是肋骨屏障，就是它我们通常免疫紊乱。就是自己的这个免疫细胞攻击我们肾脏自身，导致肋骨屏障受损伤，这是就是免疫性肾病它的机制。对，
1: 免疫系统紊乱了，我们可以这
0: 就
1: 样
0: 免
1: 讲
0: 疫就
1: 吗？
0: 让它不能识别了，它本来是就要和这个微生物去做斗争的，结果这个微生物做斗争过程当中的话呢，它把我们肾脏呢也当成是。是
1: 攻击的对象
0: 外来
1: 了，
0: 的一个对，它攻击的一个对象了，所以呢，导致了我们家肾脏的一个一过性的一个有的人急性的一过性的损害，但更多的还是慢性的。
1: 慢性
0: 有
1: 的，
0: 很多人他你来了以后，他我就从3天前才感冒的，怎么讲我就是慢性的呢？这就是肾脏隐匿，它早期啊，它已经潜伏在身体里面了，它只是没有症状，但是呢，当你出现了这种感染，不管是我们家呼吸道感染还是一肠道的感染，它一下子把这个病呢就诱发出来了，就加重加剧了，你就感觉到了，哎，这个这么严重啊，怎么得血尿了？
1: 其实一次感冒或者是一次喉咙的痛，它不是引起肾病的原因，它只是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是诱因，
1: 诱因，
0: 诱
1: 或
0: 因，
1: 者说是一个导火索。
0: 对对，是诱因，诱因，
1: 之前其实它已经有一些问题，只
0: 对
1: 不过
0: 对。
1: 我们说肾它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器官，你没有发现，或者说你没有感觉，
0: 对对
1: 但是
0: 对，
1: 当一旦有一个诱因出来了之后，它就爆发了。
0: 对对对。
1: 那这种免疫的是不是也比较难以治愈？
0: 免疫性肾病的话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的话，现在方法非常多。但是呢，还有一部分病人治疗效果不好的话呢，主要还是就诊晚了，就我们通常讲的发现迟了。你发现的时候的话呢，可能已经是一个，就刚才讲的肾小球类固醇只有50%了。 视氧球的话，基本上都一半都硬化了。
1: 嗯，
0: 那这部分的话呢，可能效果就不好了。
1: 嗯，
0: 我们讲这是慢性化的趋势啊，就能相对比较重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血管间质这个损害很重，那这个它效果不好。所以有的人家，哎，怎么治不好？
1: 嗯，
0: 其实你只要发现早，你早期，我们还是有办法的。
1: 哦，
0: 啊，这个现在方。

0: 方法还是很多的，
1: 哦，
0: 对对
1: 您
0: 对，
1: 作为临床的专家，一定经验非常的丰富
0: 对，对。
1: 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尿里泡沫多，很久不散，查尿和肾功能又说没事儿，还要去查吗？
0: 这个呢，在临床碰到也很多，就是说很多人很多患者啊，到我们的就诊呢、讲我的小便泡沫很多，为什么就是大家很关注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呢，我们肾病呢，有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泡沫尿。什么泡沫尿呢？就大量蛋白尿。蛋白尿如果很多的话呢，那泡沫很多。但是泡沫尿不等于蛋白尿，但不能
1: 他
0: 画
1: 们不
0: 等，
1: 能画等
0: 不能画等
1: 号。
0: 号。所以的话呢，很多患者的话到门诊就诊，我们给他查了尿检是阴性的，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引起泡沫尿的原因很多。第一个，肾病这个蛋白尿是可以的，血糖高、尿糖高是可以的，你尝你血尿这也是可以的。还有你这个人的话，喜欢吃咸的，口味重，喝水喝的又少。你的小便的话很浓缩，它也会有泡沫尿的，对吧？所以讲碰到这种情况，你到医院查了，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对吧？然后你把你自己生活习惯再吃一些清淡的饮食，多饮水，像这些东西一般的话都会改善的，就不要太担心，对吧？
1: 肾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等它发出求救信号时，损伤往往已经不可逆了。那今天的解读，希望能够帮助您听懂它的语言，在日常生活里真正看护好这份健康。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吧。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啦来啦，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7: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13: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并不
1: 呼气。
0: 达万
1: 吸气。
0: 开弓并不
1: 呼气。
0: 达万
1: 吸气。
0: 开弓并不
1: 呼气。
0: 达万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居丹举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拾，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和大家分享夏季护心花。槐花是大家都熟知的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很多地方都有着吃槐花。

0: 明，槐花的美食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在享受槐花美食的同时，你知道槐花有什么样的药用价值吗？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谭世化，和您一起聊一聊夏日如何食用槐花。
1: 槐花未开放时采收其花蕾称为槐米，花开放时采收称为槐花。槐米入药功效更佳，宋《本草演义》中明确记载，收时择其未开花入药。明代的《本草品会精要》中指出，花未开者加《本草纲目》记载，未开时采收，陈酒者凉，入药炒用。现代地方规范中也是记载，槐米入药之优，槐花之次。中医认为，槐花味苦，性微寒，入肝大肠经，入血敛降，体清微散，具有凉血止血、清肝泻火的功效，对血热出血的便血、滞血、奔尿以及肝火头痛、目赤肿痛、喉痹、湿阴、疮疽、痈疡等均有作用。现代药理研究发现，槐花有抗感染、抗炎、降低血管通透性、抗癌、增强免疫力及护肤等作用。槐花的提取物芦丁、胡皮素、鞣质均具有止血作用，所含的芦丁和槐花多糖具有抑菌活性，对皮肤容易定植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活性最强。抗炎抑菌，槐花中含有化学成分芸香苷、槐花二醇以及葡萄糖、鞣质、葡萄糖酸等，这些物质能够起到抗炎的作用，对炎症过程中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且能够抑制病毒和皮肤中真菌的生长，对炎症性皮肤病起到抗炎功效。且槐花炒炭与生品相比，止血成分减少，抗炎成分增加，清肝火降血压，对于治疗肝火上炎的头痛眩晕、头胀目赤等症状有良好的效果，对于治疗肝火偏旺的高血压患者有降压清肝明目的作用。凉血止血，槐花主要用于出血属于血热的病症，可配合地榆治疗下部出血如便血、尿血、滞血，配合仙鹤草、百茅根治疗上部出血如卡血、溜血等症状。还有研究表明，槐花对银屑病也有一定的疗效，保护血管，改善血循环。槐花是人体血管的保护神，能防止血管脆化僵化，它含有丰富的芦丁，这种物质可以直接提高人体内毛细血管的功能，增加血管的通透性，保持毛细血管正常的抵抗力，能避免由于毛细血管脆性过大而引起的出血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此外还有降低血压，增强毛细血管抵抗力，减少毛细血管脆性，降血脂，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血流量等作用。平时适量吃一些槐花，能预防心血管疾病，减少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性疾病的发生。槐花用途较多，不仅可入药，有止血驱毒之效，还是有益健康的食疗选择。洋槐花可制成槐花饭，做槐花包子、槐花煎饼、槐花炒鸡蛋、槐花粥等。槐花蜂蜜水，材料槐花九朵、蜂蜜适量。做法，将槐花放入玻璃杯中，开水冲泡，等待约五分钟，加入适量蜂蜜调味即可品饮。本药茶具有清热润燥、凉血止血的功效，适合有目赤咽痛、痔疮出血等症状的人群饮用。槐花夏菊茶，材料槐花九朵、夏菊花三克、菊花六朵。做法，将上述材料投入壶中，加开水冲泡，加盖焖约五分钟，滤出茶汤，加入蜂蜜调味即可品饮。本药茶具有清肝明目、泻热凉血的功效，适合有急躁易怒、乳房胀痛、眼目昏花、痔疮出血等症状的人群饮用。
2: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今天我们来聊聊杵状纸。前段时间在小红书上看到这么一件事儿，一个女孩啊发了双手的照片，说自己觉得纸型有点难看，不适合做美甲。而评论里有个网友啊说，哎，你这个手指看起来像杵状纸，让她注意身体，尤其是心脏方面。她当时不以为意，然后今年她又回来更新了这个帖子，因为发烧患上心内膜炎，已经住院19天，中间啊还抢救过一次，做了好几次手术，终于捡回一条命。她回来现身说法，提醒网友如果有杵状纸赶紧看医生。而在微博上同样有这么一个关于杵状纸的新闻上了热搜，郑州的李先生去医院看咳嗽，医生发现他有杵状纸，建议他立即去做肺癌的检查，结果 CT 检查发现李先生真的是肺癌。杵状纸这个概念啊，一下子在网友中炸了锅，手指变形竟然是肺癌的征兆，真的很难想象。对此何玉民教授表示，杵状纸的出现可能预示着一些疾病，必要时需要进行检查，例如支气管扩张、肺癌、肺纤维化、肺结核等呼吸道疾病，以及先天性心脏病都有可能引起慢性缺氧而诱发杵状纸。除了心肺疾病、溃疡性结肠炎、结肠息肉等消化系统疾病，酒精中毒、肝硬化、特发性骨关节病等也可能表现出杵状纸症状。现在呀，你就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手，正常情况下咱们的手指都是比较直的，即使呢手指胖一点或者瘦一点，但看上去都很直。那杵状纸长什么样呢？手指关节肿起来了，指甲盖凸起来了，甚至会变形，看起来呢手指前端就像一个小鼓槌一样，末端肿大，这种手指就叫做杵状纸。它本身不是疾病，却可能是多种疾病的表现。你可以自己试着检测一下，两只手食指弯成一个几字形状，看看左右手指甲能不能互相碰到。如果很明显的碰不到，那十有八九就是杵状纸了。首先明确一点啊，出现杵状

0: 杵状指产生的原因多数是由于心肺疾病导致的，其中肺部疾病引起的杵状指患者占到了75%到80%，而心血管疾病在出现杵状指的概率则占到了10%到15%。可以说啊，只要是后天出现杵状指，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且基本上导致杵状指出现的肿瘤一般都是恶性的。长期抽烟的中老年人，即使呼吸道症状不明显，发现杵状指的时候也应当引起高度警示，特别啊是注意要做肺部检查。这是因为肺癌的患者肿块压迫了气道以及血管，机体呢处于慢性缺氧的状态，长期不处理可能就会出现杵状指。这么说吧，杵状指就是憋的，也就是血液里面的含氧量低，参与影响含氧量的一个是心，另外一个就是肺了。所以呢要去检查心源性的还是肺源性的，即使呢找出原因调理好，就会恢复正常。刚刚说到的是导致杵状指出现的原因，75%到80%是肺部疾病，10%到15%为心血管系统疾病，其他的疾病及遗传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总结一下啊，一般有这么几种情况需要警惕。杵状指如果出现在中年以上，同时有长期大量的吸烟史，或者是直系亲属中有肺癌病史的，伴有不明诱因胸痛、卡血、咳嗽的情况，那就需要高度警惕是肺癌了，建议呢及时到呼吸科、胸外科就诊。如果小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杵状指，还伴有嘴唇紫绀缺氧、有蹲踞现象，就是一种强迫体位，走着走着就忽然出现双腿弯曲，蹲下片刻很快又恢复正常行走，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一般考虑呢可能会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到心内科以及心外科就诊。还有就是伴有长时间的间歇发热、脾脏肿大、皮肤出血点、四肢肢体栓塞的情况，需要警惕感染性心膜炎，这可能是一种危及生命的感染。小红书上的那个女孩就是这种情况。总之啊，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者家人出现了杵状指，就应该去医院看一下，如果有明确的症状或者病史，可以去相应的科室就诊，比如说呢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或者肿瘤科。如果感觉也没有什么不舒服，那建议你去心脏科看看，安个心。因为啊，很多心脏病的早期就是没什么感觉的。总之不要拖延，在一些疾病面前，时间就是生命。好了，这个话题先说到这儿，我们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听说降压药有副作用，怎么办？经常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向我咨询，担心降压药物的副作用，觉得自己反正也没什么明显症状，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其实啊，任何一种降压药都可能有人无法耐受，药品说明书上列举的不良反应是该药品在试验阶段到临床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发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的总结，仅占1%到5%，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患者在用药后都会发生。另外特别告诉您，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一般是可逆的，停止用药后可逐渐消失，有些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

可以通过联合用药来抵消。与这些副作用相比呢，我们高血压不控制所带来的危害才是真正严重，甚至是致命的。所以说降压药的艺术非常明确，药物的副作用发生率是很低的，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一般都是安全的，可长期服用。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云嘉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查全义律师。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经济纠纷和企业运营全程法律服务。首先非常欢迎查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查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各位朋友一起来探讨和学习法律知识。
2: 那查律师，今天您准备给咱们听众朋友分享哪方面的法律知识？
3: 2026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这个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二。那么这个呢，是最高院就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发布的第二个司法解释。

0: 之前的话呢，是在2020年，当时最高人民法院是修正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解释，我们也叫解释一。所以呢，今天我们主要想和大家一起来共同梳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它的历史发展历程，以及我们来结合日常发生率比较高的交通事故典型案例，来共同学习事故的赔偿和事故责任主体相关知识。
1: 好的，非常感谢查律师。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现如今啊，不管是骑行非机动车，还是驾驶机动车，每个人啊，都离不开道路交通。交通事故更是时有发生，可不少事故的当事人并不熟悉相关的法律规定，出事之后呢，常常陷入维权无门、各方相互推诿扯皮的困境。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从立法的根源来入手，梳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发展历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各位听众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查律师。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说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的发展历程啊。首先呢，它在2004年之前，关于相关的法律啊，它还是属于一个立法的空白时代。当时我国没有统一的道路交通安全的专门法律，它只有地方性的交通管理规章，并且呢，各地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出现了撞了白撞啊，像这种情况都是有的。那么，行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那只要行人是全责，那么机动车在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那个时候是完全忽视了这个生命权优先的原则。到了2003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并且在2004年的5月1日是正式实行了。这是我国第一部统一规范全国道路交通的基础性法律，彻底终结了各地规章各自为政的局面，并且它确立了生命权是高于路权的这个核心原则，明确了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事故，机动车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即便行人是全责的情况之下，那么机动车也要承担不超过10%的补偿责任，那么这个就彻底废除了撞了白撞的立法历史。因为当时据这个历史资料查询，当年的机动车的保有量数据是9600万辆，驾驶人才有1.03亿啊。这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首次以法中法律性规定来出现的。那么第二次它的一个发展历程呢，就是经过了三次的关键性的修订，贴合了我们时代的出行的变化。第一次修订是在2007年。当时修订的核心是为了平衡机动车与行人之间的权责关系，细化了权责情况下行人事故赔偿的比例，明确了非机动车行人负全部责任时，机动车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那么既保护了行人的安全，也避免了行人肆意的违法、司机全额买单的不公平的现象。奠定了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基础的规则。那具体修正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76条，它主要修正的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第一个，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那么根据双方过错的比例来承担。第二条，就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呢，那么是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的，并且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如果有过错的话，那么根据过错的程度，适当的可以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当机动车一方完全没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呢，那么仍然是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或者说那个机动车造成的，那么机动车一方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 这是第一次修订。那么到了第二次修订，就是在2011年修订是全民关注最高的一次，因为当时对接的是刑法修正案8，关于这个醉驾入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它大幅加重了酒驾、醉驾它的行政处罚。在本次规定当中啊，规定了饮酒驾驶，那么要暂扣6个月的驾驶证，并且处以1000到2000元的罚款。如果说二次酒驾的话呢，那么是拘留、吊销驾证；而对于醉驾的处理是直接吊销驾驶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并且5年内是不得重考。自此，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成为全民的共识。酒驾的事故发生率也是大幅度下降的啊。我们来看它的具体的修正内容，它主要体现在第一个，就是将第91条修改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且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那么处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那第二个改变的啊，就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之醒酒，并且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第三个改变就是饮酒后，如果他是驾驶营运型机动车的，这个情形肯定是更严重的，所以处15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处5000元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第四个是对于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那么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是约束之酒醒，并且直接吊销这个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是在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这个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啊。那么第五个，它的修正是什么呢？是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如果你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如果这个时候构成犯罪啊，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不得重新领取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第六个规定的是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牌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是予以收缴、扣留机动车，并且处以15日以下拘留，并且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第七个改变的就是对于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检验合格证书、保险标志，由公安机关部门来予以收缴、扣留机动车，处10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追缴这个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么最后一个修正的就是对于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这个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证、保险标志的，也就是证照不符啊，这个时候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是予以收缴的，同时扣留机动车，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是第二次修正，主要是针对于这个酒驾和醉驾。在2021年啊，随着这个民法典的颁布，作为第三次进行了一个修订，并且在这个10年当中，网约车啊、外卖的这个电动车以及私家车的普及和驾驶培训的市场化，所以呢，修订的重点也在这几个方面啊，主要是由驾校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完全的市场化了，并且简化了学习的流程，同步完善了记分的管理、号牌的管理，以及新增的新业态车辆通行管理依据。这个新业态就是滴滴啊，类似于这种车辆。适配的情况是，当时的机动车的保有量是4.35亿机动车，并且是有5.23亿的驾驶人这么一个新情况。主要的改变啊，是体现在将原来的这个道交法的第20条第一款修改为：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由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于驾驶培训的学校、驾驶培训的班实行备案制管理，并对驾驶培训活动进行监督，其中专门的拖拉机驾驶培训、驾驶培训班由农业或者农业机械的主管部门实行监督管理。那么以上就是道路交通安全

0: 选法它的一个产一个正常的一个出生以及所有的修改的历程。
1: 刚刚查律师也是为我们梳理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这部法律发展的一个历程。我们其实可以这样来概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发展历程，那就是一法落地，三番修订，20年立法，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路。
0: 对，是的啊，经过3次修订呢，那么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法律，它总共全文是有8章，124条，主要包括了总则，以及车辆和驾驶人、道路通行条件、道路通行的规定、交通事故的处理，以及执法监督、法律责任和负责章节。那么这些都是对道路交通最基本的规定。但因为这个法律啊，它具有滞后性，所以我们在3次大的修正的同时，为了社会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也对法律的适用有过2次专门的解释。这就是2020年第一次修正，以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2026年5月6号的第二次解释。其中，2012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的司法解释一，是道交法配套的核心司法文件，它是26条，总共是26条啊，主要解决的就是事故发生后，那么责任主体的认定，以及保险的赔付和特殊车辆肇事这3大类的传统诉讼案件。到了2026年的5月6日，也就是我们司法解释二的出台，这个解释的话呢，总共是12条。它主要针对的是道交纠纷当中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重点和难点的问题，也是从责任的认定方面，以及这个责任的主体方面、赔偿的计算方面和程序规定进行了专门的规定，并且它聚焦了一些，比如开门杀呀、好意同乘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细化裁判它的规则。
1: 没错，法律法规是对各类社会现实归纳提炼之后形成的规范性的条文，但是现实生活是纷繁复杂的，法律条文难免存在覆盖不到的空白。加之法律一经颁布，不能随意的修改或者是废止，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的交通问题，也需要配套规则及时的加以约束，这也正是司法解释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原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查律师来给我们解读，就是这个新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二。
0: 好的啊，那么在具体到这个交通事故的个案当中呢，往往涉及到的是多个法律的共同适用，才能够解决一个事故所产生的问题。你比如，那么事故发生后，事故责任的认定可能主要依据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但是责任认定后的赔偿的问题以及赔偿的项目，那么可能要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我们提到的这个司法解释具体规定。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司法解释一，我们来现在进行一个说明。司法解释一，首先对于事故发生的特殊主体予以了明确的规定，它主要是，你比如第一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那么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且适用民法典关于过错的约定。那么这个主要是民法典的第1209条的规定啊。具体的规定内容是，因为租赁啊，或者说借用等情形，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机动车的实际使用人，他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之下，如果这时发生交通事故，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那么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具体在分配是否有过错的时候呢，主要考虑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你第一个，比如说机动车的所有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个机动车是存在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第二个，就是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没有驾驶资格 或者未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的。第三个就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为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够驾驶机动车的，以及其他应当认定为机动车所有人存在过错的，在以上情况之下，那么机动车所有人都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在第二条，那就是如果被机动车这个被多次转让，但是呢转让的过程当中均没有办理登记的，这个时候机动车如果发生事故造成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当事人请求由最后一次转让并且交付的受害人、受让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第三个特殊的主体就是套牌机动车，套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并且发生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当事人请求由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套牌的这个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如果同意套牌，应当与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套牌车的问题。对于第四个，就是拼装车或者说已经达到这个报废标准的车辆，或者依法是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被多次转让并且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请求由所有的转让人或者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人民法院也是予以支持的。第五个，那就是在接受机动车驾驶培训的时候，这个驾驶培训人员在培训活动中如果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并且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当事人如果请求驾驶培训单位也就是驾校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是支持的。第六个，那就是在试乘的过程当中，机动车在试乘过程中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试乘人损害，那么试乘人请求提供试乘服务的单位或者服务者来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如果试乘人自己有过错的，可以适当的减轻提供试乘服务的赔偿责任。这就是这个特殊责任主体。还有另外的话呢，就是比如道路管理维护的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道路的管理者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应当予支持。但是如果道路的管理者能够证明自己已经按照法律法规并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尽到了安全防护啊、警示的义务，那么这时候呢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另外，对于这个依法不得进入高速公路的车辆、行人和这个其他的车辆，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他进入高速公路并且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自身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高速公路管理者承担赔偿责任的，法院应当是具体的来考虑这个问题。你如果说本来就是不允许进入高速公路的，他自己认识闯入上入高速公路啊，管理者已经进行阻拦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减轻，或者说高速公路管理者就可以不承担责任，正常情况下那也是要承担责任的啊。第七条就是对于没有按照法律法规或者说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强制性规定来设计施工，致使道路存在缺陷并且发生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请求这个道路的建设者与这个道路的施工单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是予以支持的。机动车如果存在产品的缺陷导致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是可以支持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如果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并且造成第三人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在具体适用民法典相应的规定来确定侵权人之间是承担连带责任呢还是安分责任啊。以上就是关于特殊情况下到底谁应当去承担事故责任的问题。
1: 查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车辆借给他人使用，如果在这个借用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车主也就是自己需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好的， 其实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说的是一样的啊，就是因为借用或者租赁的情况之下，导致这个车辆的所有人与实际的使用人不一致，那么如何赔偿的问题啊？那么首先按照法律规定，情况不一致的情况之下，首先由机动车的直接持有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但是如果机动车的所有人对于这个事故的发生的损害有过错的，那么应当与这个实际使用人承担相同的这个补偿责任。那么怎么样去界定这个车辆的所有人是否有过错呢？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机动车的所有人，他是否知道或者是否应当知道他自己出借的这个车辆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的。你比如这个车辆的话呢，刹车失效，那这个就是机动车的缺陷，是要承担过错责任的。第二个，那就是要考虑车辆的所有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员没有取得驾驶资格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无证驾驶。那么这个时候，机动车的所有人在出借的同时没有考虑到这个方面，也是存在过错的。第三个，那就是要考虑到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他考虑有没有考虑到这个使用人有没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啊，比如说饮酒驾驶呀，或者服用国家的一些这个管制药物的麻醉药品的，导致不能够正常驾驶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在这个出借的时候也是存在过错的，所以，要承担是否要考虑这个使用者是否承担责任，主要我们还要考虑这个所有人在出借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他的过错。
1: 好的，非常感谢查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请十二号病人
5: 叫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6: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5: 哦，还有啥好福利？
6: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5: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7: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8: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9: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8: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9: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1: 哎，小李，累了吧？
12: 对，
1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2: 有，拿捏了。
1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2: 哎，
1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2: 这
1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2: 啊，
1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云嘉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查全义律师。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经济纠纷和企业运营，全程法律服务。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查律师梳理了道路交通立法以及三次修订的历程，解读了交通事故司法的解释，并科普了车辆外界肇事的车主责任认定等实用的法律知识。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查律师，结合您刚刚说到的这个交通事故赔偿范围与责任承担相关的司法解释，想请教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发生事故之后，赔偿的先后顺序是怎样的？哪些财产损失是可以主张赔付？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这个无证驾驶、酒驾这类情况出现之后，

0: 后，这个交强险还需要先行赔付吗？
1: 好的，你这个提的问题其实就涉及到这个司法解释二对于相关的规定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来一起学习一下这个司法解释二。那么司法解释二的第十一条规定啊，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民法典第1719条的规定啊，主要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的是有什么呢？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以及这个为治疗和恢复而支出的合理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啊，或者如果说造成死亡的，那么应当赔偿这个死亡金和丧葬费啊。另外还有可能是根据不同的伤残等级啊，赔偿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人身伤亡的一些赔偿项目。那么关于财产损失，主要是指因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而造成的损失。主要的财产损失啊，在十二条规定了啊，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首先，第一个就是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维修费用，以及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和车辆的施救费用。第二个啊，如果因为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那么未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的一个重置费用。第三个，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为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的停运损失。第四个，非经营性车辆因为无法继续使用而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的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所以财产损失主要就是以上四个。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到的就是责任承担的问题，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啊，同时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三者险的交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损害的，如果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来赔偿。那么1213条的规定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损害。

0: 城保机动车商业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如果仍然还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的商业险的，那么就由实际的侵权人来赔偿，确定赔偿责任。另外，这个被侵权人或者他的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对于这个精神损害赔偿要求优先支付的，人民法院也应当是予以支持的。司法解释二的第14条，投保人允许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致使投保人遭受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是投保人为车上人员的除外，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啊。对于第15条，主要的规定就是，如果说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的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来予以赔偿，这个时候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第一个就是如果驾驶人没有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没有获得相应的驾驶执照的，这种情况之下，交强险也是应当赔偿的。第二个就是醉酒或者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时候交强险也是应当赔偿的。第三个就是驾驶人他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但是这个赔偿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条件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这个范围之内向侵权人可以去主张要求追偿。那么追偿的话呢，就是要求这个实际驾驶人啊，或者说有过错的实际车辆所有人啊，对于交强险已经赔付的部分再返还给保险公司啊。所以人民法院是支持这种追偿的。那么追偿有个时效，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是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来计算的。另外第16条主要规定的就是，如果没有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当事人请求投保人，这个时候就是投保义务人，如果在交强险的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是应当支持的。
1: 张律师，我们注意到啊，您刚刚这个说到这个事故赔付时有提到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那想问一下您，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它之间有没有区别？它赔付的顺序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0: 好的，他们是有区别的啊。交强险是国家法定的强制购买的一个基础保障，它没有交强险，那么车辆是无法上路的。但是商业险呢，是自愿购买的，它是对事故发生后赔偿不足的部分来进行一个补充保障。交强险它的赔付额度是固定的啊，并且赔偿的范围主要是分为三块，一个就是死亡伤残，第二个就是医疗费用，剩下的就是财产。那么对于这个事故车辆赔偿呢，怎么赔偿，主要是根据是否有责。如果说事故车辆在有责的情况之下，那么交强险最高的赔付金额为20万元；如果交强险事故车辆没有责任，那么最高赔付的额度是2万元啊。而商业险呢，它是由车主来自愿购买的，并且是组合型的，没有强制性的。它的主要险种一般是分为车损险、三者险和座位险等等。它的赔付额度是可以自由设定的，赔偿的比例是根据事故发生的责任比例来进行赔偿的。那么以上就是两者的区别。在赔付的顺序上面一般遵循交强险优先原则，也就是事故发生时首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在交强险的责任范围内优先赔付，并且这个交强险的赔付是不分责任和比例的完全赔付。那么其次就是由商业险来进行一个补充赔付，主要是对于事故发生的损害超出交强险这个部分，商业险根据合同的约定来进行赔付。那么最后的话呢，如果还有不足的部分，就是由实际侵权人谁撞的，谁按照这个责任的比例

0: 来进行自己赔付。
1: 那张律师，您刚刚说到的这种赔付的规则来说啊，这个交强险的强制购买其实是对事故受害者的一种有力的保护。
0: 是的，
1: 那张律师，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提到了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对一些新的情况做出了规定，比如说这个开门杀、好意同城的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对这方面做一个解读。
0: 好的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这个最新发布的司法解释二啊，和大家一起来过一下。司法解释二它首先聚焦的是机动车租赁借用情况下的责任承担问题，其实它也是一个责任主体的问题。正常情况之下，责任主体是谁驾驶车辆，谁承担责任啊？但是呢，因为会有租赁啊、借用啊等情形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车辆的驾驶员和车辆的所有人不一致，所以这个责任特殊主体主要是针对这些方面。其实这个在司法解释一的时候呢已经提过了啊，不过呢，在司法解释二对这个有了更加具体的，主要明确的是租赁或者借用机动车的情况之下，机动车的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那么机动车所有人承担过错时的承担比例和追偿的问题，在司法解释一当中，他只是说有过错要承担责任，但是具体承担的比例呀和追偿的问题啊，并没有进行规定。那么在此就进行了一个补充，其中司法解释啊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啊，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的所有人、使用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这个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如果这个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那么在其过错的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个过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车辆借用的时候有没有尽到审慎的义务啊？司法解释同时第一条同时明确了，就是上述责任主体他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的总和，不应当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总额。那么此条规定的话呢，它是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要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那么机动车的所有人也好，管理人也好，在出借和出租机动车时，要对机动车的安全性能，要对驾驶人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注意，并且在这个赔偿的总线方面也进行了一个限制。无论是一人赔偿还是几人赔偿，赔偿的总额不超过应得的数额，避免重复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特殊情况，像这种开门杀的情况，受害人的一个保护机制。机动车在道路上因为开门啊导致他人损害的事故是经常发生的，并且这种情形大多是行为人的疏忽而引发的。但是后果呢会非常严重。趁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的保险应负对这个损害的结果承担赔偿责任，在实践中是有很大争议的。有的保险公司他认为，但这个趁车人他并不是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所以主张不应当就乘车人的一个责任而向受害人赔付。那么为了切实保障这个受害人的利益，合理的分配这个风险的承担，解释二明确规定啊，被侵权人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受害人，他在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且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之内，并且按照商业险的约定进行赔偿的，法院在此时是应当要支持的。但是呢，也同时明确了，保险赔偿后如果不足的，那个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这条规定它既推动啊，充分发挥了保险的一个保障的功能，也及时救济了这个受害人，又通过来压实乘车人和驾驶人的这个侵权责任，要强化其车辆行驶和开门时的一个谨慎义务，增援。

砖头避免了小疏忽，造成了大漏洞。另外，他也遵循交强险追偿的法定规则。第二款明确，这个交强险，如果你赔偿了过后，对于有故意的开门的，导致事故发生的这种乘车人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去要求乘车人把你所赔偿的这个部分要求返还啊。所以呢，也从另一方面，严厉预防和惩治对那些损害发生有故意的行为的那么行为人。第三个聚焦的，就是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好意同乘其实就是生活当中我们所说的搭个便车啊，或者下班的时候顺路带一个人啊。当然了，这是带同事，并且是无偿啊，有偿的话呢是不一定，那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情形的话呢，其实是比较符合群众的这个生活场景的。对于非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这个时候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其实民法典第1217条已经有规定了啊，就是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应当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在发生事故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往往会对事故需要做出一个责任的认定，你比如说全责啊、主责啊、同责、次责，那么对这一认定当中的责任划分，能不能够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存在重大过错或者重大过失呢？所以进而不能够减轻使用人的一个赔偿责任呢？在实践当中是不同的。所以在好意同乘的情形之下，机动车的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是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的。在解释二的第三条当中啊，就进行了明确规定。它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认定公安部门所认定的事故的责任划分、事故的形成起因，以及机动车使用人的这个具体行为，再去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不能够仅仅依据交通管理部门所出具的全责啊、主责、次责来简单的认为他有没有过失，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啊之下，这个实际使用人他是否有过错。所以这是好意同乘。司法解释二第四个，它是解决的问题，就是发生事故后的赔偿的范围以及赔偿的计算这些问题。这个主要针对的聚焦的是一般的误工费啊，因为现在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工作，这个情形是很常见的啊，特别是在农村，一般的话呢，在家务农，一般可能六十岁以后啊，自己种菜啊、种地啊，也都是很常见的情况。但是在实践中发生交通事故后，侵权人以这个被侵权人或者保险公司啊，可能会说这个受害人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不应当有这个误工费。所以在实践当中，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但是司法解释二认为，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他不能简单的以是否达到退休年龄来判断这个受害人是否应当获得误工费，而是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这个受害人他是否有这个实际的误工损失来判断。具体在解释二的第六条，它规定了被侵权人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因为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的，应当支持他的误工费的请求。那么这一条其实充分体现了对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尊重和保护，服务保障现在所提倡的老有所为啊。此外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残疾赔偿金的认定方面，被侵权人因为交通事故致残后，如果又因为其他的原因在道交纠纷案件当中
死亡了，那么这个残疾赔偿金是不是还应当继续按照之前的计算方式和赔偿方法来赔偿呢？在实践中也是有不同的观点的。那么对于这个不同的观点，解释二第七条就进行了明确。他认为在该种情况之下，残疾赔偿金仍然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的标准定型化方式来进行计算，不应当有所折扣，要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对于赔偿这一块的话呢，就是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存在他这个被抚养人是有多少年龄的话呢，会有不同啊，因为有的是老人要抚养，有的是小孩要抚养。另外呢，老人有抚养的情况之下，老人可能有不止一个子女，那么就存在多个被抚养人。在以前的时候呢，在计算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方式，计算方式是第一个是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第二个呢也非常复杂。那么解释二的第八条就采取了更有利于受害人的计算方式啊，也更有利于来计算。其实第五个司法解释二的第五条呢，它主要规定的呢，就是通过合并审理来优化诉讼程序，就是对交通事故优化的因为现在交通事故的这个案件也非常多。那么交通事故发生后，对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先行支付的医疗费用，或者道交基金垫付的费用，被侵权人能不能够向侵权人来主张赔偿呢？并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这个道交基金管理会，他如果垫付了过后，会有一个追偿，

0: 垫付的追偿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相应的机构向交通事故责任人提出追偿，是可以合并审理的，并且人民法院应当审理，这样就简化了它的程序啊。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芜围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合肥市气象台今天变更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未来三天合肥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呢在35度以上，大家要注意防范。那大家也是比较关心啊，什么时候能降温？预计呢，今天开始合肥会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高温会有所缓解。那么8月7号开始，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风力增大。8月11号之后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再来看全省天气，5到6号沿淮淮北晴天到多云，5到6号淮河以南和7号全省多阵雨和雷雨天气，8到10号受白海豚的影响，我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再来看高温预报，沿淮淮北9号之前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37到39度，10号高温范围和强度略有减小，5号之后高温缓解，只有5到7号江南局部有高温。
6: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7: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8: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6: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9: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0: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7: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8: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来分享的是什么样的育儿知识呢？要说到的是如何运用心理学的效应来高效育儿。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各位同学，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当别人不遵守约定，我该怎么说呢？周日，明轩和浩宇约好一起出去玩。明轩呢，早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可是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浩宇还是没有来。打电话手表也没有人接，这个时候啊，明轩已经很着急了，也非常的生气。后来又过了半个小时，浩宇终于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明轩，你会怎么说呢？可能多数同学就会开始指责浩宇啊，说你怎么这么晚啊，不来也不说一声，让我等这么久，你个骗子，下次我再也不相信你了。那这个时候浩宇可能也会生气，他会说，不玩就不玩，我让你等我了吗？你可以先走啊。看看浩宇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做错，原本自己就等了很久，现在呀还受一肚子的气。那么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如果按照这样的沟通方式，为什么浩宇会这么回答呢？因为浩宇可能有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早来的原因，可能他自己也处在烦躁的情绪当中，所以啊，如果没有先问原因就指责的话，他可能也会觉得委屈。那么明轩应该怎么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又能够让浩宇接受呢？今天我们来学这个公式，情绪加事件加需求加指令。我觉得有些生气，这是情绪，是因为我们约好的时间你一直没来，而且电话也打不通。我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继续等你，这个是事件。我觉得我们是好朋友，约定的事情就是需要遵守的，这个是需求。所以我希望下次你能遵守约定，或者有事儿你要提前和我说一声，这个就叫做指令。这么说的好处呢，就是浩宇没有感觉被指责，所以呢就不会狡辩，会说出来自己真实的原因。同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生气或者担忧的情绪，并且也知道下一次应该怎么做了。那么你学会了吗？遇事不慌乱，表达有条理，学完就赶快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和沟通的小达人吧。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如何运用心理学当中的一些效应啊，高效育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哈，为了孩子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但是往往呢，却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问题，没有去了解孩子的心理，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就不领情，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哈，这些和儿童心理学有关系的一些效应啊。那当我们懂得这些之后，我们就会了解孩子，对于教育孩子就会更加的有方式、有方法了。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叫做罗森塔尔效应啊。罗森塔尔效应，它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它指的是啊，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就叫罗森塔尔，他呢做过一个试验，做了什么样的试验呢？就是把一群小白鼠随机的分成了两组，一组是 A 组，一组是 B 组，并且呢告诉 A 组的饲养员说这一组老鼠非常的聪明，同时他又告诉 B 组的饲养员哈，说这一组的老鼠智力就很一般。那几个月之后啊，这个 A 组 B 组啊，然后呢他们就进行了一个叫做穿越迷宫的测试。那么这个教授就发现啊， A 组的老鼠竟然真的比 B 组的老鼠聪明，因为他们能够先走出迷宫并且找到食物。后来呢，罗森塔尔教授啊就在这个实验当中得到了一个启发。什么样的启发呢？他就会觉得说，原来我是随机的给他们分成了 A 组 B 组啊，但是我跟别人说 A 组的就是会比较聪明啊， B 组的就是会一般，但通过测试发现，A 组果然就是会比较聪明。于是呢他就在想，那这种啊效应能不能运用在人的身上呢？于是他又来到了一所中学，他在一个班里边就随便走了一趟啊，他对班上的孩子也不了解，然后就在学生名单上就随便圈了几个名字，然后告诉老师说，这几个学生智商非常高，很聪明啊。其实他并不知道啊，他只是随便圈的。那过了一段时间呢，教授又来到这所中学，他又发现啊，奇迹发生了。什么样的奇迹呢？就是那几个哈，被他选出来的啊，所谓的他说非常非常聪明的，真的就成了班上的佼佼者了。是不是很奇怪呀？他就在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后来啊，他就发现了，原来是暗示这个神奇的魔力在发挥作用。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去接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暗示。那么这些暗示啊，有的它是积极的，有的它是消极的。那么我们人在接受到一些积极的暗示的时候，比如说别人就总是告诉你，你是很优秀的，你是很棒的，你真是做得很好的，你是不是就自然感觉好像自己也确实做得挺好的，对吧？如果说别人老是说你不好呢，那你是不是也会开始怀疑自己呢？所以呢，罗森塔尔效应就说，如果啊，一个人长期的接受一些消极的和不好的这样的一些心理暗示，那比如说是妈妈经常对孩子说这样的话，就会让孩子的情绪受到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妈妈是孩子最爱呀，最信任啊，也是最依赖的人呢。所以啊，那我最信赖的人跟我说的话，我肯定不会怀疑啊，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人对我就更容易施加心理暗示。那你想想看呢，妈妈经常跟孩子说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那孩子是不是就是时间久了他也就会觉得自己是不好的呢？妈妈是孩子最信任的，也是最容易施加心理暗示的人。所以我们如果天天盯着孩子的缺点，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孩子没缺点都会被我们说出有缺点了啊，都会被我们说着说着，他真的就会有这些缺点了。那么相反呢，如果妈妈对孩子是很积极的，是很肯定的，妈妈给到孩子永远是很期待的，很赞许的，很激励的一些语言，那么是不是就会让孩子更加的自尊、自爱、自信？那么是不是孩子

0: 也会拥有比较好的一个未来呢？
1: 哇哦！
0: 好，这就是我们和大家说的叫做罗森塔尔效应啊，它也叫做积极暗示效应啊，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各位家长啊，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啊。为什么是夸出来的？你的眼睛天天看他的优点，他没优点他都会为了你啊，都会提升自己，让自己长出很多的优点。如果你天天盯着孩子的缺点，你就把他的缺点放大了啊，孩子慢慢的就会受到这种暗示，就会给自己贴标签啦，我就是不好的，我就是不行的啊。原来很积极很主动的孩子就会开始变得比较消极了，也会变得比较被动了啊。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各位家长提个醒啊，我们要用正向的语言，用期待的眼神，赞许的笑容啊，来滋润孩子的心田，让孩子更加自尊自爱自信和自强。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哈，叫做孩子呢不是你眼中的孩子，但是他会变成你口中的孩子啊。就是你老是眼睛里边觉得他都是啊缺点，那并不一定是这样，对吧？人总是有优点的。但是他为什么会变成你嘴里的孩子呢？因为你老说他不好，他就真的会不好。你说他好，他就会慢慢的变得好。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效应，叫罗森塔尔效应。告诉各位家长，多鼓励，多认可，多欣赏你的孩子，他才会越来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效应哈，这个效应呢叫做超限效应，超就超时，限就是限制，超限效应。这个呢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他有一次呢在教堂听牧师演讲，最开始的时候啊，他觉得这个牧师讲得非常好啊，让他非常的感动，然后他还打算捐款。后来过了十分钟呢，牧师呢都没有讲完，他就有些不耐烦了，决定呢就捐一些零钱。后来又过了十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那么这个时候他从一开始的感动就开始变得不耐烦，再到后面就开始会觉得有些抱怨了，于是他决定一分钱也不捐了。所以等到牧师啊终于结束了演讲之后，要开始募捐了，马克吐温他就一分钱没有捐。那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就是这种刺激过多过强和作用时间过久而引起心理非常的不耐烦或者反抗的一个现象，叫做超限效应。那可能有家长会说，那我又不去听演讲是吧，我孩子又不演讲，我又不会觉得他演讲好不好，让我觉得对他的这个态度啊是好还是不好啊，对吧？那其实这个呢，我们不是说孩子一定要去演讲啊，你对他是有个什么样的评价，而是超限效应，它其实也是经常的在家庭当中所发生的。嗯，咱举例子哈，比如说孩子犯错了，爸爸妈妈会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重复的对一件事儿做出同样的批评，你是不是经常这么去做呀？啊，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孩子一件事没做好，你先说，一开始说了之后他还会听，后来你越说越上头，就反反复复的说，说到后面孩子开始顶嘴了，对吧？哎呀，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啊，你怎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你反而顶嘴了？其实不是孩子的问题，是你触碰到了超限效应，超限效应带来的负面的后果，就是你一次说孩子会内疚。啊，你两次说他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好，你三次四次他会开始不耐烦，你到第五次还说他就会反感，他就会讨厌。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被逼急了啊，他就不会认识是自己是错了，他反而变成了我就要这样啊，他就会开始有一种反抗的心理和行为了。所以这也就是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说啊，我们呢其实在批评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去注意啊，要去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跟孩子说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超过一定的限度啊，不能够超过一定的限度，应该对孩子是犯一次错咱们批评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你非要再次批评呢，也不要简单的重复啊，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换种说法，这样不会给孩子造成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总是揪着我的错不放啊。你想看一个人老揪着你的错不放，你是不是就会有厌烦的心理，你是不是就会有逆反的心理，是吧？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就是你越说我错，我就越要证明我是对的。所以啊，这就是我们跟各位家长说，你批评孩子的时候啊，尽量说一次就可以了啊，他听到就行了，你不需要他做出回应。你想想看，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他那时候要怎么回应呢？哦，他毕竟是个孩子，你不可能现在说，好，妈妈，我知道我错了，谢谢你给我说出我的问题，我马上就去改。你孩子毕竟是个孩子嘛，对不对？所以他怎么可能在当下能够如你所愿说出这样的一些话呢？那就包括成人也不行啊，因为成人在得到批评否定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自己有羞愧的心理啊，这个时候他不可能说，哎呀，我就那么高情商的，哎，就把那些话说出来了，对吧？所以你成人都做不到，你怎么能要求孩子做呢？但他听到就可以了啊。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叫我轻轻说你重重听啊，孩子听到了，你不要想着他一定要给你一个你满意的回复啊。人在那一刻的时候他是有羞愧的啊，他是有不好意思的，他甚至会有自卑的，他在那一刻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的一些话呢？他听到就好啊，你说一次就行了。好，那如果你说他就是没听到，他还会那么去做，那我们就可以换个角度说嘛，换一种说法嘛，对吧？总之你要记住了，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说的越多孩子越烦越不改，其实就是你犯了超限效应的错误。这也是给各位家长提个醒啊。所以为什么你看看哈，在家里边你天天唠叨唠叨唠叨唠叨，最后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了，是吧？这就是超限效应啊。哎，又来了，烦不烦呐？这就是孩子的心理啊，这就是孩子的心理。所以咱就知道了啊，不说了啊，我说这一句就行了啊。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叫做超限效应啊。从今天开始，如果你孩子做的不好，你就要想想看，哎，不要说太多，说一次两次就好，不要说太多啊，否则效果越来越差。好，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叫德西效应啊。德西效应呢是心理学家德西他呢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预言，什么呢？他就说啊，有一群孩子在一位老人家门口玩啊，吵闹声，哎呀，几天过去了，老人实在受不了了。那么这个老人呢，他用了一个特别聪明的方法，什么方法呢？特别适合各位家长来学习和借鉴啊，就是他出来给每个孩子给了10块钱，对他们说，谢谢你们啊，你们让我这儿变得特别的热闹，哎呀，我都感觉我跟你们在一起我都年轻了不少吧，来，每人给你们10块钱表示对你们的感谢。可能你们会说啊，怎么还有这样的操作呢？别急，咱往下听。你想看孩子得到这钱是不是特开心啊？于是第二天又来了，又开始吵又开始闹。这个时候老人又出来了，说啊，谢谢你们过来了啊，哎呀，真棒，来，今天给你们5块钱。五块钱，孩子想，哎，昨天不是10块吗？今天怎么是5块了呢？哎，但行也行吧，啊，反正这个钱不要白不要啊。那孩子呢，依然拿着钱高高兴兴的走了。第三天又来了，这个时候老人呢就给他们2块钱。那小孩就生气了啊，一天才2块钱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刚才吵我们刚才闹有多么的辛苦啊。哎，这个时候他们跟小孩跟老人说了，我们再也不来了啊，我再也不为了你再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大家听懂了吗？有没有学习到其中的智慧啊？就是老人的方法很简单，他就把孩子的内在动机，我为了我自己的快乐到你这来玩，变成了外部动机，我为了得到钱来玩啊。他做了一个调整，是吧？他把这个钱从比较多的变成比较少的，到最后孩子为了钱跑来玩，那我钱越来越少，我就不来玩了。所以他操纵着钱这个外部因素，所以呢，他也是操纵了孩子们的行为。那你想想看，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出现啊？很多的家长对孩子说啊，你这次考得好，100分，100块，考进班级前5名，给你一个新玩具。其实你没有意识到啊，你这是一种 不太好的奖励机制，因为你会把孩子的学习兴趣、自己的内在动力慢慢的消减了。因为在学习过程当中，他始终是为了他自己，他不应该是为了大人啊。他如果说是为了你的话，那他就会容易心情好就帮你学呗，心情不好他就不学呗，因为他不认为是他自己的事儿啊。所以为什么你催呀、然后你提醒啊，他都无动于衷呢？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这些事儿他都认为我在帮你做啊。你想想看，是不是你无形当中就是做出了不正确的行为，让孩子有了这样的心理呢？在学习方面，我们作为爸爸妈妈是要引导孩子树立远大的理想，增进他对学习的情感和兴趣，增加他自己对学习本身的动机，帮助他收获学习的乐趣啊。所以我们不要想着用这些外部的奖励特别去强化。那你的一些奖励呢，也可以是一些对学习有帮助的东西，比如说书本啊，一些学习用具呀 而且给他的时候，我们之前也提过哈，不要告诉他真棒啊，考得真好，给你一个玩具，给你个钱，给你个什么东西，而是说哎呦，你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我看到了你的辛苦付出，我看到了你的坚持，我看到了你的毅力，哎，你把它往品质上面去说，哎呀，真不错，我小的时候要是有你这样的话，那我现在啊就会变得更好，是吧？你把它夸一夸啊，捧一捧，让他的这种品质被你看见呀，原来我妈这么认可我啊，原来我妈这么欣赏我，那你想想看，他是不是学习的动力就更强了呢？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叫德西效应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个效应啊，一个呢叫罗森塔尔效应，一个叫超限效应，还有一个叫做德西效应。那么各位家长就可以运用这些心理学的效应来有效的引导孩子成长。德西效应我们就可以考虑啊，什么叫做正确的这种奖励机制啊。那么超限效应就知道了，孩子做错了不要说太多，你越说越多他越烦，他越对抗。罗森塔尔效应呢，就是要多去鼓励你的孩子，多去认可你的孩子，孩子的成长就在你的鼓励、欣赏、认可当中一天天变得越来越优秀的。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哈，为什么晒了大太阳之后会变黑呢？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焕，年少多失，改之为贵。汝曹伯幼，早失贤父，才丹易尽，今世喘息。闻仲止轻傲其老，毁瑕童年，几口自缢。 当重长幼以礼自持，闻敦煌有人来，同声相道，皆称叔时宽仁。闻之喜而且悲，喜叔时得美称，悲如得恶论。经言孔子于乡党，循循如也。循循者，公迁之茂也。经难之，且自以如资父为师。 如父宁亲乡里也，年少多失，改之为贵。瞿伯玉年50，见49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无言，不自苛责。反云：张甲谤我，李乙怨我，我无事过耳，亦已矣。这段话的意思是。 你们兄弟福薄，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家里没有什么钱财，也缺乏谋生的技艺，现在才刚刚有所好转。听说仲止不尊重老年人，侮辱取笑同辈人，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无论老幼，都当尊重，用礼节约束自己。听说从敦煌过来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你们的父亲叔时宽厚仁慈。 我听后啊，既高兴又悲伤。高兴的是你们的父亲得了好名声，悲伤的是你得到的不是好的议论。经书上说，孔子与乡邻相处时，循循如也。循循就是恭敬谦虚的样子。经书上说的难以核实，但是你该以你父亲为榜样。想想看，你父亲难道轻慢过父老乡亲吗？ 年轻人往往会犯错，改正了就是可贵的。贤人瞿伯玉50岁的时候，反思了自己49岁以前的过错，予以改正。你不能不思考我说的话。如果你不但不自责，反而归咎于他人，说张三那是诽谤，李四那是怨恨，我没有错，那就无可救药了。 张焕字然明，敦煌人，东汉时期的名将学者，凉州三明之一。张焕善于用对比的方法教育侄子，通过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告诫侄子珍惜当下的生活；通过兄弟俩的所作所为的对比，表扬了做得好的，鞭策做得不好的；通过经书所言与侄子父亲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教育侄子应该向父亲学习。 通过侄子做错事与瞿伯玉知错能改进行对比，要求侄子及时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权威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
0: 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2: 好，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你们放假去了哪些地方呢？出去玩有没有晒黑呢？可能你们会去大海边啊，你快乐的在沙滩上堆沙堡，在水里边扑腾，溅起一朵朵水花。那么可能你会觉得，哎，玩了一整天哈，再看看自己的小脸蛋，哎，感觉自己怎么变成了小黑炭了，脸蛋黑黑的，胳膊也是黑黑的，就连鼻子尖都是黑的发亮的，只有被衣服遮住的地方还是白白的，是吧？就好像是一块这个巧克力啊，然后上面画了这个白花纹一样。那有的同学可能就会奇怪了，说为什么太阳一晒人就会变黑呢，而不是变成其他的颜色呢？难道太阳公公拿了一根大大的毛笔在我们身上涂颜料吗？还是说我们像烤面包一样在太阳底下烤着烤着就把自己给给烤焦了呢？嗯，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啊来揭开这个小秘密。我们的皮肤里边住着一群特别特别小的小家伙，小到要用肉眼啊你根本都是看不到的啊，用肉眼你是看不到的。他们叫什么呢？叫黑色素细胞。你可以把他们想象成特别勤快的小工人，他们呢就在我们皮肤底下忙碌着，生产一种叫做黑色素的小颗粒。那么黑色素，黑色素嘛，那肯定是黑色的，对吧？他们呢就是皮肤里哈，一把小小的太阳伞，或者一个个小小的盾牌。太阳公公，我们知道，它给我们带来温暖，带来光明，但是太阳公

嗖嗖嗖的从天上射下来，很调皮，射下来之后就钻到我们的皮肤里弄破坏了。如果它们钻进去太多，我们的皮肤就会受伤，就会变得又红又疼，严重的时候还会脱皮。哎呀，想想都觉得很疼啊。那这个时候黑色素小卫士就冲出来了，他们就把那些小盾牌，也就是黑色素啊，挡在皮肤最外面，就像是一堵小黑墙一样。紫外线的箭射过来就撞到黑色的墙，就会弹回去，或者会被这个墙给吸走了。所以你们想想看，这个黑色素是不是很厉害？但是紫外线的箭如果太多了啊，一开始我们皮肤里的黑色素还不太多，所以晒一会儿太阳呢，皮肤可能就微微发红。可是如果继续晒，晒很久很久，黑色素细胞工人就着急了，就说，哎呀，不行啦，这个敌人太多啦，我们就得生产更多的黑色素。于是他们就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工作，一个接一个的制造黑色素小颗粒，把它们堆得厚厚的，一层又一层。那结果呢？你已经知道了，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皮肤就会开始慢慢的变黑了，这个就是我们晒黑的过程。所以听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恍然大悟？哦，原来我们晒黑不是坏事啊，是我们的皮肤在保护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好朋友在帮我们挡住坏东西。如果说没有这些黑黑的，那我们的皮肤就会很疼很红啊，那就更加的难受了，是吧？那你有可能会问哈，那为什么有的人晒完太阳特别黑，有的人只黑一点点呢？哎，这也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哈。这和每个人皮肤里的黑色素细胞工人的数量是有关系的。因为有的大人或小朋友，他天生皮肤里这个黑色素的这个工人比较多，生产黑色素就很快，所以一晒就变黑了。有的就比较少，生产比较慢，所以晒半天可能只是变红或者变黑一点点。就好像有人喜欢喝牛奶，有人喜欢吃青菜，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还有更神奇的啊，就是小动物们，它们啊也有自己的防晒小妙招。刚刚我们已经知道了啊，原来皮肤晒黑不是坏事，是在保护我们，是吧？那为什么有的人晒了会特别黑，有的人会不黑呢？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细胞就是皮肤里边的黑色素细胞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看看动物们啊，大象吧。大象没有毛发，皮肤又黑又皱，是吧？为了保护它自己不会被晒伤，它们呢就会经常在泥潭里打滚，然后把这个湿的泥巴裹满全身，所以它就像是一个泥娃娃一样啊，脏兮兮的。但是呢，泥巴干了之后，对它们来说就像是涂了一层防晒霜，就把紫外线挡在外面了啊。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啊，这个大象为什么喜欢那个在泥巴坑里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啊，原来呀，它们是在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皮肤啊，等他们洗完泥巴澡，他们会用鼻子喷喷水，所以就会很凉快又防晒了。说完了大象，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河马。河马他们热得受不了的时候，就会在水里泡一整天，只露出眼睛和鼻孔。水呢是天然的防晒罩，而且河马的皮肤会分泌一种红色的黏黏的液体啊，就像是防晒油一样，保护它们不会被晒坏。所以你有时候你看那个河马那皮肤，对吧？啊，有黑有黑的，是不是啊？就像是晒得发油一样，对吧？所以有的科学家叫它河马汗啊，就出汗的汗，其实不是它的汗，是它自带的这个防晒霜。再来说一说斑马啊。斑马它们是黑白条纹，对吧？那么它们这个黑白条纹也是有讲究的啊，因为它身上的黑白条纹能反射一部分光线，还能让苍蝇蚊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因为黑条和白条温差不一样，所以呢，苍蝇蚊子飞过来眼花缭乱的，哎呀，待不住，不喜欢就飞走了，就跑走了啊。斑马虽然没有变黑，但是这种条纹啊，也是它们自己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那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动物是有保护自己不被晒黑的方法，保护自己皮肤的方法。那我们来看看哈，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变黑不是坏事，但我们可能不太想变黑，是吧？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出门的时候可以带

帽子或者打伞，这样紫外线的箭就会被伞和帽子挡住了。然后呢，你可以往身上涂一点防晒霜，防晒霜里边的东西啊，就像是给皮肤穿上了看不见的防晒衣，能够把紫外线给它反射回去。最好呢，还有在阳光最厉害的，比如说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哈，这个时候阳光有时候比较厉害，尤其是夏天，躲到大树底下或者在室内玩，就不要再出去，等太阳没那么凶的时候我们再出来。那晒黑了是不是就白不回来呢？不可能啊，所以晒黑了没一段时间，只要你不再继续晒的话，其实就会白回来的。啊，因为皮肤里的黑色素小工人，他们就会休息啦，他们就不再生产啦。啊，那些堆积的黑色素小颗粒，随着你皮肤的新陈代谢，他们就慢慢的脱落，就慢慢的褪去了。所以啊，过几个星期，或者说一两个月，你的皮肤又会慢慢的变白回来的，像原来的颜色一样了。哇哦！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知识哈。为什么晒了就会变黑呢？原来是黑色素小工人在保护我们自己啊。所以下次别人说你怎么晒黑了，那我们就可以啊跟别人说，哎，你知道吗？晒黑了是黑色素小卫士在帮我保护自己，他们在努力的干活呢啊。所以啊，他们就像是勇敢的小守护小卫兵一样，对吧？在紫外线面前筑起了一道黑色的围墙啊。那么下一次当你看觉得哎呀我变黑了，那你再想想看，是不是他们在跟你说别害怕，是我正在保护你呢。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4点到5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曰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1个小时内喝2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

0: 肆意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爱你在路上，我们一路轻松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五号也是今天全省，然后是六号到七号明后两天，淮河以南呢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八号之后受到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呢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高温预报。从今天起一直到九号，淮河以北，然后今天到七号，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是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37到39度。那七号之后，高温的范围和强度会有所减小，淮河以南高温天气会缓解。十号到十四号，全省呢是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周七天咱们全省每一天的具体预报。明天也就是星期四，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呢是多云到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星期五也就是七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到了周六周日，全省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十号也就是下周一，全省呢是阴天的天气，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呢是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下周二也就是十一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东部和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下周三呢，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眼下数字化的技术呢，正在为全民健身注入新的活力，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便捷有趣的运动体验。
2: 在福州西河智慧体育公园，30多套智能健身器材整齐排列，器材的电子屏上运动时长、次数、消耗热量等数据一目了然。而且这些智能健身器材不仅配备了太阳能光伏板，市民运动时产生的动能也可以给电子设备充电。除了智能健身器材，园区还配备了智能体测一体机。
3: 大家看，站上这台智能体测仪，扫描设备上的二维码，再点击启动按钮，短短几秒钟就可以在手机上收到自己的身高、体重和 BMI 值，帮助大家更好地制定自己的运动计划。
2: 此外，公园还建设了智能体育控制中心，实时监测客流、器材运行、场地使用以及温湿度等情况，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后台数据及时调度管理，提高园区运行效率。在福州，一些体育公园还引入原本应用于专业赛事和运动训练领域的 AI 鹰眼系统，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普通爱好者也能享受到更加科学、智能的运动体验。
4: 这边的那个 AI 设施的话，对我有非常多的帮助，因为它会不断的收集我每次训练的那个数据，然后以及收集我的那个球数啊，还有我的动作啊，它在后台的话可以对你的动作进行分析。
2: 目前，福州已经建成智慧体育公园15个，各类体育场地3万余个，城市社区已建成15分钟健身圈，市民通过手机程序就可查询场馆信息，进行场地预约、赛事报名或查找专业教练。
5: 近年来，我们配置了智能健身器械，实行智能化管理，在口袋公园及居民小区也陆续落地了智能健身器材。下一阶段，我们将通过企业运动会、全民健身运动会等方式，用好智能健身器材、运动场馆，让市民在家门口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体育运动的便利。
6: 那我现在位于广州市天河体育中心啊，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条路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条全民健身路。那在经过智能改造之后呢，这里已经成为了广州市民的户外智能健身场所。
2: 1996年9月，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建成全国第一条全民健身路，自2022年逐步升级改造，如今这条健身路已成为智能化、数字化的户外智能健身场所，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互联，实时精准记录运动时长、热量消耗等数据。
7: 我每周来这个场地一般是跑3次步，跑完步之后在那边做一点点力量训练，几乎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你都能看到在这运动，它能提供的运动的这个种类也是特别丰富的。
2: 除了升级改造体育场所，广州还运用空间织补设计策略，将桥下、楼顶以及交通枢纽的闲置空间转化为全民健身活力场。广州地铁创新打造交通枢纽加体育空间的模式，既便民惠民，也为城市地下空间有效利用提供了可复制样板。
8: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2: 截至2025年12月31号，广州市体育场地共计39532个。体育场地面积共计5268.34万平方米，按2025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910.10万人计算，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0.70个。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目前正值暑期，那各地呢是精心的打造消暑纳凉的文旅消费新场景，让市民游客呢能够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呢，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9: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 在江西南昌，粮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十八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0: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11: 刚刚过去的周末，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2026全国桨板长距离争霸赛在宁夏银川火热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桨板爱好者在塞上湖城踏浪竞速，上演水上体育盛宴。
12: 这边当地的这个气候也非常凉爽，特别是这个水质也比较好。比完赛之后再看看有没有当地的景点。
11: 围绕这场夏日桨板赛事，当地还打造多元化体验场景。参赛选手白天在水上竞速，傍晚参与落日桨板体验，夜间则逛起特色市集。丰富的活动让不少外地选手和游客流连忘返。
13: 这次正好赶上暑期，我们就选择自驾的方式从上海来到我们的这个银川。其实我们对这里的风景很期待的，包括这边的沙漠，包括这边的一些饮食、羊肉啊等等，我们都很喜欢。
11: 如今在宁夏银川，水上运动的场景正从专业赛场向大众休闲全面延伸。依托丰富的湖泊湿地资源，银川打造了不同类型的体验基地，桨板瑜伽、水上露营、落日泛舟等潮流玩法层出不穷，深受年轻群体与亲子家庭的青睐。周边餐饮、住宿以及文旅消费也随之升温。这个夏天，在上海的苏州河上，经常可见人们划着桨板、折叠船在城市河道中穿梭的场景。桨起桨落间，人们既能享受运动的激情与畅快，又能沉浸式欣赏苏州河两岸的城市风貌。
13: 因为这边是这里附近比较便利的那个水上活动中心，桨板这种运动的话也比较好玩，比较酷，和那个大自然水系比较亲近，也是调节生活、调节身心愉快的一种方式吧。
3: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这儿玩桨板了，氛围也特别好，然后运动的朋友们也特别多，它提供了一个社交场所，然后还有一个户外运动的一个场景。
11: 从去年开始，上海市普陀区在苏州河祁连山南路桥至长风公园码头之间水域试点常态化开展水上运动。由于苏州河仍承担通航功能，当地采取分时段划区域的管理方式，每天上午下午各开放一个时段，划定约2公里长的专属航道，既保障通行安全，也为大众水上运动留出空间。随着水上运动项目的开展，参与人数稳步增长。
14: 我们是会提供救生衣，提供水上运动保险，然后呢提供这个专门的安全员做实时的保障，有2艘安全救援艇。

0: 近日，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的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的防护网。
1: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2: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1: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3: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1: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2: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1: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4: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2: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1: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 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5: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1: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3: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4: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0: 淮南 FM 103.6，
9: 滁州 FM 102.9，
10: 定远 FM 98.5，
9: 明光 FM 92.3，
10: 凤阳 FM 87.9，
9: 天长 FM 87.7，
10: 陆安 FM 94.9，
9: 霍山 FM 94.2，
10: 霍丘 FM 105.1，
9: 金寨 FM107.4，
10: 马鞍山 FM 91.3，
9: 芜湖 FM 99.2，
10: 无为 FM 100.1，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然后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电影《去你的岛》，提档到8月7号，以及刘宇宁为这个电影献唱主题曲的相关话题。
2: 嗯，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1: 咱们先聊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提档的决策以及竞争的格局。首先第一想问的就是《去你的岛》为什么要提档？
2: 我觉得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原来他定的那个日子8月19号正好赶上了这个诺兰的那个新片，还有一个就是很火的喜剧，就大家都挤在那一天，然后你这个片子的排片啊，包括你能抢到的观众就会被大大分流，
1: 所以提前上映其实是为了避开这些强敌。
2: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原著本身就有很强的粉丝基础啊，加上他前期路演的口碑也非常的好，片方也是顺势而为，把这个提档当成了一个回馈粉丝的一个动作啊，也想趁着这个热度尽快的把这个票房收回来，就不至于被后面这些大片都挤到边角去了。
1: 就是说这个去你的岛提档之后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2: 就是他现在这个时间正好跟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是重叠的，那蜘蛛侠这个电影它的排片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它几乎把所有的黄金时段都占满了，然后包括它的特效厅也都被它占满了，那去你的岛就只能去抢剩下的那些普通厅和一些非热门的时段，
1: 确实挺难抢观众的呀。
2: 对，就是排片少，然后再加上它这个题材跟那个同期的这个奥德赛又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它很难去吸引那些就是喜欢大场面的观众，所以它的这个票房的预期也不是很高，但是如果说它的口碑真的可以持续的发酵的话，那可能也会有机会在后面进行一些排片的逆袭。
1: 你觉得去你的岛在这种竞争这么激烈的暑期档，它到底有没有机会能够脱颖而出？
2: 就是虽然说现在这个排片啊被压得很厉害，但是它的这个原著的粉丝的热情是非常高的，然后路演的口碑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它是有可能会靠这个粉丝的自发的支持以及一些优质的二创内容去带动这个口碑的发酵，所以它如果真的能够在上映之后的第二周稳住这个上座率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让院线去重新分配一些排片，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票房和排片互相促进的一个循环，那它就有可能会逆袭。
1: 好，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啊，就是关于这个影片的看点。那这个我就特别想问

0: 问了，就是说这个电影版的《去你的岛》到底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核心的看点？
1: 这个片子其实我觉得它有几个特别抓人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它的原著本身就非常的有号召力，它是一个晋江的高分虐心小说改编的，然后这个作者也是亲自参与了剧本的创作，所以它的这个情感还原度是非常高的，再加上这个故事本身它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成人童话，它里面有一些闯关冒险的元素，又有一些情感的救赎，所以它的这个剧情上面的张力是非常足的。
0: 听起来好像是这个剧情和情感都兼顾了。
1: 对，没错。然后这个主创团队他们也是非常的用心，就是这个全片都是手工动画，没有用任何的 AI 技术。他们也是为了追求这个极致的细节，包括他们的配音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包括这个主题曲也是非常的催泪。就是你看完之后，你真的会觉得这个遗憾和温暖是并存的，你会有那种特别强烈的共鸣和治愈感。
0: 这个原著它本身到底有哪些独特的地方，让这个电影版的格外的有吸引力？
1: 就是这个小说，它本身在连载的时候就非常的火，它有将近20亿的积分，然后有十几万的收藏，它的这个粉丝群体也是非常的忠实，它被大家称为是 BE 美学的天花板，就很多人都说是虐文里面的顶级了。就是它是一个，现实和奇幻交织的一个故事，里面又有很多关于成长、遗憾，还有自我救赎的一些东西在里面，而且它的这个情感的描写是非常细腻的，它把这些东西都编织得非常的好，再加上这个作者亲自参与了这个电影的剧本，所以它的这个还原度也是非常高的。那这些东西都让这个电影有了一个非常扎实的情感基础和一个非常强大的粉丝后盾。
0: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去你的岛》这个动画在制作上面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1: 这个片子其实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完全没有用任何的 AI 技术，然后所有的画面都是靠这个主创团队手工一帧一帧画出来的。他们甚至为了这个还专门到全国各地去取景，就是为了要把这个最真实的一些细节都放到这个动画里面。
0: 怪不得画面看起来那么有质感。
1: 对，没错，没错，是的。然后人物的动作呀、表情啊，全部都是参照真人的表演一帧一帧做出来的。包括这个角色，他们也是反复的修改了很多很多遍，就是为了要让这个情感和这个故事能够最大程度的还原。对，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诚意和他们的一个匠人精神吧。
0: 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主题曲《来我的岛》啊，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对，这个歌在整个电影里面到底承载了一个什么样的情感作用？
1: 这个主题曲其实就是把全篇的这个遗憾和执念做了一个最直白的表达。就他的歌词里面都是在讲男主困在自己的孤独和记忆里面，然后他那种没有说出口的爱是他最大的一个心结。
0: 对，这个歌确实听着就特别的戳心。
1: 对，而且这个歌的 MV 里面还把现实和这个岛屿的这个梦境交错起来，就更显得这个感情没有办法圆满的这种无力感。
0: 是。
1: 对，他其实给这个电影打下了一个非常浓郁的情感的底色，就
0: 是。
1: 他会让你跟着这个男主的这个心境一直走，一直走。
0: 对，那你觉得刘宇宁的这个演唱给这首歌加了哪些独特的味道？
1: 就是他的这个嗓音本身就很有故事性，然后他那种低沉里面又带着一点温柔，就正好跟这个男主内敛又很倔强的那种气质是完全贴合的。他的每一句都好像是替男主在说出那些藏在心里的遗憾和渴望。
0: 就感觉他真的是用歌声在演绎这个角色。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他的那种层层递进的情绪的铺陈，让你觉得好像是一个人在回忆里面慢慢的放下自己的伪装，把所有的那些隐忍呐、不舍呀，都唱得特别的真切，就特别容易让大家产生那种情感的共鸣。
0: 对。哎，那你觉得主题曲发布了之后，给这个电影带来了哪些实际的影响？
1: 就是这个歌出来了之后吧，在很多平台都刷了屏，然后很多网友都说是年度最催泪的影视歌之一，也有好多人就是因为这首歌才决定要去买票看电影的，就光这个 MV 就已经让大家 反复的去回味自己的那些错过的人和事。
0: 感觉已经变成了大家的一个情感共鸣的一个出口。
1: 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就是这首歌也很巧妙地用这种遗憾和温柔的交织，帮电影吸引了更多的观众，也把"来我的岛"这个句子变成了大家心里的一个暗号，就大家会自发地去二创，自发地去分享自己的故事，就帮这个电影的热度推得更高了。
0: 聊到这儿，我觉得无论你是原著的粉丝，还是说你只是被这个电影的情感所打动的人，都值得在8月7号这一天走进电影院，去感受这一场关于爱和遗憾的故事。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逃出绝命街的这个片段啊，就是最近刚刚曝光的这个正片的片段，里面有恐龙闯进了人类的这个街区啊，然后疯狂的吃人，安妮海瑟薇她饰演的这个丹尼斯被恐龙逼到了墙角啊，情况非常的危急。这个时候呢，格雷格由伊万麦克格雷格饰演的这个格雷格拿着武器猛砸恐龙啊，吸引了恐龙的注意。究竟他们能不能够成功的获救啊？究竟这个电影会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史前穿越、末日逃生的这样的一个刺激的体验呢？这个电影是在8月14号上映，我们可以到时候去电影院里面感受一下这个龙口逃生的这样的一个。
2: 光听这个片段的描述，我都已经紧张的不行了。
1: 对，
2: 这个恐龙袭击城市的这个设定，真的是很让人期待啊。
1: 咱们来聊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危机降临，恐龙闯入街区的这个恐怖的场景啊，就是这个电影的一开始，这个恐龙是怎么突然间就出现在这个街区的？
2: 就这个故事其实是发生在一个类似于80年代的一个郊区的一个社区里面，然后这个社区呢叫橡树街
1: ，OK，
2: 就是非常安静、非常普通的一个住宅区。突然间有一天晚上，这个天空中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雷暴，还有一道刺眼的白光。整个街区就被这个东西笼罩了。等一切恢复平静之后，居民们发现他们的周围的环境完全变了样。
1: 就是这个画面，想象一下，确实挺瘆人的。
2: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大家一开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是有的人家里面，比如说什么东西掉下来了，或者是说狗叫的特别厉害。等到天亮了之后，大家才慢慢的发现，哦，整个街区竟然被传送到了一个史前的世界，就是你家的后院就是原始森林。你家的街道的尽头就是悬崖，恐龙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走在你家门前。
1: 就是说这个恐龙出现了之后，这个街区具体都发生了哪些恐怖的事情？
2: 就是这些巨兽，就是有的是像霸王龙那种，就是直接就把你房子撞塌了，有的是这种迅猛龙这种小一点的，就很灵活的在街区里面到处跑，然后见人就咬就撕。人就有的人当场就被叼走了，整个场面就非常的混乱，
1: 听起来就像噩梦一样。
2: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就是，楼房都变成了废墟，汽车也都被撞得乱七八糟，到处都是尖叫声、哭喊声，还有就是翼龙在天上飞，居民们就只能到处躲、到处藏，也没有电、没有水，跟外界也联系不上，只能靠身边能用的一些东西来自救，就非常非常的无助。
1: 对，这个电影里面这个恐龙的袭击到底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独特的恐惧体验？
2: 这个电影我觉得它最最吓人的地方就在于它把这些史前的巨兽直接放到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普通的街区里面，然后再加上它是用这种 IMAX 的这种特殊的摄影，让这个恐龙的这种威胁感就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就是你会觉得它的那种视觉冲击和那种声音的冲击是非常真实的，让你觉得好像这些居民他们就是无处可逃，你也无处可逃，就会有一种极强的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我们来聊一聊第二部分，就是绝境求生。主角们在面对这个恐龙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到底是怎么应对的，怎么求生的？
2: 就是丹尼斯和格雷格他们两个人，首先第一时间就是带着孩子躲进了屋子里面，然后把能用的武器都准备好，就是家里面的一些猎枪，还有一些园艺工具，他们甚至把那个液压千斤顶都拿出来当武器了，就大家随时准备抵抗这些猛兽的袭击。
1: 看来真的是把所有能想到的招都用上了。
2: 然后除了这个，他们还非常

0: 冷静的去收集食物和水，把家里面所有的能用的东西都集中到了一个安全的位置，还利用一些汽车呀，制造一些路障，包括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也会用一些物品来制造一些噪音，吸引恐龙的注意力，帮家人争取一些逃生的时间，包括他们也会就是说彼此之间默契的配合，比如说有人去引开恐龙，有人去守护孩子，就大家分工非常的明确，这些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人在绝境当中被逼出来的一些求生的智慧。
1: 就是你觉得他们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面，最打动你的那种精神力量，或者说那种情感的纽带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首先他们在遇到这种危机的时候，原本可能大家都是有一些隔阂的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们马上就团结起来了。就是父母会把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然后他们会拼尽自己的全力去保护他们，甚至愿意为他们牺牲自己。比如说有一个人受伤了，另一个人马上就会顶着巨大的恐惧去帮他去救他。包括他们在面对这种绝望的时候，还能够互相鼓励、互相安慰，就是那种亲情的力量和那种坚韧的力量，让他们能够在这种绝境下面有勇气去抗争。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在展现这种恐龙灾难下的求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把这些普通人放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环境下面，然后他们只能靠自己手头能用的一些工具和自己的智慧去拼命的求生。他没有任何的，像科幻片里面那种高科技的武器啊或者什么的，他有的就是你身边的这些东西，你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救命的东西？所以它会让你觉得，每一个人在绝境下面的那种机智啊，那种团结呀，都被展现得非常淋漓尽致，所以你会很容易被他们的那种勇敢和那种韧劲儿所打动。
1: 那我们来聊一聊影片揭秘的部分，就是这个逃出绝命街背后的故事。好，第一个问题，这个电影到底是怎么诞生的？
0: 这个电影其实它的导演就是他在密歇根的一个散步的时候，他就突然之间有一个灵感，就是他想象有一只恐龙，竟然在一个普通的郊区的车库旁边在翻垃圾桶，他就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有意思，然后他就，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起点。
1: 哦，原来一切都源于一个很奇特的想象。
0: 对，没错没错，然后他就一直都想把这个东西，荒诞的东西和日常生活的东西混在一起，他
1: 对。
0: 就想讲一个，就是平静的街区突然之间被丢到了一个史前世界，就大家的熟悉的生活一下子被彻底颠覆。OK，所以这个电影其实它筹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就它的档期也一改再改，就是为了要让这个故事和氛围做到最好。
1: 这个电影的制作团队到底有哪些让人期待的亮点？
0: 这个团队真的是顶配。首先，导演是曾经拿过戛纳提名的大卫·罗伯特·米切尔，他就是很擅长用这种很独特的氛围去讲一个故事，然后他这次就是把他的这种独立电影的那种细腻和这种大制作的震撼结合到了一起。
1: 幕后阵容听起来确实很强。
0: 对，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J.J. 艾布拉姆斯，他是这个监制，他也是擅长这种把日常和这种超自然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这种高手，所以这个也是他的一个。他和导演两个人就碰撞出了很多新的东西，还有就是这个工业光魔，他们也负责了这个恐龙的特效，所以你在大银幕上看到的这些恐龙会非常的逼真，包括他们的摄影是用 IMAX 特制的，所以你看到的无论是音效还是画面都是顶级的，再加上这两个主演，他们两个人的表演也是非常的有张力，所以这个整个电影就是非常的有保障。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大银幕见分晓，拜拜。
1: 拜拜。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0: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4: 1950年11月8日，
5: 2024年1月7日凌晨，
6: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7: 今天是8月5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73年8月5日至20日，国务院主持召开新中国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填补了我国环保事业史上的空白，标志着我国现代环境保护工作正式起步。会议立足当时国内发展现状，直面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系统梳理生态保护短板，统一了全国环保工作认知。本次会议审议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这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环境保护专项法规文件。文件明确了环境保护的基本方针、工作原则与治理要求，搭建起我国早期环保制度框架，为后续生态治理、污染防治、绿色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开启了中国依法保护环境的全新历程。1988年8月5日至8日，国家科委召开全国第一次火炬计划工作会议，以此为标志，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火炬计划正式落地实施。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专项计划，火炬计划衔接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聚焦高新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我国科技强国建设进程中的重要战略部署。1990年8月5日，我国首个海洋污染防治法规出台，国务院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这是我国首部针对陆源海洋污染防治的专项行政法规。条例精准聚焦陆地污染源入海污染问题，明确管控标准、治理责任与监管机制，补齐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的制度短板。2018年8月5日，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跨越海峡实现大陆淡水直供金门，深化两岸民生连结。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18:07，您正在收听的是《爱你在路上》。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高温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36到38度，大别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7号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省会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亳州、宿州、淮北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都是晴天，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6度。阜阳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5度。蚌埠、滁州、马鞍山、芜湖都是晴天，那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5到37度。淮南多云转晴，26到34度。陆安呢是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2度。铜陵小雨转晴，28到34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池州、宣城和黄山晴转小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5度。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干锅牛蛙还有泡椒美蛙等等啊，都是很多人在夜宵或者是晚上想吃的时候的一些想要的必备的或者说是馋嘴的心头好。但是呢，近日有关的这个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呢，却让很多的牛蛙爱好者心头一紧。一些电商平台的牛蛙样品检测结果堪忧，多个批次抗生素超标，那部分的样品甚至检出了禁药。目前多地市场监管局呢已经封存涉事产品，并且抽样送检，同步开展专项排查整治。2025年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呢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

0: 百家流通商供应超过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店呢，是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看，从2015年到2024年，牛蛙的产量增长率高达 317.65%， 远超其他的水产养殖的品种。牛蛙已然成为了餐桌上的热门食材，它的产销链的检查和监督也越发重要。事实上，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那么，牛蛙养殖为什么会用到抗生素？问题牛蛙是怎么出现的呢？我们来听报道。
1: 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尾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
2: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1: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2: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
1: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杨慧荣指出，
2: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1: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2: 实际上现在国家层面以及实质性的叫停无抗产品的这样一个认证，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无抗的概念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那么各认证机构的认证呢，它的依据是不统一的。出口产品、无抗产品或者是常规产品在上市时，实际上都需要出具承诺达标的合格证，并保留完整的生产过程记录以供追溯。
1: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2: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

0: 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硫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1: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0: 小散户的养殖就存在一个，比如说他会片面的追求产量，他也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那么养殖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粗放，养殖记录啊、用药记录啊、批次信息啊，这些都是缺失的。所以即便我们发现问题，如果说再要进行追溯的话，可能都存在难度。此外呢，药残通常是需要送到专业的实验室来进行检测的，检测报告出具相对来说是滞后的，检出的时候可能这一批蛙就已经流通出去了。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监管层面需要继续完善的一些问题。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1: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0: 把监管的重心从中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在

0: 还认为产业的良性发展需从源头解决健康养殖问题，急需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聚焦牛蛙产业关键瓶颈，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推广、产业服务等，探索切实可行的技术体系与协同机制。
1: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北京时间18:18，我们继续今日锦囊。近期呢，多地的医院接诊了运动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那患者呢，在剧烈的运动之后啊，是出现了像胸闷、还有呼吸急促、换气等不适的症状。什么是呼吸性碱中毒？这类病症为什么会在夏天高发呢？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
1: 呼吸性碱中毒是一种酸碱平衡失调的病症，指的是呼吸过度通气，体内二氧化碳的排出速度大于产生速度，体内二氧化碳含量快速下降，造成血液的 pH 值升高成碱性。
2: 如果你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一个炎热的环境下，或者是封闭的，或者这种潮湿湿热的环境下，那你的呼吸可能会更快，而且你的出汗也会导致体内的这些液体的失衡，酸碱的失衡，这样你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排出的更多。
1: 医生介绍，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要特别注意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生。此外，本身有焦虑症、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群也要警惕。
2: 情绪比较敏感的这个人群，那个在夏天的时候吧，他有意无意的会出现一个咱们所说的情绪放大，就是可能平时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事情，这时候他可能会因为天气还热，心里有些烦躁，这时候他情绪控制就不太好，呼吸的深啊，呼吸的快，这种情况下这个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1: 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区别，中暑患者也会出现类似胸闷气短或者头晕等症状，但是会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则不会有体温升高，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
2: 呼吸频率很快，这很焦虑，那个出现又深又大的这种呼吸，在真正发作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嘴唇四肢的一个麻木，肌肉痉挛会出现这么一个鸡爪型的这么一个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1: 第一，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摔伤。第二，调节呼吸节奏，延长呼吸时间，减少二氧化碳排出。第三，如果身边有纸袋或者大信封，可以用其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数分钟后即可缓解。
2: 口袋呼吸的时候，你别全部捂死，稍微留一点缝，这样的话呢，让它还是有一些空气进去，那个能，但是它大部分是在呼吸自己的呼出来气体，二氧化碳。如果说它神志意识已经不清楚了，那我们就应该是及早的去呼叫120，及早的去进到医院里去进一步抢救。
3: 城市在清晨中醒来，生活在这一刻开启。哇，生活全资讯，城市会生活。
0: 天气炎热，雪糕和冰淇淋啊很受欢迎，可是面对冰柜里琳琅满目的各类产品，您知道该如何选择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4: 很多人在购买冷饮的时候发现，一些类似的产品，有的标明是冰淇淋，有的则标明是雪糕或者冰棍儿。那么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5: 咱们说的这个冰淇淋雪糕啊，它实际上是属于在食品工业里面，它是属于这个冷冻饮品啊。这个冷冻饮品啊，它包括这个冰淇淋、雪糕啊，还有这个冰棍儿，还有这个雪梨，还有这个甜味冰跟食用冰。

0: 啊，一共有这么几大类。这里边它主要的区别呢，就是它的原料不同，因为它的工艺也不一样。
1: 不同的冷冻饮品有着不同的标准要求，其中冰淇淋和雪糕的原料主要是饮用水、乳或乳制品以及油脂等。冰棍、雪泥、甜味冰的主要原料则是饮用水和食糖，食用冰的主要原料是饮用水。从相关标准对产品用料的要求来看，冰淇淋的要求最高，其次是雪糕、雪泥、冰棍、甜味冰，最后是食用冰。就拿我们常见的冰淇淋和雪糕来说，其制作方式大致相同，但是差别在于冰淇淋乳脂含量较高，口感更柔软顺滑。从蛋白质含量的角度来说，有些冰淇淋甚至能够媲美牛奶了，而雪糕则含水量更高，硬度也更高。在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冰淇淋或者雪糕可并不是一种产品形式，我们不能单看外观来区分。比如在很多消费者的印象里，甜筒就是冰淇淋，这也是一个误区。我们还需要仔细看其产品包装上到底标注的是什么。比如有些酷似冰淇淋的产品其实是属于雪糕，有些酷似雪糕的产品其实执行的是冰淇淋的相关标准。除了产品类别，我们还可以通过配料表来看看哪一款冷冻饮品的营养价值更高。
0: 一般在配料表里面，它是这个含量高的，然后它排在前面，含量低的排在后面。所以说，如果我们看配料表，如果说这个第一位，比如说是牛奶呀，或者奶粉啊，或者是水果呀、果汁啊这样一些东西，那说明它在这里面是一个主要原料。
1: 如果配料表排在第一位的是水或者糖，那么这款产品的营养价值则明显要低一些。我们关注冷冻饮品营养价值的同时，很多人还很关心健康问题，因为大部分冷冻饮品的糖添加量可都不少。现在市面上也有不少低糖或者无糖冰淇淋和雪糕，按照我国相关法规，食品或液体每100克添加少于 0.5 克糖可宣称无糖，少于5克可宣称低糖。
0: 他们会往里面添加代糖，这些代糖质量比较低，但是它也有甜味。即使是对于这些产品，也不是说就可以敞开吃随便吃。冰淇淋雪糕啊，它首先是一个高糖食品，它同时也是一个高脂肪的一个食品，就是它里边这个即使用了代糖，但是它里边用的这些乳脂啊，这些东西它还是没法去替代的。所以说对于这样一些产品，它里面的这个脂肪的含量它仍然还是比较高。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要吃太多，它的能量摄入可能也会比较多，这样是不利于咱们控制这个体重的。
2: 夏天如果您想多买一些冷冻饮品在家里，那千万不要忽视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把冷冻室清理干净，把雪糕、冰淇淋和生鱼生肉等食品分开存储，避免交叉污染。好了，生活全资讯，城市会生活，我是慧文，我们明天见。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0: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5: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7: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

0: 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2: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

0: 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3: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

0: 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一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4: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4: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3: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5: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3: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9: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 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

0: 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1: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0: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3: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2: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

0: 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1: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1: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现在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各地都推出赏荷地图。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一直受到国人的推崇，中国人与荷花的情结源远流长。今天我们就在歌曲中品味荷花的高贵与圣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怡成、贾子业演唱的《鱼戏莲叶间》，歌词出自乐府诗《江南》。

中便有山有扶苏，岂有荷花的吟咏。两汉时期乐府歌词也有众多的采莲歌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刚才的那首《江南》。简洁明快的语言，优美隽永的意境，勾勒了一幅明丽美妙的画面。下面我们在评弹名家盛晓云演唱的《姑苏行》中感受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粤语歌曲梁咏琪演唱的《荷花》，歌曲把荷花看作是一段曾经美好的爱情，虽然最终未能如愿结成果实，却无法因此否认花朵盛开时的鲜艳。

作为历代文人雅士和劳动人民精神的一种依托，荷花承载着很多美丽的向往。我们来听李玉刚演唱的《莲花》，这首充满禅意的歌曲是对传统文化中莲花意象的一种致敬。

宋朝诗人杨万里七言绝句《小池》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描写荷花的诗句。诗中的池、泉、流、荷和蜻蜓，玲珑剔透，生机盎然。我们来听周璇演唱的《荷花》。

在众多花草中，荷花最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杨万里诗中的荷是一个豆蔻女子，朱自清《荷塘月色》里的荷是一位亭亭的舞女，而周敦颐《爱莲说》中的荷是一位谦谦君子。我们来听青燕子演唱的《荷花颂》。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来分享的是什么样的育儿知识呢？要说到的是如何运用心理学的效应来高效育儿。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各位同学，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当别人不遵守约定，我该怎么说呢？周日，明轩和浩宇约好一起出去玩，明轩呢，早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可是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浩宇还是没有来。打电话手表也没有人接，这个时候啊，明轩已经很着急了，也非常的生气。后来又过了半个小时，浩宇终于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明轩，你会怎么说呢？可能多数同学就会开始指责浩宇啊，说你怎么这么晚啊，不来也不说一声，让我等这么久，你个骗子，下次我再也不相信你了。那这个时候浩宇可能也会生气，他会说，不玩就不玩，我让你等我了吗？你可以先走啊。看看浩宇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做错，原本自己就等了很久，现在呀还受一肚子的气。那么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如果按照这样的沟通方式，为什么浩宇会这么回答呢？因为浩宇可能有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早来的原因，可能他自己也处在烦躁的情绪当中，所以啊，如果没有先问原因就指责的话，他可能也会觉得委屈。那么明轩应该怎么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又能够让浩宇接受呢？今天我们来学这个公式，情绪加事件加需求加指令。我觉得有些生气，这是情绪，是因为我们约好的时间你一直没来，而且电话也打不通。我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继续等你，这个是事件。我觉得我们是好朋友，约定的事情就是需要遵守的，这个是需求。所以我希望下次你能遵守约定，或者有事儿你要提前和我说一声，这个就叫做指令。这么说的好处呢，就是浩宇没有感觉被指责，所以呢就不会狡辩，会说出来自己真实的原因。同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生气或者担忧的情绪，并且也知道下一次应该怎么做了。那么你学会了吗？遇事不慌乱，表达有条理，学完就赶快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和沟通的小达人吧。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如何运用心理学当中的一些效应啊，高效育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哈，为了孩子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但是往往呢，却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问题，没有去了解孩子的心理，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就不领情，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哈，这些和儿童心理学有关系的一些效应啊。那当我们懂得这些之后，我们就会了解孩子，对于教育孩子就会更加的有方式有方法了。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叫做罗森塔尔效应啊。罗森塔尔效应它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它指的是啊，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就叫罗森塔尔，他呢做过一个试验，做了什么样的试验呢？就是把一群小白鼠随机的分成了两组，一组是 A 组，一组是 B 组，并且呢告诉 A 组的饲养员说这一组老鼠非常的聪明，同时他又告诉 B 组的饲养员哈，说这一组的老鼠智力就很一般。那几个月之后啊，这个 A 组 B 组啊，然后呢他们就进行了一个叫做穿越迷宫的测试。那么这个教授就发现啊， A 组的老鼠竟然真的比 B 组的老鼠聪明，因为他们能够先走出迷宫并且找到食物。后来呢，罗森塔尔教授啊就在这个实验当中得到了一个启发。什么样的启发呢？哎，他就会觉得说，哎，原来我是随机的给他们分成了 A 组 B 组啊，但是我跟别人说 A 组的就是会比较聪明啊， B 组的就是会一般，但通过测试发现，哎， A 组果然就是会比较聪明。于是呢他就在想，那这种啊效应能不能运用在人的身上呢？于是他又来到了一所中学，他在一个班里边就随便走了一趟啊，他对班上的孩子也不了解，然后就在学生名单上就随便圈了几个名字，然后告诉老师说，哎，这几个学生智商非常高，很聪明啊。其实他并不知道啊，他只是随便圈的。那过了一段时间呢，教授又来到这所中学，他又发现啊，奇迹发生了。什么样的奇迹呢？就是那几个哈，被他选出来的啊，所谓的他说非常非常聪明的，真的就成了班上的佼佼者了。哎，是不是很奇怪啊？他就在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后来啊，他就发现了，原来是暗示这个神奇的魔力在发挥作用。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去接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暗示。那么这些暗示啊，有的它是积极的，有的它是消极的。那么我们人在接受到一些积极的暗示的时候，比如说别人就总是告诉你，你是很优秀的，你是很棒的，你真是做得很好的，你是不是就自然感觉好像自己也确实做得挺好的，对吧？如果说别人老是说你不好呢，那你是不是也会开始怀疑自己呢？所以呢，罗森塔尔效应哈，就

说，如果啊，一个人长期的接受一些消极的和不好的这样的一些心理暗示，那比如说是妈妈经常对孩子说这样的话，就会让孩子的情绪受到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妈妈是孩子最爱呀、最信任啊，也是最依赖的人呢。所以啊，那我最信赖的人跟我说的话，我肯定不会怀疑啊，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人对我就更容易施加心理暗示。那你想想看呢，妈妈经常跟孩子说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那孩子是不是就是时间久了他也就会觉得自己是不好的呢？啊，妈妈是孩子最信任的，也是最容易施加心理暗示的人。所以我们如果天天盯着孩子的缺点，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孩子没缺点都会被我们说出有缺点了啊，都会被我们说着说着他真的就会有这些缺点了。那么相反呢，如果妈妈对孩子是很积极的，是很肯定的，妈妈给到孩子永远是很期待的，很赞许的，很激励的一些语言，那么是不是就会让孩子更加的自尊自爱自信，那么是不是孩子也会拥有比较好的一个未来呢？

各位家长啊，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啊，为什么是夸出来的？你的眼睛天天看他的优点，他没优点他都会为了你啊，都会提升自己，让自己长出很多的优点。如果你天天盯着孩子的缺点，你就把他的缺点放大了啊，孩子慢慢的就会受到这种暗示，就会给自己贴标签啦，我就是不好的，我就是不行的啊。原来很积极很主动的孩子就会开始变得比较消极了，也会变得比较被动了啊。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各位家长提个醒啊，我们要用正向的语言，用期待的眼神，赞许的笑容啊，来滋润孩子的心田，让孩子更加自尊自爱自信和自强。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哈，叫做孩子呢不是你眼中的孩子，但是他会变成你口中的孩子啊，就是你老是眼睛里边觉得他都是啊缺点，那并不一定是这样，对吧？人总是有优点的。但是他为什么会变成你嘴里的孩子呢？因为你老说他不好，他就真的会不好，你说他好，他就会慢慢的变得好。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效应，叫罗森塔尔效应。告诉各位家长，多鼓励，多认可，多欣赏你的孩子，他才会越来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效应哈，这个效应呢叫做超限效应，超就超时，限就是限制，超限效应。这个呢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他有一次呢在教堂听牧师演讲，最开始的时候啊，他觉得这个牧师讲得非常好啊，让他非常的感动，然后他还打算捐款。后来过了十分钟呢，牧师呢都没有讲完，他就有些不耐烦了，决定呢就捐一些零钱。后来又过了十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那么这个时候他从一开始的感动就开始变得不耐烦，再到后面就开始会觉得有些抱怨了，于是他决定一分钱也不捐了。所以等到牧师啊终于结束了演讲之后，要开始募捐了，马克吐温他就一分钱没有捐。那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就是这种刺激过多过强和作用时间过久而引起心理非常的不耐烦或者反抗的一个现象，叫做超限效应。那可能有家长会说，那我又不去听演讲，是吧？我孩子又不演讲，我又不会觉得他演讲好不好，让我觉得对他的这个态度啊是好还是不好啊，对吧？那其实这个呢，我们不是说孩子一定要去演讲啊，你对他是有个什么样的评价，而是超限效应，它其实也是经常的在家庭当中所发生的。嗯，咱举例子哈，比如说孩子犯错了，爸爸妈妈会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重复的对一件事儿做出同样的批评，你是不是经常这么去做呀？啊，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孩子一件事没做好，你先说，一开始说了之后他还会听，后来你越说越上头，就反反复复的说，说到后面孩子开始顶嘴了，对吧？哎呀，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啊，你怎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你反而顶嘴了？其实不是孩子的问题，是你触碰到了超限效应，超限效应带来的负面的后果，就是你一次说孩子会内疚。啊，你两次说他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好，你三次四次他会开始不耐烦，你到第五次还说他就会反感，他就会讨厌，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被逼急了啊，他就不会认识是自己是错了，他反而变成了我就要这样啊，他就会开始有一种反抗的心理和行为了。所以这也就是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说啊，我们呢其实在批评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去注意啊，要去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跟孩子说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超过一定的限度啊，不能够超过一定的限度，应该对孩子是犯一次错咱们批评一次就可以了。如果你非要再次批评呢，也不要简单的重复啊，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换种说法，这样不会给孩子造成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总是揪着我的错不放啊。你想看一个人老揪着你的错不放，你是不是就会有厌烦的心理，
你是不是就会有

逆反的心理，是吧？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就是你越说我错，我就越要证明我是对的。所以啊，这就是我们跟各位家长说，你批评孩子的时候啊，尽量说一次就可以了啊，他听到就行了，你不需要他做出回应。你想想看，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他那时候要怎么回应呢？哦，他毕竟是个孩子，你不可能现在说，好，妈妈，我知道我错了，谢谢你给我说出我的问题，我马上就去改。你孩子毕竟是个孩子嘛，对不对？所以他怎么可能在当下能够如你所愿说出这样的一些话呢？那就包括成人也不行啊，因为成人在得到批评否定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自己有羞愧的心理啊，这个时候他不可能说，哎呀，我就那么高情商的，哎，就把那些话说出来了，对吧？所以你成人都做不到，你怎么能要求孩子做呢？但他听到就可以了啊。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叫我轻轻说你重重听啊。孩子听到了，你不要想着他一定要给你一个你满意的回复啊。人在那一刻的时候他是有羞愧的啊，他是有不好意思的，他甚至会有自卑的。他在那一刻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的一些话呢？他听到就好啊，你说一次就行了。好，那如果你说他就是没听到，他还会那么去做，那我们就可以换个角度说嘛，换一种说法嘛，对吧？总之你要记住了，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说的越多，孩子越烦越不改，其实就是你犯了超限效应的错误。这也是给各位家长提个醒啊。所以为什么你看看哈，在家里边你天天唠叨唠叨唠叨唠叨，最后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了，是吧？这就是超限效应啊。哎，又来了，烦不烦呐？这就是孩子的心理啊，这就是孩子的心理。所以咱就知道了啊，不说了啊，我说这一句就行了啊。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叫做超限效应啊。从今天开始，如果你孩子做的不好，你就要想想看，哎，不要说太多，说一次两次就好，不要说太多啊，否则效果越来越差。好，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叫德西效应啊。德西效应呢是心理学家德西啊，他呢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寓言，什么呢？他就说啊，有一群孩子在一位老人家门口玩啊，吵闹声，哎呀，几天过去了，老人实在受不了了。那么这个老人呢，他用了一个特别聪明的方法，什么方法呢？特别适合各位家长来学习和借鉴啊，就是他出来给每个孩子给了10块钱，对他们说，谢谢你们啊，你们让我这儿变得特别的热闹，哎呀，我都感觉我跟你们在一起我都年轻了不少吧，来，每人给你们10块钱表示对你们的感谢。可能你们会说啊，怎么还有这样的操作呢？别急，咱往下听。你想想看，孩子得到这钱是不是特开心啊？于是第二天又来了，又开始吵又开始闹。这个时候老人又出来了，说啊，谢谢你们过来了啊，哎呀，真棒，来，今天给你们5块钱。5块钱，孩子想，哎，昨天不是10块吗？今天怎么是5块了呢？哎，但行也行吧，啊，反正这个钱不要白不要啊。那孩子呢，依然拿着钱高高兴兴的走了。第三天又来了，这个时候老人呢就给他们2块钱，那小孩就生气了啊，一天才2块钱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刚才吵，我们刚才闹有多么的辛苦啊？哎。这个时候他们跟小孩跟老人说了，我们再也不来了啊，我再也不为了你再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大家听懂了吗？有没有学习到其中的智慧啊？就是老人的方法很简单，他就把孩子的内在动机，我为了我自己的快乐到你这来玩，变成了外部动机，我为了得到钱来玩啊。他做了一个调整，是吧？他把这个钱从比较多的变成比较少的，到最后孩子为了钱跑来玩，那我钱越来越少，我就不来玩了。所以他操纵着钱这个外部因素，所以呢，他也是操纵了孩子们的行为。那你想想看，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出现啊？很多的家长对孩子说啊，你这次考得好，100分，100块，考进班级前5名，给你一个新玩具。其实你没有意识到啊，你这是一种不太好的奖励机制，因为你会把孩子的学习兴趣、自己的内在动力慢慢的消减了。因为在学习过程当中，他始终是为了他自己，他不应该是为了大人啊。他如果说是为了你的话，那他就会容易心情好就帮你学呗，心情不好他就不学呗，因为他不认为是他自己的事儿啊。所以为什么你催呀、
然后你提醒啊，他都无动于衷的，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这些事他都认为我在帮你做。啊，你想想看，是不是你无形当中就是做出了不正确的行为，让孩子有了这样的心理呢？在学习方面，我们作为爸爸妈妈是要引导孩子树立远大的理想，增进他对学习的情感和兴趣，增加他自己对学习本身的动机，帮助他收获学习的乐趣。所以我们不要想着用这些外部的奖励特别去强化。那你的一些奖励呢，也可以是一些对学习有帮助的东西，比如说书本啊，一些学习用具呀，而且给他的时候，我们之前也提过哈，不要告诉他真棒啊，考得真好，给你一个玩具，给你个钱，给你个什么东西，而是说，哎呦，你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我看到了你的辛苦付出，我看到了你的坚持，我看到了你的毅力，哎，你把它往品质上面去说，哎，真不错。我小的时候要是有你这样的话，那我现在啊就会变得更好，是吧？你把它夸一夸啊，捧一捧，让他的这种品质被你看见呀，原来我妈这么认可我啊，原来我妈这么欣赏我，那你想想看，他是不是学习的动力就更强了呢？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叫德西效应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个效应啊，一个呢叫罗森塔尔效应，一个叫超限效应，还有一个叫做德西效应。那么各位家长就可以运用这些心理学的效应来有效的引导孩子成长。德西效应我们就可以考虑啊，什么叫做正确的这种奖励机制啊。那么超限效应就知道了，孩子做错了不要说太多，你越说越多他越烦，他越对抗。罗森塔尔效应呢，就是要多去鼓励你的孩子，多去认可你的孩子，孩子的成长就在你的鼓励、欣赏、认可当中，一天天变得越来越优秀的。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2: 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啊，为什么晒了大太阳之后会变黑呢？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焕，年少多失，改之为贵。乳曹伯幼早失贤父，才丹易尽，今世喘息，闻重旨轻傲洗老。 慧侠童年，几口自缢，当从长幼以礼自持；闻敦煌有人来，同声相道，皆称叔时宽人。闻之喜而且悲，喜叔时得美称，悲如得恶论。经言：孔子于乡党，循循如也。循循者，公迁之茂也。 荆南之，且自以如资父为师，如父宁亲乡里也。年少多失，改之为贵。瞿伯玉年五十，见49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无言，不自克。

0: 责。范云：张甲谤我，李乙怨我，我无事过耳，已矣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你们兄弟福伯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家里没有什么钱财，也缺乏谋生的技艺，现在才刚刚有所好转，听说种植不尊重老年人，侮辱取笑同辈人，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无论老幼都当尊重，用礼节约束自己。听说从敦煌过来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你们的父亲叔时宽厚仁慈，我听后啊，既高兴又悲伤。高兴的是你们的父亲得了好名声，悲伤的是你得到的不是好的议论。经书上说，孔子与乡邻相处时循循儒也，循循就是恭敬谦虚的样子。经书上说的难以核实，但是你该以你父亲为榜样，想想看，你父亲难道轻慢过父老乡亲吗？年轻人往往会犯错，改正了就是可贵的。贤人瞿伯玉50岁的时候，反思了自己49岁以前的过错，予以改正。你不能不思考我说的话，如果你不但不自责，反而归咎于他人，说张三那是诽谤，李四那是怨恨，我没有错，那就无可救药了。张焕，字然明，敦煌人，东汉时期的名将、学者，凉州三明之一。张焕善于用对比的方法教育侄子，通过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告诫侄子珍惜当下的生活。通过兄弟俩的所作所为的对比，表扬了做得好的，鞭策做得不好的。通过经书所言与侄子父亲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教育侄子应该向父亲学习。通过侄子做错事与瞿伯玉知错能改进行对比，要求侄子及时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

好，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你们放假去了哪些地方呢？出去玩儿有没有晒黑呢？可能你们会去大海边啊，你快乐的在沙滩上堆沙堡，在水里边扑腾，溅起一朵朵水花。那么可能你会觉得，哎，玩了一整天哈，再看看自己的小脸蛋，哎，感觉自己怎么变成了小黑炭了，脸蛋黑黑的，胳膊也是黑黑的，就连鼻子尖都是黑的发亮的，只有被衣服遮住的地方还是白白的，是吧？就好像是一块这个巧克力啊，然后上面画了这个白花纹一样。那有的同学可能就会奇怪了，说为什么太阳一晒人就会变黑呢，而不是变成其他的颜色呢？难道太阳公公拿了一根大大的毛笔在我们身上涂颜料吗？还是说我们像烤面包一样在太阳底下烤着烤着就把自己给给烤焦了呢？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啊来揭开这个小秘密。我们的皮肤里边住着一群特别特别小的小家伙，小到要用肉眼啊你根本都是看不到的啊，用肉眼你是看不到的。他们叫什么呢？叫黑色素细胞。你可以把他们想象成特别勤快的小工人，他们呢就在我们皮肤底下忙碌着，生产一种叫做黑色素的小颗粒。那么黑色素，黑色素嘛，那肯定是黑色的，对吧？他们呢就是皮肤里哈，一把小小的太阳伞，或者一个个小小的盾牌。太阳公公我们知道他给我们带来温暖，带来光明，但是太阳公公呢还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就叫做紫外线。紫外线呢就是特别爱捣乱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只只的小箭，嗖嗖嗖的从天上射下来，很调皮，射下来之后就钻到我们的皮肤里弄破坏了。如果他们钻进去太多，我们的皮肤就会受伤，就会变得又红又疼，严重的时候还会脱皮，哎呀，想想都觉得很疼啊。那这个时候黑色素小卫士就冲出来了，他们就把那些小盾牌，也就是黑色素啊，挡在皮肤最外面，就像是一堵小黑墙一样。紫外线的箭射过来就撞到黑色的墙，就会弹回去，或者会被这个墙给吸走了。所以你们想想看，这个黑色素是不是很厉害？但是紫外线的箭如果太多了啊，一开始我们皮肤里的黑色素还不太多，所以晒一会儿太阳呢，皮肤可能就微微发红。可是如果继续晒，晒很久很久，黑色素细胞工人就着急了，就说，哎呀，不行啦，这个敌人太多啦，我们就得生产更多的黑色素。于是他们就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工作，一个接一个的制造黑色素小颗粒，把它们堆得厚厚的，一层又一层。那结果呢？你已经知道了，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皮肤就会开始慢慢的变黑了，这个就是我们晒黑的过程。所以听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恍然大悟？哦，原来我们晒黑不是坏事啊，是我们的皮肤在保护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好朋友在帮我们挡住坏东西。如果说没有这些黑黑的，那我们的皮肤就会很疼很红啊，那就更加的难受了，是吧？那你有可能会问哈，那为什么有的人晒完太阳特别黑，有的人只黑一点点呢？哎，这也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哈，这和每个人皮肤里的黑色素细胞工人的数量是有关系的。因为有的大人或小朋友他天生皮肤里这个黑色素的这个工人比较多，生产黑色素就很快，所以一晒就变黑了。有的就比较少，生产比较慢，所以晒半天可能只是变红或者变黑一点点。就好像有人喜欢喝牛奶，有人喜欢吃青菜，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还有更神奇的啊，就是小动物们他们啊也有自己的防晒小妙招。刚刚我们已经知道了啊，原来皮肤晒黑不是坏事，是在保护我们，是吧？那为什么有的人晒了会特别黑，有的人会不黑呢？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细胞就是皮肤里边的黑色素细胞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看看动物。

动物们啊，大象吧，大象没有毛发，皮肤又黑又皱，是吧？为了保护它自己不会被晒伤，它们呢就会经常在泥潭里打滚，然后把这个湿的泥巴裹满全身，所以它就像是一个泥娃娃一样啊，脏兮兮的。但是呢，泥巴干了之后，对它们来说就像是涂了一层防晒霜，就把紫外线挡在外面了啊。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啊，这个大象为什么喜欢那个在泥巴坑里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啊，原来呀，它们是在保护自己啊，保护自己的皮肤啊。等他们洗完泥巴澡，他们会用鼻子喷喷水，所以就会很凉快又防晒了。说完了大象，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河马。河马他们热得受不了的时候，就会在水里泡一整天，只露出眼睛和鼻孔。水呢是天然的防晒罩，而且河马的皮肤会分泌一种红色的黏黏的液体啊，就像是防晒油一样，保护它们不会被晒坏。所以你有时候你看那个河马那个皮肤，对吧？啊，有黑有黑的，是不是啊？就像是晒得发油一样，对吧？所以有的科学家叫它河马汗啊，就出汗的汗，其实不是它的汗，是它自带的这个防晒霜。再来说一说斑马啊。斑马它们是黑白条纹，对吧？那么它们这个黑白条纹也是有讲究的啊，因为它身上的黑白条纹呢反射一部分光线，还能让苍蝇蚊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因为黑条和白条温差不一样，所以呢苍蝇蚊子飞过来眼花缭乱的，哎呀待不住，不喜欢就飞走了，就跑走了啊。斑马虽然没有变黑，但是这种条纹啊也是它们自己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那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动物是有保护自己不被晒黑的方法，保护自己皮肤的方法。那我们来看看哈，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变黑不是坏事，但我们可能不太想变黑，是吧？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出门的时候可以戴帽子或者打伞，这样紫外线的箭就会被伞和帽子挡住了。然后呢，你可以往身上涂一点防晒霜，防晒霜里边的东西啊，就像是给皮肤穿上了看不见的防晒衣，能够把紫外线给它反射回去。最好呢，还有在阳光最厉害的，比如说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哈，这个时候阳光有时候比较厉害，尤其是夏天，躲到大树底下或者在室内玩，就不要再出去，等太阳没那么凶的时候我们再出来。那晒黑了是不是就白不回来呢？不可能啊，所以晒黑了没一段时间，只要你不再继续晒的话，其实就会白回来的啊。因为皮肤里的黑色素小工人他们就会休息啦，他们就不再生产啦啊，那些堆积的黑色素小颗粒随着你皮肤的新陈代谢，他们就慢慢的脱落，就慢慢的退去了。所以啊，过几个星期或者说一两个月，你的皮肤又会慢慢的变白回来的，像原来的颜色一样了。哇哦！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知识哈。为什么晒了就会变黑呢？原来是黑色素小工人在保护我们自己啊。所以下次别人说你怎么晒黑了，那我们就可以啊跟别人说，哎，你知道吗？晒黑了是黑色素小卫士在帮我保护自己，他们在努力的干活呢啊。所以啊，他们就像是勇敢的小守护小卫兵一样，对吧？在紫外线面前筑起了一道黑色的围墙啊。那么下一次当你觉得哎呀我变黑了，那你再想想看，是不是他们在跟你说别害怕，是我正在保护你呢。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4点到5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一个小时内喝2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山水酿成烈酒。我弟的工作，你看，
1: 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买。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6: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7: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6: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7: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6: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7: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6: 砀山 FM 九零点五，
7: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6: 五河 FM。九零点零，
7: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6: 阜阳 FM 九九点九，
7: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6: 安徽综合。

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阅卷，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顺着水走》，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张廷玉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孙孙的经典作品《云赋》。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顺着水走》，这是著名作家何大草的长篇小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何大曹是四川著名的作家，长期任教于成都铁路技术学院，后来专职从事文学创作。他的代表作《刀子和刀子》曾获四川文学奖，他的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深受读者喜爱。何大曹的小说以四川为背景，笔触细腻，情感真挚，有一种独特的巴蜀风情。顺着水走是何大曹近年来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从一条叫做绿水河的小河写起，这条河流过了一个叫水镇的小地方，也流过了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生命历程。书名顺着水走，既是字面上的沿着河流行走，也是比喻意义上的顺势而为，随水而流，接受生命中无法改变的一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陈水平的中年男人，他从小在水镇长大，后来到成都工作，做了一名普通的会计。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水镇的绿水河即将因为上游建水库而消失，这个消息让他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失落感。他请假回到水镇，想在河流消失之前最后看一眼那条陪伴他长大的河。在水镇逗留的那些日子里，他重遇了很多儿时的故人，也重新发现了很多被岁月掩埋的记忆。何大曹写水有一种诗人的敏感，他写绿水河的颜色，写河里的鱼，写河边的柳树，写傍晚时分夕阳照在水面上的金色涟漪。这些描写读来仿佛有一种流动的音乐感。而当河流即将消失的时候，他写河边老人的沉默，

写孩子们懵懂的好奇，写中年人对家乡的复杂情感，那种失落、无奈和接受，真实而动人。书中有一个老渔夫的形象，让人难以忘怀。他在绿水河上打了一辈子的鱼，是整个镇子里最了解这条河的人。当他得知河流即将消失的消息后，没有哭，没有闹，只是每天照常去河边，用那一套用了几十年的渔具安静地打鱼。他说，河要走了，我送他一程。读到这里，很多人应该都会被感动，那不是无奈，那是一种有尊严的告别。顺着水走，是一部关于失去和接受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时间与记忆的小说。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大潮中，很多曾经熟悉的事物正在消失，那些小镇，那些河流，那些手艺，那些生活方式。何大草用这部小说为这些正在消逝的美好留下了一段温情的文学记录。读完这本书，你会更加珍视那些平凡而真实的生活时光。何大草在谈到《顺着水走》这本书的写作初衷时候说，他从小在成都长大，对那里的河流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他说，四川是一片多水的土地，那些大大小小的河流就像是这片土地的血脉，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四川人。当他得知某些小河因为工程建设而面临消失，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他想用这部小说为那些即将消失的河流留下一段文学的记忆。顺着水走出版之后，引发了很多读者的共鸣。不少人说，书里的绿水河让他们想起了自己家乡的那条河，想起了在河边长大的童年。那条河现在还在不在？那些河边的老树还在不在？那些在河里摸鱼的孩子们都去哪里了？这些问题不只是地理的问题，更是关于故乡、关于记忆、关于时间的问题。何大草用这部小说温柔地触动了无数人心底的那份乡愁。何大草在这本书里探讨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一个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书中的人物沿着不同的水系走向了不同的命运，有的顺流而下，一切顺遂如意，有的逆流而上，处处碰壁却始终不放弃。作者不急于给出评判，只是忠实地呈现每个人的选择和结果。这种克制的叙述方式反而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如果人生是一条河，我们应该选择顺着水走，还是应该逆流而上？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庭玉的家训：处顺境则退一步想，处逆境则进一步想。张庭玉在其所作的《澄淮源语》中是这么说的：处顺境则退一步想， 处逆境则进一步想，最是妙诀。于每当事物从急繁冗难耐时，辄自解曰：“是更有繁于此者，此犹未足为繁也。则心平而事亦就理，即起寒入暑皆作如是想，而畏冷畏热之念不觉前消。”这段话的意思是啊，身处顺利的环境中就退一步想， 处在不顺利的环境中呢，就进一步思考，这是最妙的诀窍。每当琐事缠身，甚至有点受不了的时候，就自我解嘲说：“还有比现在这事儿更复杂难办的，这还不算最让人头疼的。”这样想，心里就平静了，做事也会有条有理，就是在严寒酷暑都这么想，那种怕冷怕热的想法就不知不觉消失了。 张廷玉字恒臣，号延斋，安徽桐城人，清代杰出政治家，大学士张英次子，康熙朝入职南书房，进入权力中枢，成为朝廷重臣，配享太庙，是整个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张廷玉在做官之余，将自己的心得写著成书，名为《澄淮源语》，旨在告诫子孙后人：
2: 知我知立身行己，处心积虑之大端。《澄淮源语》和他父亲张英所作的《聪训斋语》同为我国家训名篇，被后世并称为父子宰相家训。张廷玉认为，要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突发事件，遇顺境处之淡然，遇逆境处之泰然，处乱不惊才能解决问题，走出困境。
3: 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作者简介。孙孙，生于1943年，当代著名作家，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多有建树，具有广泛的影响，著有散文集《鸟情》《瞬间解读》，其中部分篇章被选入中学及大中专教材，现为河南省文学院名誉院长、河南省作协副主席。
1: 重温经典，
0: 由中阳朗读。
2: 小时候在农村，二八月看巧云是一件赏心悦目的快事。每逢这样的机会，天上美景总是引起童心的好奇和遐想。要是那天上的绵山良垛能落入人间仓库，那数不尽的羊群马队能赶进乡村的圈栏，那无际的瓦块能送给百姓盖房，该多好啊！可这些念头像多变的云朵一样，来得急，去得也快，自生自灭。那美丽的天堂离人间究竟太远太远了。后来我常想写一篇云赋，却一直是想想而已。直接触发我拿起笔来，是在一次旅途上，飞机中。那是6月底的一天，时令正值仲夏，我买好了上午10时从北京飞往中原的票。可是不巧，天不作美，清晨起来就见那天空像一大块洗褪了色的浅灰色大幕，不知是谁在往下扯着大幕似的。天空比往常低多了，在我动身前往售票大楼的路上，觉得脸上有凉丝丝的雨星飘来，抬眼一看，那灰色的天幕像浸透了水一样，沉甸甸的越坠越低，颜色也由灰变乌，更阴暗了。眨眼功夫，像有狂风从天幕后边猛吹，只见这里那里涌出一大团一大簇的乌云来，有的如有手无面的凶神恶煞，有眼无珠的妖魔鬼怪，有的如乌龙青蟒、黑熊灰猩，奔跑着、追逐着、拥挤着、翻卷着、聚拢着，好像在执行着什么攻城略地的庄严神圣而又刻不容缓的使命，大有非把敌人逐出国门并踏为齑粉不可之事。心为物矣，我的思路也禁不住随着乌云狂奔起来。忽然吧嗒吧嗒的声音把我的思路打断了，我看见黄豆粒大的雨点冷不丁的东一颗西一颗的摔下来，砸在水泥地上，炸开一个个小小的水花，不一会儿雨声就由沙沙沙而刷刷刷，雨丝由断而连，由细而粗，雨大起来了。我知道糟了，今天的班机怕要误了。果不其然，当我们坐车到达机场时，广播里正在告诉旅客飞机不能起飞，请耐心等待。我们只好在候机室里恭候上苍开颜赏脸。这时的天空像乌云已经牢牢控制了局势的战场一样，紧张的情绪已经变得比较轻松，因为暴怒而显得乌黑的脸庞也变得稍微明朗了些，乌云也在趁机会歇歇脚。

0: 喘口气，再也不那么急急地奔驰了。带着重重水汽的云在徜徉，或在低空和雨帘中轻轻掠过。幸运得很，老天还算给面子。夏天的雨来得猛，去得快，只不过一个多小时就停了。整天艳阳高照，也许不觉得太阳的妩媚。雨过天晴之后，特别是旅途遇雨又天晴，太阳也像换了新的，光华格外灿烂。天空和万物都像新洗过了，空气就不用说了，像新充了更多的氧气。天边偶尔漂浮着淡淡的白云，像什么神仙画家从天庭跑过，信手运笔，轻轻抹在青山之旁，碧空之上。又像从别的什么仙境飘来的片片银色的羽毛，若飞若停，惜之若来，吹之若去。这时候你鼻翼吸动，只觉洁净清爽，沁人心脾。纵目四望，只觉耳目一新。但那一天使我最为心旷神怡，思绪飞跃的，是登上飞机以后看到的云景。我是头一次坐三叉戟飞机，我的眼睛盯着窗外，飞机碰着云了，钻进云层了。不，我们高高的在云层之上了。真有意思，原来我们往常看到的云都是离地面较低的，尤其是乌云。当飞机越过10000多公尺的高空以后，一幅真正瑰丽的彩云图出现了。谁能想到，几个小时以前，在地上仰望苍天，看到的是那样一副面孔；几个小时以后，在你的脚下，却看见了这样一副仙姿。连绵起伏的云，宛如浮动在海上的冰山，又如由汉白玉雕砌成的各式各样的宫阙亭榭，高高低低连成望不到头的长街新城。金色的阳光把这些银色的山峦和楼台勾出了鲜明的轮廓，用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几个字来描绘，真是十分妥帖。还有那用白色的绢绸和松软的棉絮制成的散漫的巨象，大肚的白猿，从容的骆驼，安详的睡狮，肥硕的绵羊，伫立雄势的银鸡，或卧或坐或行或止，都在默默地体味着空蒙的仙境中片刻的静美。我也有点像驾着祥云遨游九天的神仙了。但由于老习惯的驱使，我又抬眼仰望天空。啊，湛蓝湛蓝，高远莫测，一丝云也没有，一点尘也看不见。冰清玉润的月牙像是挂在蓝天上，可细看又无依无托，使人觉得好似从哪里飞来的一把神莲突然停在了那里。我心想，这才是天空的真面目呢。人们往往把云和天搅混在一起，其实云层和天空本是两回事。拨开乌云见青天之清，原来是只有站在云头之上才能体会得到的。这时候我脑海里忽然涌出许多作家在书中对云的千姿百态、千娇百媚的描写，但一同我眼前亲见的景象相比，却都有点失色了。我很钦佩屈子"精悟八极，心游万仞"的想象力， 但对云中君的感觉终较模糊。有了这一次亲礼，云神的形象在我脑中有点根烧了。当我结束这次空中旅行的时候，一个极普通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田野里的禾苗因一场下雨刚过而变得生机盎然。于是，在我脑海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无云何来雨？无雨何来五谷丰登、牛肥马壮、新房林立？我儿时的遐想，真还包含着点辩证法的萌芽呢。
1: 百年回声，
2: 这是一篇优美的写景散文。文章从作者童年时代对天上的白云的无限遐想开始，然后又写了路途中突遇大雨，大雨来临之前乌云的种种形状，雨过天晴之后乘坐飞机观看云海的种种奇观。运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将白云的千姿百态描写得淋漓尽致。最后的一段总结了无云何来雨，无雨何来五谷丰登的自然辩证法。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

0: 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守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四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建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实施意见将智能体安全、可靠、可信作为产业发展的底线要求，规范有序推动智能体落地应用。一是明确产品准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为智能体相关产品研发提供指引。二是防范安全风险，发挥技术手段作用，提升在智能体内生安全、供应链安全、应用衍生风险等方面的风险防范能力，实现智能体开发、部署、应用、维护全周期安全管理，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三是完善治理体系，适应智能体技术演进规律，根据应用场景和潜在影响，构建审慎稳妥的分类分级治理框架，推动建设智能体合规服务体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四是强化行业自律，鼓励智能体相关企业、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增强责任意识，共同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引导智能体开发者、开发平台、分发平台、服务提供者参与信用评价，共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实施意见提出，布局发展智能互联网，研究建立智能互联网体系架构，探索建立智能体注册平台，提供智能体数字身份管理，探索发现能力声明等服务，支持开发者部署方式、接口协议、合规认证等信息查询和管理，提升多智能体协同能力，研究智能体身份标志、可信互联、合规支付、安全防护、冲突解决等基础技术，发挥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技术优势，提升智能体端到端通信能力，探索建立智能互联网监测指标体系。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累计印发3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司长王晓宁表示，立项指南明确了价格项目的名称、服务产出、计价单位等核心内容。新技术纳入价格立项的筛选标准，主要遵循四大考量维度。首重技术成熟度，兼顾临床需求度，同时评估产业带动效应，统筹考量群众承受能力与医保基金可持续性。对于重资产投入的高端医疗新技术价格项目，为各地规划建设、收益测算提供了清晰参照。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介绍，医疗服务价格指南专门增设质子放疗、重离子放疗等价格项目，兼顾创新回报、医疗机构成本、患者承受能力。价格立项指南在统一规则的同时，持续重塑医疗服务价值结构。随着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正从地方分散管理走向全国统一规范，行业通用标准框架基本形成。这不仅意味着价格体系具备跨区域的可比性，也为后续价格监测、评估与动态调整筑牢基础。此外，助力分级诊疗、夯实基层服务也是此次价格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董朝辉介绍，国家医保局结合人力耗材成本、群众就医需求与医保资源布局，指导各地分类优化价格体系，对通用基础项目探索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价格趋同，扶持基层机构稳健运营，对以设备物耗为主的检查检验等价格项目，引导价格偏高的地区适当调降价格，缩小不同等级医院的价格差距，推动医疗资源合理下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三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

0: 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使用操作细则（试行）》，从内涵类型、使用程序、审查要求、台账管理等方面，全面细化明确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使用要求，打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落地最后一公里，规范乡村发展弹性空间使用，助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明确两类留白类型，划定指标上限。细则界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为应对发展不确定性的规划编制方法，分用途留白和机动指标留白两类。用途留白是指已确定规划建设用地位置，但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的留白方式。机动指标留白是指既不确定空间位置，也不确定具体用途的留白方式。各地可在乡村规划中预留不超过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5%的用地指标作为机动指标。居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零星分散的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用地可申请使用。规范审查要求，筑牢用地底线。细则要求留白用地要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底线，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规划预留额度，且不属于用地负面管控清单范围。同时，配套四项附件明确台账格式、矢量数据要求、方案提纲和审核表单，让基层有章可循，便于操作。闭环管理管控，确保精准高效。细则建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要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建立留白用地管理平台、台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管。机动指标使用实行总量控制、县乡统筹，先扣减本村指标，不足时由乡镇域统筹，仍无法满足的可在县域调剂，实现一村一账精准管控的同时，推进县乡域统筹高效配置指标，将留白用地花在刀刃上，助力乡村建设发展。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

0: 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王先生向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市江北新区龙湾路路口等待红绿灯的时间过长，两条道路慢车道、非机动车道长期存在车辆违停行为，希望交管部门能够优化红绿灯配时，常态化整治违停乱象。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妙庆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2: 记者来到芜湖市江北新区龙湾路米地路沿线实地走访，看到早晚高峰期间，两处路段车流集中，多个十字路口直行车辆排起长队，左转右转车道车辆寥寥无几，道路两侧慢车道、非机动车道内还有不少机动车长期停放，进一步加剧道路拥堵。王先生告诉记者，早晚往返这条路段的车主大多和他一样家住市区，在江北新区上班，执行通行需求十分集中，建议压缩左转右转绿灯时长，提升执行车通行效率。市民王先生，
3: 芜湖学院东门啊，到那个龙湾路这一段，首先是参道违停，一个路口大概相隔两三百米左右就有一个红灯，而且那个红灯就特别长，好多呢就还是

0: 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2: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铜陵的李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当地一个水塘没有标志牌，导致孩子溺水，找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指定律师，律师不写诉状，并且将提交的材料撕毁。接到了李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司法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司法厅高度重视，立刻进行调查，经核实回复如下。李先生的孩子于2025年11月16号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新华村农湖祖附近水塘洗菜时不幸溺水身亡，其家属认为事发地附近施工队堵塞下游出水口，导致水位上涨，增加了安全隐患。在与施工方协商赔偿未果后，家属通过义安区司法局天门镇司法所申请法律援助，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此案，经审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并于当日指派律师承办。李先生家属共4人前往当地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承办律师已根据前期了解的情况为家属起草了民事的起诉状。在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现场沟通时，家属与承办律师就起诉状中的赔偿请求数额产生了较大分歧，承办律师就诉讼请求的确定依据进行了耐心解释，但家属最终未采纳承办律师的意见，遂当场口头表示终止本次法律援助，并自行取回了所交材料。承办律师并未撕毁李先生家属提交的相关材料。为妥善化解矛盾，促进问题解决，经义安区司法局与投诉人李先生沟通，其表示愿意进行尝试调解。据此，义安区司法局天门镇司法所已联合天门镇政府组织李先生家属与涉事施工方进行调解，若此次调解没有达成协议，当地司法局将组织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会同天门镇司法所继续引导家属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并为其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服务提供必要的协助和支持。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好，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从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自己创业，一直没有到外面打工，属于灵活就

0: 就业。前两天我听朋友说能领到什么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补贴，这个怎么领啊？有多少钱呀？想告诉您，有两类灵活就业人员啊是可以领社保补贴的。一类呢是被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一类呢是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以个人身份参保的高校毕业生。那么对于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基于每人每月350元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和100元的职工医疗保险补贴，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每月养老保险补贴标准再提高100块钱。那两类人员补贴的期限呢也特别注意是不一样的。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如果您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可以领到退休。那高校毕业生的社保补贴期限呢最长则不超过24个月，也就是2年。社保补贴实行的是先缴后补，有2种申领方式呢，您可以选择。一种是线上，通过安徽省阳光就业平台申领；一种呢是线下，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者是乡镇的社保所、街道、社区来申领。申领的时候呢，您只要提供基本的身份类的证明，或者是毕业证书原件，或者是复印件就可以了。那么人社部门审核之后，如果符合条件，会将补贴资金直接支付到您本人的社会保障卡的银行账户当中。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您好，我想要咨询一下咱们安徽现在关于结婚生孩子带孩子方面都有哪些假期呀？想要告诉您，在婚假方面啊，我省对于符合法律规定结婚的职工，在享受国家规定婚假的基础之上延长10天，共13天。产假方面，符合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基础上延长60天，共158天，难产或者双胞胎的再各增加15天，女方产期内男方享受30天的护理假。育儿假方面，在子女6周岁以前，每年给予夫妻各10天育儿假。职工在规定的婚假、产假、护理假、育儿假期间，享受其在岗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且不得纳入事假范畴。用人单位应当对职工结婚登记、婚前医学检查、产检时间给予保障。同时呢，鼓励用人单位允许适宜远程办公的子女3周岁内的职工采取居家办公和工位办公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同时鼓励用人单位允许职工合理利用上班时间来接送子女上下学。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十一点到十二点播出，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二十一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

0: 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伟丽走了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一位网友问，现在购买农机机具是不是还可以享受补贴呢？怎么领取补贴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的局长刘成美来回复一下。
6: 我听印发了两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目前包括耕种地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灌溉机械、收获机械、饲料饲草收获加工机械、畜禽养殖机械、水产养殖机械、粮油糖粗加工机械、果蔬茶粗加工机械、农用动力机械、农用搬运机械、农用水泵设施环境控制设备、农田基本建设机械等，共计22大类、48小类、123个品目机具纳入了补贴范围。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可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选择相应种类和品目的机具进行补贴。购买机具后，购机者呢可以通过完事通手机 APP 或携带所购机具身份证、户口本、购机发票、一卡通原件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求的申报材料，自主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签署告知承诺书，承诺购买行为、发票购机价格等信息真实有效。实行牌证管理的机具要先行办理牌证照。
0: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现在呢是用电高峰期，那有的时候呢如果发生了停电或者是低电压等一些问题，电力公司该怎么来应对呢？有什么打算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电力公司数质配网部的副主任王阳来回复一下。
7: 保障可靠供电一直是电力公司的一把手工程，近年来我们严格落实先算后停、一停多用等供电可靠性提升措施，我们就开展的不停电作业5.82万余次，同比增长了30%，大幅压缩了电网设备维护和检修对用户的停电影响。面对极端恶劣天气，我们按照

0: 我们将持续努力，从各个维度保障可靠供电。为了使电网线路运行更加可靠稳定，降低因故障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影响，我们将积极推动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提升自动化设备的覆盖密度，丰富带电作业的开展形式，提升故障抢修效率等措施，全面降低城市大面积停电风险，缩短每起故障恢复的时间，持续提高供电可靠性，打造可靠性高、互动友好、经济高效的一流现代化配电网。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近期打算申请办理烟草证经营卷烟，听说烟草公司是按照客户的档位提供卷烟，想咨询一下这种新办证店主的档位是怎么评定的。那这个问题呢，请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烟草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2: 关于新入网客户的初始档位的评定呢，我们目前是依照的安徽省烟草公司卷烟零售客户一个分档管理办法来执行。同时呢，为了规范新入网零售客户的初始档位的管理，我们在全省呢建立了一个新入网客户初始档位的一个评价指标库。这个指标库呢，包括零售终端的钱柜、备柜的数量、城镇还是农村客户是否配备了收银系统和独立的电钊等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店铺的环境、服务水平等软硬件条件，来综合的评定新入网客户的基础经营能力。您啊，申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成功之后呢，所在地的我们烟草的客户经理会根据新增户的初始档位评价指标，对您的档位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定，并逐级的审核。目前呢，我省客户卷烟档位一共呢有30个档位，其中一档最低，30档最高，新入网客户卷烟初始定档最高为20档。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3: 2025年7月1日起，我们新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呢正式实施，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4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频，更加全面地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定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4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1: 同龄的一位听众呢，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我今年想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盖自住房。怎么盖才能够抗震呢？这个问题，我们接着请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处长周琦来回复一下。
4: 可能首先是选址的问题，选址一定要科学，要避开不良地址地段。你家同龄地区， 我们这个安徽。

会的地震地质构造条件的话，你家处于下扬的这个破碎带和这个秦岭大别构造带结合部位，又受这个长江地区冲击的影响，所以这一块呢，恐怕对这个山崖、山坡啊一些不良地质条件，还有古河道，这个恐怕你重点选址的对象，重点。其次呢，恐怕你们那个通陵地区啊，这个选择较为坚硬的脊岩地区。这个选址是比较合适一点，这样呢可能在我们基础上更牢靠一些，更牢固一些。那么最后呢，可能我们现在农村房屋虽然还是自建房，但我们大多呢都有了舍计意识，同时在选择建筑材料，对吧？砂浆的比例等等这方面呢，都引起了我们农村朋友的注意。我想具体的呢，再给你几个建议。

0: 是合理，可能呢满足自己的需求，为需求而需求，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大开间、高门帘，或者说结构呢不对称的一些构造，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房屋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适用需求，不要追求过高、过大，大尺寸的、大面积的、大跨度的等等。第三一个呢，可能在圈梁构造柱上，刚才我在说到飞动那个朋友提到的一些问题，也谈到了这些问题，恐怕在钢筋的配比、这个砂浆的比例、圈梁的设计，包括钢筋的交接等等这方面呢，恐怕都是应该我们在农村建房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一个方面呢，可能建筑材料，我们要选用优质材料，国家检测合格的，钢筋、水泥、砂浆等等，加强这方面的管理。确保施工质量，我想呢，是我们农村广大地区，尤其是这个南部山区，这个建造房屋啊，应该注意和把握的问题。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想咨询一下，行政村范围内已经建设了一个省级中心村，还能不能再申报省级中心村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乡村建设促进处的副处长刘杰来回复一下。
7: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个省级中心村它的一个概念。省级中心村呢，它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然形成的自然村，它也不是行政区划划定的这个行政村，它其实是我们对这个从很多众多的自然村中挑选出来的一个重点培育的一个这么一个对象。那么也就是说，它可能省级中心村里会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自然村的一个组成啊，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要分两个方面。首先，一个肯定的就是，如果你是在原址上重建，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啊，避免造成这些资金的浪费啊。但是啊，如果你的这个自然村，就是在我已建过的省级中心村之外的自然村，我可以进行一个组合，我再来申报这个省级中心村，我们是允许的。当然，申报的时候呢，你需要符合两个条件啊，一个就是这个人口的规模要够。所谓的人口规模要够，安徽省的这个"十四五"美丽乡村的建设规划里也明确表明，皖北片区的人口要达到集聚人口规模要达到1000人，那么这个皖中还有沿江这片区的要达到500人，皖西和皖南这个片区要达到200人，首先你人口规模要够，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村庄分类的类型得对。我们是支持这个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还有这个近年来不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城郊融合类村庄进行这个省级中心村的建设和发展。如果你满足以上这两个条件，我们是支持来申报来建设的。
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在芜湖开了一个小加工厂，容量用电容量大概是100多千瓦，近期想申请用电，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政策支持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8: 我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就是包装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我们省电力公司将提供低压半电零上门、零审批和零突资的商领服务。您可以通过网上电网 APP 或者到当地供电营业厅提交半电申请，工作人员将会尽快联系您进行上门勘查，快速办理。 对无电力外形工程的全国省办。

0: 点四长，最长不超过五个工作日，有外线工程的全过程半年，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当地供电公司将为您提供低压接入方式，并将投资界面延伸至用电地址红线。计量装置以上工程由供电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各类民营经济组织包装容量160千瓦及以下的均可享受低压半电三领服务，比如个体工商业个体工商户开店办农家乐、开办小企业等需要申请用电的，只要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都需于三领服务的范围。新政策将为企业进一步节省半电成本，优化用电营商环境。
1: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网友咨询说，发现有人售卖假烟，我应该怎么举报呢？那这个问题啊，请省烟草专卖局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副处长王洪光来回复一下。
2: 我们面向社会啊，广泛征集涉烟违法活动的这个线索。如果有人啊售卖假烟啊，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啊进行举报。第一呢，你可以拨打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这是全国统一的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专门受理啊涉及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违法行为的举报。您还可以告知接线员售卖假烟的具体的地点、店铺名称以及相关的线索等信息。第二，您可以通过当地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啊进行举报。我们在官网啊设有专门的举报渠道，您可以按照平台的提示啊填写相关的举报信息，还可以上传相关的证据材料。第三啊，你可以向当地烟草专卖局啊当面举报，向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啊反映相关的情况。如果能提供购买的凭证啊，买到假烟的详细的证据啊，就更好了。我们接到举报以后啊，会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如果举报线索查证属实呢，还会给予相关的这个举报奖励，同时依法对销售假烟的行为啊进行严厉的打击，坚决维护好卷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烟草的市场秩序。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们是从事一家车床机械制造的公司，这个月因为更新设备，预计要增值税申报，完全会有100多万的留抵税额。如果其他条件都符合，想问一下，下个月申报可不可以按月来进行退税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一级调研员江山来回复一下。
3: 这个留抵退税政策啊，最近国家对这些进行调整，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就关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一个公告，就财政部税务总局2025年的7号公告，对这块政策进行重新的明确。对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这四个行业的纳税人，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这个期末年底退税，就是说按月可以申请。
1: 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我的家在合肥，我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模拟地震，掌握应急避险的技能，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渠道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地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吴文文来回复一下。
4: 这也是家长们普遍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孩子的安全是家长们心系的这个问题。目前呢，全省16个地市以及一些县区建设的地震科普场馆呢，都是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的。那么这些科普馆的信息呢，在安徽省地震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大家呢可以按需去预约。那么在合肥及周边地区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合肥市的防震减灾科普教育馆、肥西县的防震减灾科普馆，以及我们安徽省地震监测技术的科普馆，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您也可以带孩子去设有防震减灾专业科普展厅的安徽省科技馆。在这些场馆里呢，不仅有图文并茂的地震科普知识， 先进的科普互动的展教具，还有青少年比较感兴趣的地震体验小屋，可以模拟，大家也许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地震，但是呢，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震级的地震是什么感觉。那么我想经历了这样的体验之后呢，当地震真正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惊慌。此外呢，科普馆里还有防震疏散的模拟演练，在此之外还有心肺复苏、医疗救护等实用的应急避险的技能，感兴趣的呢可以就是预约报名。那么我们地震局呢还举办了，尤其是在5·12期间还举办了一系列丰富的科普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报名。我们省地震局在大蜀山建设了地球科学的实训基地，想要打造地球之旅的科普文化园区，以地球科学的知识和防震减灾的技能为核心，将会通过多媒体的影像、科普 IP、仿真互动的体验以及场景虚拟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呈现，欢迎大家前来参观和打卡。同时基地还会组织地球科学的研学、无人机的科普培训等活动，希望通过知行合一的科普趣味课堂来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实践和创新思维。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尤其其实这位家长可以关注啊，大蜀山离其实在合肥市也是一个假期这个秋游或者是这个休闲的这个娱乐场所，可以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来就是领略和学习一些地震科普的知识。那么除了以上几种线下的方式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安徽省地震局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直接在线了解和学习我们防震减灾的科普知识，做到足不出户，科普知识就可以进家。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5: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

分到13:30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周日周末哈。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今天呢，要和朋友们说一说跨省就业养老保险怎么转。随着一些劳动者跨省就业，总会遇到个人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问题。那么怎么才能够更好地保障自己的社保权益呢？我们来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权威回应。劳动者跨省流动就业后，可以呢申请把本人的养老保险关系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也可以呢在临近退休的时候，统一将本人在各省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到待遇领取地，各省的缴费年限不含重复缴费的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存储额累计计算。跨省转移呢，有线上和线下两种办理方式。线上呢，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办理。而线下呢，可以在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窗口申请办理。养老保险待遇核定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如果参保人员长时间中断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呢就会相对较短，个人账户累计存储的额度也会相应较少，从而会影响到养老金的数额。为了避免养老保险中断，离职后如果很快找到新工作，应该提醒新的工作单位及时为自己办理参保手续。如果离职后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可以按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等有了新单位之后呢，由单位办理参保手续。即使是养老保险关系中断了，也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养老保险权益。社保机构呢，会为您准确记录个人账户存储额，并且连续计算利息。此外呢，如果您之前缴纳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来呢又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是属于养老保险跨制度流动的情况。当满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时，可以申请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移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并按相应计发办法计算待遇。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跨省就业养老保险怎么办。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听众朋友，说到咱退休生活，有人是养花遛鸟，有人是含饴弄孙，但是有一位朋友，他叫胡云荣，他不走寻常路，他走进了 AR 课堂。当满头银发遇上前沿科技，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他把这新奇有趣的体验啊，写进了《中国老年报》的文章里。那下面呢，就分享给大家这位高龄学生如何在 AR 世界里找到新的快乐。

以前总觉得人工智能是年轻人的专利，一直不敢尝试。然而经过在云南玉溪市老年大学一学期的系统学习，我心里那些怕学不会闹笑话的顾虑都烟消云散了。授课老师特别懂老年人的心思，第一节课不讲代码，不背概念，课程安排的像爬楼梯，一步一阶，先打消顾虑，再手把手教操作，接着带我们在生活场景里练手，最后鼓励我们大胆创作。从怎么下载软件，到如何向 AR 提问，再到用 AR 管理日程、整理照片，每一步都清清楚楚，像我这样零基础的学员也能够跟得上。这门 AR 课程让我真切感受到科技的温度，也让退休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课程内容紧贴生活日常，非常的实用。我们跟着老师学习用 AR 制作创意贺卡，编纂趣味绘本，剪辑生活短视频。不少同学拿出了家人孙辈的日常照片，借助 AR 技术配上音乐，添加动画，编写小故事，制作出温馨鲜活的短视频，把作品分享到家庭群里，总能够收到晚辈们的连连夸赞。让我受益匪浅的是课程中的网络安全教学。如今 AR 换声、虚假链接、隐私泄露等网络诈骗层出不穷，我们老年人辨别能力弱，极易上当受骗。课堂上老师有针对性地讲解 AR 诈骗套路，手把手教我们设置手机隐私权限，辨别虚假信息，规避网络风险。学习这些技能后啊，我心里踏实多了，不仅筑牢了自身的网络安全防线，还主动提醒帮助邻里乡亲守护好更多人的网络安全。一学期的学习时光带给我最大的蜕变是心态的革新。从前的我被动接收网络信息，只会转发他人内容，而现在我会主动探索，自主创新，可以独立用 AR 打造专属的数字生活手账，用创意记录日常美好。班里的同学们互帮互学，携手进步，退休生活变得热闹又充实。更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班里有三位同学凭借扎实的 AR 技能参加了省级 AR 创作大赛，展现了引领学子的别样风采。学习期末，老师给我们布置了开放式假期实践作业，鼓励我们学以致用，还认真收集每位学员的建议，持续优化教学内容。这份用心让我们倍感温暖。科技从来不是年轻人的独舞，只要敢于迈出第一步，什么时候学习都不晚。感谢老年大学给了我这束光，往后我还会继续学，继续用，也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勇敢迈出第一步，一起体味有滋有味的智慧新生活。好，听众朋友，以上呢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 AR 课堂点亮我的退休时光。其实我知道我们快乐老友记不少的老友朋友们啊，在退休之后都安排了自己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也有不少的朋友呢走进了老年大学的课堂，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给我们分享您在老年大学学习之后的一些心得感受。以文会友，其乐无穷。接下来还想分享给大家的这篇文章呢，记录的是一场文学沙龙的热闹场景，大家围坐一起谈诗词，聊创作，以文字为桥梁，把退休日子过得活色生香，字里行间都是欢声笑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作者的笔触，一起去感受那份属于乐龄人的书香之乐吧。

每月第一周的星期六是我们文学沙龙的活动日。这天啊，十多位爱好文学的退休职工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上海浦东老蔡家中，大家阅读朗诵，切磋交流，激扬文字，抒发情怀，度过了被人们称为最欢乐的一天。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由于读书带来知识和快乐，十年前我们十多位来自文化新闻界的退休记者职工成立了一个文学沙龙，每月聚一次，每次每人带来5到10本书交换着读。第一次呢，在老蔡家聚会的时候带来的书有《围城》、《矛盾中短篇小说集》、《家春秋》、《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年已花甲的胡浩畅谈了阅读《青春之歌》使他树立青春理想、走出人生阴影的过程。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我们走出老蔡家家门时，真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大家对文学沙龙的热情很高，极少缺席。这里最值得赞扬的要数冯炳辉了。他年近70，因黄斑变性，一只眼几乎失明，另一只眼的视力也很低下。不能用眼看书，他便从上海市图书馆借来有声读物阅读。一年中读完了中短篇小说7部，两年中写了20多篇文章在报上发表。问到为何如此重的眼疾还能顺利读书时，老冯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双目失明尚能写出巨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这点眼病又算得了什么呢？一次沙龙举办活动，以书为主题谈感想。蔡华达说，我中学时就爱书，迷书，进工厂当工人后，书一直陪伴着我，在书的滋养下让我懂得了如何做人，怎样干事。人只有奋斗才能实现人生理想。厂领导见我肚里墨水多，见多识广，文笔好，先将我调至了厂办当干事。经过历练，后来又升至为厂办主任、副厂长。我人生的提升与读书密切相关，是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林子华今年61岁，是文学沙龙中较年轻的一位。他爱写诗和散文，多年的沙龙活动锻炼了他出口成诗的本领。一次沙龙活动，他赋诗一首：书海苦读无倦意，老牛力耕犹坚毅。搜索枯肠巧构思，篇篇文章出新意。引得大家拍手叫好。一次去浙江湖州旅游，沙龙成员人人背着相机一路狂拍，他又咏诗助兴：小小相机真神奇，千奇百景尽收集，一路欢笑一路歌，摄影展上多帅奇。他爱诗迷诗，已写诗100余首，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文学沙龙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围绕一部小说、一部电影写书评影评，分析沙龙成员的一篇作品，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展开争论，请著名作家来授课讲学，解疑释惑。上海书展期间，索性全体成员去购书，回来时人人一袋书。

0: 小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告诉大家跨省就业养老保险怎么转，另外呢分享了两篇呢是我们老友朋友们自己在退休之后的一些快乐生活体验哈，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如果您在退休之后生活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您写下来，可以分享给我们更多的其他的老友朋友们。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关注和我们健康有关的一些内容。不少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慢性病患者朋友呢，长期会服用长效的药片，有人呢习惯把药片掰开来服用。专家提醒，部分药片具备特殊制剂结构，擅自掰开碾碎啊，会造成药物瞬间大量释放，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哪些药片不能够随意的去切割？日常服药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普通药片剂量在片中分散均匀，因此是可以切割或者是碾碎的。但是对于缓释制剂或者是控释制剂，它的剂量一般是同通用名普通药片的数倍，它是通过特殊结构延长药物的释放，一旦这个特殊结构 被破坏，进行切割或碾碎之后，会导致血药浓度在体内有迅速的上升。比如说常用的降压药硝苯地平控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可能就会低血压，表现为头晕啊、乏力啊，严重的话可能会晕厥。
2: 服用肠溶片时也不要掰开或研碎服用。
1: 肠溶片顾名思义，它是在肠道当中崩解的，药片在设计的时候跟 pH 密切相关，我们胃内是强酸环境， pH 值大概在1到2，而肠道相对来说中性偏碱性， pH 值在7到8。肠溶片它外面一般来说都有一层肠溶包衣，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而在肠道当中它其实才会崩解。
3: 比如说奥美拉唑肠溶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它的吸收，进而影响到它的这个胃肠道保护作用的药效的。阿司匹林肠溶片的话，一旦掰开，不仅仅会影响到它的药效，还可能会增加恶心呕吐啊、胃肠道损伤这样的一些不良反应的风险。另外肠溶片建议一般是空腹服用。
0: 除了慢性长期用药需要注意安全之外呢，专家还提示，很多家庭常备的像感冒啊、补钙啊、补充维生素的药片，不少人也存在着错误服药的情况。比如咀嚼片直接吞服，普通药片用奶茶茶水送药等等，这些做法都会降低药效，甚至会损伤食道。我们一起来听。
1: 咀嚼片是通过咀嚼来促进药物的吸收，因此不建议吞服。而普通药片我们不建议干吞，是因为干吞会让药片容易挂在食道壁上，这样会引起食道的刺激，有可能会诱发食道溃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用足量的水来送服药片。
2: 此外，一些抗肿瘤药物具有细胞毒性，患者服用时一定要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3: 口服抗肿瘤药比如卡培达滨、替吉奥，这些药物的话是属于细胞毒性药物，这些药物的服用的话应该严格的遵医嘱来服药。如果说擅自的掰开碾碎药片或者说打开胶囊，那这个时候的我们的手会接触到药物，药物粉末也可能会进入我们的眼睛，或者说经呼吸道进入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产生一些细胞毒性。
1: 现在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在医生的允许之下，那么可以根据药品说明书的要求用水进行化开之后再送服。
2: 此外，还有一些药物对光线、温度和湿度比较敏感，这类药品不仅服用需要严格遵医嘱，还需要注意它们的保存条件。
3: 比如说硝苯地平舌下含片，开封之后它也应该保存在原装的药品中，随用随取，用药之后应该及时的拧紧药瓶，避免药物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中。
2: 除了剂型需要注意分清楚，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些人日常服药时可能用茶水、牛奶、果汁或是碳酸饮料送服，这样可取吗？
3: 像牛奶这样的含钙的饮品的话，它可能影响到一些抗菌药物，或者说影响到铁剂的一些吸收。像咖啡和茶的话，它其实也会影响到铁剂的吸收。那另外比如说碳酸饮料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常喝的奶茶，这些药它里边其实成分特别的复杂，其实我们也是不建议作为送服药物的这个选择的。所以总体上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说白水的话就是最通用最稳妥的送服药物的选择。
0: 好，老友朋友们，刚才呢咱们说了控缓式药片啊，不能够随便的掰开吃，也聊了各种药片剂型怎么认怎么吃。可能有些朋友心里就犯嘀咕了，平时吃药哪注意过这么多呢？其实说来说去啊，就请大家记住三句话。第一句呢，就是要看清名字，药盒上写着缓释、控释、肠溶的都别掰，别嚼，整片吞。第二句呢，就是要看清说明了，饭前饭后一天几次照着做，别凭感觉来。第三呢，就是不急不省，嫌药大呢就掰开，怕浪费就减半，这种省钱省事的小聪明啊，恰恰是最伤身体的。咱们吃药是为了治病，不是为了添病，多看一眼说明，多问一句医生，花不了几分钟，但换来的是一份踏实和安全。身子骨是咱自己的，咱们好好吃药才能够健健康康享受好日子。在这里呢，也祝愿我们所有的老友朋友们都能够平平安安，身体硬朗。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听一首歌放松一下，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的下半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我们继续相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粤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如果您也喜欢在家做饭，相信啊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处理各种食材的时候呢，总会剩下一些边角料，比如说吃完的水果皮摘完的蔬菜根或者是一些叶子等等。大多数情况下呢，这些边角料啊都被咱们直接的扔进了垃圾桶。但是您知道吗？有一些被认为没有什么用的厨房边角料，很多时候呢，也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那么，这些厨房边角料究竟有哪些养生功效呢？在这个时节，又可以帮助咱们解决哪些身体遇到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啊，主持人将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马舒然、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张玉平一同深入探讨如何巧用厨房边角料解锁其中的养生密码。另外呢，在饮膳有方当中，药膳师梁广杰还将结合两位专家的推荐，介绍具体的烹饪方式，欢迎收听。
3: 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要帮助大家来利用起来那些厨房的边角料，来发挥它们的养生功效。不过我们知道中医中最讲究辨证论治，所以不同的边角料，不同的养生功效，咱们也针对大家不同的情况来选择使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准备了几张图片，咱们看看在这个夏天大家最容易碰到的一些身体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先来说第一张，这是大家经常碰到的，现在正值盛夏，大家有时候出门在外哈，不管您是去上班啊，是去出门逛街啊，都有可能烈日当空，哎呀，晒的是浑身冒汗，甚至稍微有点中暑的感觉，头晕目眩。这时候啊，就想买点冰饮料喝，可是您会发现，喝了很多一瓶接一瓶，这怎么也不解渴，甚至还有些朋友出现一些上火的情况，口舌生疮，小便发黄啊，心里还伴着烦躁不安。所以让马教授先跟我们讲讲，像出现了这种情况，是我们身体从中医角度讲发生了什么问题？
4: 这个呢，正是夏天来临的时候，暑季当令，人们最容易出现的暑热伤心神、暑意耗散、耗气伤筋的临床表现。比如说，我们首先来说，因为暑为阳邪，容易耗气伤筋。暑呢，它生散之性，会让头面的腠理打开，所以会出很多的汗。那么出汗的同时呢，它又会伤筋伤气。所以人们就会又感觉热，又感觉口渴，还出现浑身乏力的表现。另外呢，暑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暑易伤心神。
3: 伤心神，
4: 一般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得一种病叫热射病。那么夏天的这种热射病呢，就是太阳高照，人们得这个病之后呢，轻的就会伤暑，就会头晕呐、心烦呐、失眠呐，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中暑、昏迷的表现。所以在夏季来临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别被这个暑邪伤了我们心神，别被暑邪耗散了我们的气和津液。
3: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来看看了，利用哪一种厨房的边角料可以达到您解暑补津液的效果呢？我们翻开这张图片，西瓜翠衣。这个西瓜是大家夏天非常喜欢的一种水果，大家都爱吃。那么这个翠衣指的是什么？我们让张教授给我们解读一下。
5: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其实是下面的是西瓜皮。西瓜皮的药用价值其实在中医的很多典籍里都有记载。最早呢是李时珍就把西瓜皮单独列出来作为一味药，本草纲目中就记载了西瓜皮它是用于治疗口舌唇内生疮。 我们说的西瓜翠衣这个名字，其实呢是在叶天士的临症指南医案中，治疗鼠病的医案中才用到这个名字。我们学中医的很多同学也知道有两个非常有名的方子，一个是叫青络饮，它是吴鞠通的青络饮，还有一个方子是王孟英的叫清暑益气汤。在这两个解暑的方剂中都用到了西瓜翠衣，用它清洁暑热、利尿生津这样的作用。那有些人就会说，我为什么不吃西瓜瓤，要吃这个西瓜皮呢？西瓜皮有什么好处？那么和西瓜瓤相比，西瓜翠衣啊有三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它的清暑力更强。所以在很多医籍里边是用西瓜翠衣来治疗暑病。第二个特点呢，其实就是西瓜翠衣它的利尿消肿的作用会更突出。也是通过清洁暑热，把这个热呢是通过小便排出体外。那么第三点呢，其实这个西瓜翠衣的特点就是它没有那么寒凉。那这个西瓜有一个名字啊，叫寒瓜。那么它有一个医学方面名字叫天生白虎汤，什么意思？它很寒凉，所以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吃西瓜。那么这个西瓜翠衣呢，它没有这么凉，那它清热生津的同时，它能够保存人体损失的阴液，所以对于一些这个有阴分损伤，甚至有一些人他这个血糖比较波动，惧怕血糖升高的人，那么西瓜翠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3: 所以像您说的，有些人还可能真是吃西瓜
5: 更适合，
3: 然而不如吃那个西瓜翠衣。
5: 是的，是的，
3: 对吧？所以您再具体给我们说说哪几类人，咱们还真的推荐他。不是说西瓜瓤不能吃啊，但是您可能要更好的利用起来这个西瓜皮。
6: 我来补充两句哈，这个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西瓜翠衣，要弄明白。你看这大大的西瓜，那个西瓜翠衣是指的那个红瓤外边那个硬的绿皮里边那个淡绿色的那个部分才叫西瓜翠衣。那么这个西瓜翠衣适合什么人群吃呢？
3: 您说。
6: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西瓜翠衣它有清热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夏季呢，比如说露天作业的人群，比如说这个清洁工，或者在这个建筑工地上来建筑施工的人员，或者是外卖哥骑自行车，特别热的这样的人群，适合把这个西瓜翠衣打汁来喝，能够清凉解暑清热。那么第二类呢，适合人群就是适合糖尿病的人群。
3: 对
6: 啊，比如说糖尿病的人群又想吃点清凉的瓜果，但又怕西瓜瓤它里边含糖分多。
3: 对，
6: 那么西瓜翠衣就是最好的选择了。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肥胖人群。那么西瓜翠衣呢，它有清热的作用，它能够又利水消肿，对于肥胖人群又能减湿减重，还能清他们体内的热，
3: 真好。所以像马教授说的，尤其这几类人群，咱们推荐您买一个大西瓜，把瓤吃了啊，或者是糖尿病人吃不了那么多，让您家人把瓤吃了，剩那西瓜翠衣可千万别轻易就扔掉了，是吧？那这个您也得处理一下，你把那个外头那个硬的绿皮切掉，留那个比较软和的白绿色的那个段，是吧？那刚才马教授说了，我们可以把它打汁喝，这个都是比较传统的了。那今天我相信张教授您还给我们带来了其他的不一样的做法，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
5: 西瓜翠衣呢，我们推荐一道药膳，是西瓜翠衣炒百合。那么用到的主要的材料是西瓜翠衣和百合。那么为什么用这两个食材来配合呢？是因为这两个食材它共同的都有一个清洁暑热的功效。那么百合呢又能够养阴润肺。所以它就能够在配合西瓜翠衣解暑清热的同时，增加它的滋补作用。那么这两者的配伍是属于我们在药膳材料配伍中的相使的配伍，就是一个为主，一个为辅，两者协同，一清一补，能够增强它的疗效，就是清心养阴生津润肺。所以就特别适合夏季在户外时间待得比较长，出现这种出汗比较多、心烦口干这样的人群。
3: 那么刚才说到的这道西瓜翠衣炒百合究竟该怎么制作呢？
7: 现在咱们用厨房剩下的边角料做一道菜，就是西瓜皮，做一道西瓜翠衣炒百合。制作过程中呢，西瓜皮一定要把红瓤全部剔除掉，然后把西瓜的外皮也全要剔掉，但是剔的过程中一定要把那青衣留住，你不要全给它去除了，那就没有功效了。 去除完以后，咱们给它切成条，拿盐杀一下，这时候你就发现这个西瓜条从挺到软的一个过程，然后口感也会变脆，大概杀到8到10分钟吧，把它的所有的盐分和水分都要攥干。在制作过程中呢，百合也需要拿3%的盐水浸泡一下，就是一碗水大概1/3勺的盐。浸泡的好处，它是能够把百合里边的一些苦涩的味道能够浸泡出去。在制作过程中，咱们需要把锅烧热，烧热以后放1/2勺的橄榄油，不要太多，然后放点蒜片和姜片，煸出香味以后，把咱们这个西瓜条放进去，大火快速炒。

0: 龙虾是吧，各种各样的，尤其再来上几瓶冰啤酒，一吃一喝，好朋友们在一起聊聊天，哎呀这别提多痛快了。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第二天您会感觉不太舒服。您看我们图片上这位朋友啊，确实就身形有点肥胖，这到了第二天吃多了胀，然后呢身上还有各种的浮肿，眼皮也肿，是下肢也肿啊，而且带着好像身上那种特别困重裹的那种感觉，甚至有时候大便啊都不太清爽，觉得特别黏，粘马桶是吧，啊，这种情况的朋友肯定也不在少数，所以我们得问问马教授了，这类人出什么问题了。
1: 我们说夏季主要最重要的邪气是暑邪当令，
0: 刚才说了暑邪、
1: 那么暑邪呢有个最重要的特点，它和热邪的区别在哪里呢、它是暑多邪湿，就是暑多兼夹着湿邪一起侵犯人体得病，
0: 除了暑还有湿，
1: 哎对了、你想夏天天一热大暴雨就来了、
2: 对，
1: 哎，因为冷空气来了是为了抑制这个暑热的天气，保持一种气象的一种生态平衡，所以夏季是暑湿当令，湿气比较盛，那你又喝了大量的冷饮冰啤酒，哎，那么就是外湿和内湿一起让你身上湿上加湿，所以整个人体就被湿所包裹着。那么这个湿邪呢，它在人体中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个部位。那么在上部的湿邪就是头重，好像有布包裹着一样，
0: 一个湿布裹住了一样，特别的闷得慌那种感觉。
1: 对，脸上也是浮肿，眼皮也肿，哎，那么在上焦的有湿，我们会胸满胸闷啊，总是觉得胸中阳气不舒展一样。那么在中焦，那么就感觉肚子胀，吃啥都没食欲，吃完了胃里头满满的胀胀的。那么在下焦呢，比如说有脚气，哎，有湿疹啊，那么或者说是白带增多，男性会出现阴囊湿疹，那么大便会沾厕所，这些那都是属于湿气弥漫到上中下三焦所产生的临床症状了。
0: 所以这样的朋友哈，咱们也得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调整一下您的体质，帮您改变一下这样的健康状况。那用到什么东西呢？咱们来看看这张图片啊，玉米须。哎，说实话啊，二位嘉宾，我是最讨厌这东西的，因为我这人比较喜欢吃玉米，但是你剥那个皮儿，那这上面一根根那须子缠着，我一啃就在嘴上呼着，哎呦，特别讨厌的，特别难受。所以很多朋友真的是蒸之前就赶紧把它掰掉，都扔掉，哎，生怕它得干扰我们享受这个玉米的美味。但实际上这玉米须别扔，真是好东西，有它的养生功效。我们请张教授给我们讲讲这个玉米须。
3: 这个玉米须啊，确实是一味非常有用的中药，它的主要的作用呢是利水消肿、疏肝利胆，所以它主要用于两大类，一类呢是体内的水湿比较重，那么刚才马教授讲到的这个人体在夏季湿气重带来的这种各种不适，包括有些人会出现的这种肢体的浮肿，早上起来眼皮也肿，包括临床有些患者他会出现这种下肢的肿胀不适。
2: 对，
3: 那么它可以清肝利胆呢，就可以用于肝胆湿热导致的一些肝区的这种不适，比如说这个两胁胀满，那有的人可能还会有这种口干、口苦、厌食、油腻，那么或者是胆囊炎、胆囊结石等等，所以玉米须是一味很好的食材，也是一味很好的中药。
0: 没错，所以它的一个药用养生价值，刚才张教授也给我们讲清楚了。那究竟我们适合哪些朋友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玉米须呢？而且我们知道玉米须哈，它好像相比较一根玉米，它的量不是很大，是吧？我们一般用量怎么来把握呢？
1: 一般这个玉米须呢，考虑到它的这个疏肝利胆、利水消肿的这个作用呢，它在临床上主要用于肥胖人群。
0: 肥胖人
1: 一般肥胖人群呢，他们体内痰湿重。
0: 对，
1: 中医有一句俗语叫做"肥人多痰湿，瘦人呢多阴虚火旺"。所以肥胖人群，我们建议他可以用玉米须30到60克，哎、开水冲代茶饮来喝，也帮助他们利水消肿。另外呢，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些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2: 对，
1: 哎，现代研究表明啊，玉米须它有降低血糖，然后还有降血压，还有利水消肿的作用。比如说，它的利水消肿作用主要取决于它能够增加肾的血流量，然后呢增加尿的生成和尿的排泄，从而呢降低水肿。另外呢，它还有这个降血压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它能够这个改善这个血流量，让血流量增加，让心脏外的这个压力减少，所以呢让这个高血压得到这种改善。另外呢，它能降血糖的作用，它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增加胰岛素的利用。

0: 所以呢，对于血糖高也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
1: 真好。
0: 哎，另外呢，它能有利胆的作用，帮助胆汁的生成和排泄，让胆汁的粘稠减少，所以有利胆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这个玉米须呢，我觉得是现在的这个三高人群、肥胖人群，是或者还有一些胆囊炎呀、胆石症的人群，都是适合代茶饮的。所以以后你在吃玉米的时候不要把它扔掉了，可以煮了玉米之后呢吃玉米，然后把那个煮的水也适当的喝一喝，帮助你减肥瘦身，还能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
1: 当然了，我们说做一个代茶饮，咱是不是也得再搭配点其他什么食材，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对吧？更多的搭配点，光煮水已经没问题了。所以张教授能不能再给我们拓展一下，推荐一下？
2: 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药膳，玉米须冬瓜瘦肉汤。
1: 哎，好。
2: 在这个药膳方里头用到两个主要的食材。
1: 嗯，
2: 那玉米须呢有利水消肿、清肝利胆的作用。
1: 嗯，
2: 它又配合了一个冬瓜。
1: 冬瓜。
2: 那我们说的这个冬瓜呀，是让你制作的时候要带皮使用。
1: 嗯，
2: 因为冬瓜皮它的利水消肿的作用会更好。那么我们认为这两种的配合是我们药膳配伍中的相需，这两者共同利水消肿，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利水消肿的作用就更强了。那么这两个主要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调味品，就是生姜啊。那么这块说的生姜呢，是可以带皮的生姜，因为生姜皮和冬瓜皮有点点像，那么它也是利水消肿的作用。
0: 嗯，另外我要再补充一下啊，为什么要加瘦肉？比如说冬瓜皮，还有玉米须，还有生姜，这个冬瓜和生姜都带皮，实际上是增加它的利水消肿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利水消肿太过了，容易伤阴，所以瘦肉在这里边的重要作用就是防止利水伤阴，既能利水，还保证你的阴液不至于过分的因为利水而丢失，所以这个药膳的配伍是非常精妙的。
1: 好的，那么这道利水消肿的玉米须冬瓜瘦肉汤又该怎么制作呢？
3: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菜是玉米须冬瓜瘦肉汤。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其中有几个要领。第一个就是瘦肉切成厚片，和凉水同时下锅，让它的水温和肉的温度共同往上升，这时候你就会发现的汤成为乳白色，就是里边血沫全部溢出来了。开锅以后倒一点黄酒，然后趁酒挥发的时候把血沫全部打干净，捞出备用。第二点，冬瓜的处理，因为咱们选用冬瓜带皮的，为什么选用带皮冬瓜？因为冬瓜皮利水的功效要比肉最少高 1.5 倍啊。但是呢，冬瓜皮是有苦涩的味道，所以说咱们就需要用盐腌制，用盐的渗透压把冬瓜皮的苦涩全部给它溢出来啊，大概腌5到8分钟，腌完以后清水把冬瓜洗干净。第三步就是玉米须的处理，玉米须需要备制。为什么要备制？因为玉米须有一层绒毛，它表面是玉米须非常土腥味的来源，必须要给它拿小火备掉。同时通过高温的备制，能够激发玉米须本身的疗效。备到什么程度呢？它成一团状了，这时候你就把它可以拿出来了，拿一个料包放到料包里边备用。这个时候咱们需要开水下锅啊，把咱们这个瘦肉、冬瓜还有姜片装好袋的玉米须同时放进去，大火开锅，全程小火，大概煲到35分钟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玉米须如果煲的超过40分钟以后，它的活性利水功能就没有了，所以说一定要在35分钟左右比较合理。全程不要加任何调料，包括盐，因为所有的汤都是根据个人的口味，出锅以后您把盐加到您的碗里边，根据您的口味来调和的，这道菜就制作成功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情况啊。哎呀，这张图片其实代表了很多现在上班族在办公室工位上的困惑。夏季太炎热了，哎，这个单位其实对咱们挺好的，空调开得非常足啊，甚至有的时候都是那种中央空调，那个风也很大，冷气也非常的足，确实解暑，但是带来的问题是有的时候就让我们觉得过冷过寒了。这有些朋友吹得太厉害，正好坐在那风口下面，脖子肩膀都吹得酸疼不已，身上不是冒汗了，是有点凉飕飕的，都恨不得我得带个外套。女同志 拿个围巾披上，对吧？而且不光是吹的冷，有的时候也带来一些其他内脏的不适，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胃里凉凉的，是吧？有点像我们刚才第二个，就是大便小便也有点发凉发稀溏，不太好。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朋友回到家，有的时候也还会有类似伤风感冒、身上发紧的情况。嗯，那这种情况呢，大家一般把它定义为现代的空调病啊。这空调病是现代的说法哈，但是从咱们中医来讲，这种人身体是出什么问题了呢？
0: 实际上呢，这是我们要讲的夏季最容易出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受了风寒之邪了。
1: 嗯，
0: 夏季呢，我们说自然界是暑热当令，暑又多夹湿，所以还有湿邪。那么另外呢，由于炎暑当头，人们呢又希望乘凉饮冷，那么在乘凉的时候被空调吹着了，就会得一种病叫阴暑病，就是说夏天受了寒湿，这个得的病就叫阴暑病。哎，那么这种阴暑病的时候，主要就是身体里有寒为主，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些湿邪。那对于这种空调病来说，应该主要就是受于寒邪为主了，风寒之邪。那么夏天受了这种风寒之邪，主要会侵犯人体哪些部位呢？主要讲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侵犯体表，比如说被空调吹了，你头呢会疼，身体会紧紧的，
1: 对，
0: 哎，会出现恶寒发热，这种流清鼻涕，这种受风寒的这种表现，
1: 风寒感冒了，
0: 哎，风寒感冒了，就夏天呢也有风寒感冒。除了这种风寒感冒之外，如果你又借着这个吹空调又喝了冷饮了，那么你又会拉肚子了，
1: 对，
0: 哎，那就是阴暑的感冒就出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要备的就是藿香正气水了，
1: 对，
0: 哎，所以藿香正气水是适合夏季的阴暑的感冒。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种风寒侵犯我们的筋骨关节了，你是关节紧紧的硬硬的，那么有的人呢还会因为吹空调会面瘫了，
1: 哎呦，对对对，
0: 哎，这都是这个风寒之邪进到经络里边去了。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这种寒邪进入到肠胃，进到脏腑里边了，会拉肚子，会上吐下泻，啊，那么这种风寒之邪进到人体大概有这么三种趋向，
1: 大家一定要谨防这些问题的出现啊。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还是利用一些厨房的边角料来起到这个养生保健的功效，来治治我们说的这些风寒病啊，空调病，是吧？我们看看用什么材料。香菜根，很多人啊不吃香菜，这个我们理解啊，尊重大家。但是像我啊，很多人就特别喜欢香菜那个味道，但是即使再喜欢，我们把香菜买回家还是要处理一下的。你看这一根香菜，大家肯定要做的就是拿个刀沿着它那个根儿那个地方啊，稍微留一点绿，砰一刀切下去，大家会觉得这肯定不能要，因为根儿往往还带上一点泥土，顺手就扔到垃圾桶了。我只用上面的清洗完了以后，那个叶子啪啪啪啪一切，切个香菜末啊。但是扔掉的这个香菜根看上去带着泥土有点脏脏的，其实也是一个好东西，是吧，张教授？
2: 香菜又称胡髓、圆髓，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的，它是全株入药，就是它不光叶，它这根儿也是一味药。那么它的作用呢？它的味辛，性温，它可以辛香走窜，内通心脾，外达四肢，能避一切不正之气。所以香菜根儿它能够解表散寒，温中和胃。所以就适合夏季呢，在空调房里，吹空调时间太长了，得的这个阴暑病。还有一类呢，就是很多人夏天喜欢吃一些生冷的食物，那么也是损伤脾胃的阳气，那么出现的肠胃不适。
1: 哎呀，真的没想到，大家随手扔掉就觉得肯定是废物的香菜根儿，竟然整个香菜是全株入药，它有相关那种养生保健的功效。那我们该怎么处理它？怎么做它？怎么用它才能达到它这些功效呢？
2: 在这儿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茶饮，那么这个方子的名字是二根姜枣茶，用到的主要的成分除了香菜根儿，还有一个根儿是什么？是葱根儿。葱根儿其实又叫葱须，那很多人其实知道在感冒之后会拿这个葱啊和姜一起来煮水来解表散寒，那么为什么在这里用到的是葱根呢？葱根和葱白它不太一样，那么它主要的作用能够解表散寒的同时能够通经络散瘀止痛，所以在名医别录中就记载它用于治疗的是风寒导致的头痛。所以如果我们夏天吹空调之后出现了这种头痛，这个脖子也不舒服，关节疼痛，那么我们只用葱白来发表痛阳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加上葱根就能够通经络。所以这两者葱根和香菜根又是一个我们刚才讲的配伍中的香虚， 两者共同的来解表散寒，加上通经络。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之上，我们加了两个很常用的生姜和红草，本身就能够温暖肠胃，所以这四个食材一起来把它放到这个茶壶里边煮上个5分钟左右，这样的一杯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没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61集，阿弟和他的布偶，上集。

这是一家很小的报社，在城市里某一幢机关老房子的二楼，木头门吱吱呀呀的。这个报社办了多久，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大概都不了解了。报社的工作人员不多，50多岁的许社长想吸收新鲜的力量，于是刚刚大学毕业后的杜阳成了这家报社的一名普通的通信员。一切仿佛是水到渠成，你情我愿的事情，但事实上却并不怎么顺利。你们听，麻烦事儿又来了。

0: 我有些事儿要找您。
1: 找我？别急别急，我问你，今天早上你的采访为什么不去呀？
0: 我是。
1: 怎么？怎么？就是因为今天采访的对象是社区老年活动中心？
0: 我真的是对这个。
1: 我说杜阳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脑子里想些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呐，性子急。怎么，大学一毕业，迫不及待的就想适应环境，迫不及待的就想收到效果？你呀，你应该冷静下来，好好的做一些事情。你不去做，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适合不适合你呢？
0: 徐社长，我今天也正是为这个事儿来的。
1: 怎么了？
0: 这是我的辞职信。
1: 辞职信，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个小庙留不住你这个和尚了？
0: 我觉得这里不适合我。
1: 那你觉得哪儿适合你呢？
0: 我想做点大事儿。
1: 做大事儿，好啊。
2: 许社长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儿，他的皱纹都舒展开了。杜阳在他的报社里才工作了2个月，许社长却很了解杜阳。杜阳心志高远，刚刚毕业的他对社会充满了期待，但是却鬼使神差地被派到了一家小报社，而且专管百姓的家事。对于一个热血青年来说，确实太难适应。许社长看着眼前的这个青年，好像看见了几十年前的自己一样，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他慢慢地拿起了杜阳刚才拿出来的那封辞职信，塞进了抽屉。
0: 许社长，
1: 哎，差不多到了下班的时间了，下班喽，回家了。今天呢，我的小孙子包糖包子给我吃，我得快点回家喽。
0: 徐社长，那我的事儿呢？
1: 你的事儿，随你吧。
2: 杜阳悻悻地走出了报社，跨上他的那辆自行车，他渐渐地觉得轻松起来，甚至吹起了口哨。虽然今天的辞职不是很成功，但是毕竟自己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态度，他终于可以跨出这个小院的门，去寻找自己应该做的顶天立地的事情了。虽然许社长的态度让杜阳很是费解。
0: 真是的，我都递了辞职信了，他到底在拖什么呀？想进这个报社的姑娘有的是，又不缺我一个。反正都这样，我不去上班不就得了？不去上班了。
2: 杜阳的思绪在做完这样一个决定以后戛然而止了，因为他看见不远的地方一处工地的水泥管里好像蹲着一个孩子。他停下了自行车，走了过去。水泥管里确实是一个孩子，又瘦又脏，右手上还套着一个布偶。杜阳走近他的时候，这个孩子正在和他手上的布偶说着什么。
0: 喂，喂。
2: 孩子没有理他，杜阳心想，这孩子不会有什么毛病吧？还是从哪儿逃出来的呢？
0: 喂喂，小孩，
3: 干嘛？
0: 哟，你这会说话呀？哎，怎么又不说话了？喂，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阿弟。
0: 那他呢？
3: 他是我的布偶，没有名字。
0: 这么晚了不回家干嘛呢？
2: 孩子又不说话了，杜阳看着他，脏脏的小脸上露出一个半黑的小鼻子，眼睛大大的眨巴眨巴看着自己。杜阳心想，这孩子大概很久没有吃东西了吧？唉，该不该揽下这个活呢？反正明天也不用上班了，正好帮着他回家。对，就这样。
0: 喂，喂。

0: 跟我走吧，我带你去吃肯德基。
1: 小布偶，你说我跟他去吗？
2: 嗨，他已经同意了，太饿了好长时间了。你说他会是个坏人吗？哎，走吧，先上车。阿弟抹了抹脸上的灰尘，爬出了水泥管，坐上了杜阳的自行车。
0: 自行车跑在宽阔的马路上，微风吹来，阿弟脸上的愁绪渐渐的不见了。
2: 哎，我说，你几岁了？13岁了。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呢？
0: 我没有家。
2: 那，你在那个水泥管子里待多长时间了？一天。哎，他是你朋友啊？
0: 谁？
2: 你手上那个家伙呀？
1: 他是我奶奶给我做的布偶，那他是你朋友吗？嗯，我有什么心事都对他说。杜阳想着身后的这个小男孩，不知怎么的，就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他的童年也有一个这样的好朋友，什么心事都说，那是路边的小石头。杜阳每天放学都一边踢着小石头，一边回家，心里的话也都对小石头说。 那时候，他心里的话是什么呢？嗯，比方说，今天考试的时候偷偷看了一眼抽屉里的答案；比方说，隔壁班的小雪今天梳了一根马尾辫；比方说，他想做一些大事，等等等等。小石头是永远不会告密的好朋友。肯德基里坐满了人，杜阳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座位。
2: 我说，快点吃啊！
1: 可是阿弟却不是那么有兴趣，他开始哈欠连连。哎，怎么了，阿弟？困了？嗯，我想睡觉。这样，你先吃完，然后去我们家睡，行吗？好。杜阳心想，阿弟是一定没有吃过肯德基的，他心满意足地看着阿弟。
2: 体会着阿弟当时的幸福，阿弟抬起头，嘴上油乎乎的，真是可爱。我吃过这东西。啊啊，是吗？嗯，嗯，我大哥带我来吃过。你大哥？嗯。那你大哥现在还在这儿吗？那你为什么一个人呢？我大哥，他不在了。
1: 阿弟的眼睛里透出一点点哀伤，这一切杜阳看得分明。杜阳心想，阿弟的大哥究竟去了哪儿呢？心想，这个小孩的心里一定藏着很多的秘密吧。
2: 哎，到了，就这儿。你住这里啊？是啊，怎么样？有些乱是吧？哎，你不是说你困了吗？
1: 先去洗个澡，然后房里那张床归你，我去沙发上。杜阳找出了自己的几件衣服，扔给阿弟。阿弟恋恋不舍地放下手上的布偶，走进了浴室。杜阳懒洋洋地瘫到了沙发上。哎呀，真够累的，这个阿弟呀。杜阳想着想着，就这样的睡着了。 这一天，他的确是累了。梦里，他带着阿弟来到自己的老家，帮阿弟找到了家人。阿弟拿出肯德基来感谢他，他觉得自己笑了，笑得很开心。直到一阵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吵醒了。喂，
3: 杜阳。
2: 怎么还在睡觉？今天算你旷工了啊！
3: 我已经辞职了。我同意你辞职了吗？
2: 徐社长，你这是？
3: 今天你旷工的小时，以后给我补上。
2: 哎呀，徐社长，我不会来上班了，我有正经事要做。
3: 怎么？找到容你的庙了？
2: 就算是吧。
1: 杜阳想到自己昨晚的梦。 说着说着，语气就兴奋了起来。 他甚至还。

0: 蒂，阿蒂呢？阿蒂不见了。杜阳这次发现那张床上空空的，只剩下昨天阿蒂换下的脏衣服，阿蒂的布偶也不见了。地上杜阳的钱包空空的被扔在地上，阿蒂拿了杜阳钱包里所有的钱走了。杜阳沮丧地坐到沙发上，他开始怪罪自己，起先怪罪自己不够谨慎，后来就怪罪自己不去好好地了解阿蒂。不管怎么样，那现在该怎么办呢？杜阳走出门，骑上他的自行车。本来不大的城市现在突然变得广阔无边，他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找到阿蒂。于是他又来到了遇见阿蒂的那个工地，那个水泥管还是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杜阳低着头看，阿蒂没有在里面，但是里面好像有一些什么东西似的。杜阳走过去仔细地看，发现那是一根针管。杜阳的心不由得收紧了。杜阳沮丧地缩在自己的沙发里，他反复地看着那根从发现阿蒂的水泥管里找到的针管，这样的姿势他已经保持了2个小时了。突然门铃响了，杜阳心里一惊，难道是阿蒂回来了？杜阳起身开门，当然门口站着的不是阿蒂。许社长带着奇怪的表情出现在杜阳的视线里。
1: 哎，许社长，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呀。你小子搞什么名堂呢？
0: 许社长径直走进了屋子，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他看见了刚才杜阳顺手搁在茶几上的那根针管，许社长拿起来，脸上突然严肃起来。
2: 杜阳，杜阳，你给我过来。
1: 您这又怎么了？
0: 杜阳故意懒洋洋地走过来，突然发现许社长手里拿着那根针管，马上跑过去抢走了他。
2: 那是什么？
1: 针管啊。
2: 你拿它干什么？
1: 我没。
2: 杜阳啊，杜阳，真没想到，你别以为我老头子什么都不知道，这是吸毒的工具。是不是杜阳啊？这就是你要做的大事儿，这就是你离开报社的原因。你觉得吸毒是不是比每天对着老百姓的新闻更崇高？
1: 哎呀，不是的，许社长，不是你想的那样。

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贺飞南，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许社长由高歌饰演，杜阳由红酒饰演，阿弟由李娜饰演，旁白小丹。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62集，阿弟和他的布偶，下集。城里的一家小报社。
3: 这是我的辞职信。
1: 辞职信？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个小庙留不住你这个和尚了？
3: 我觉得这里不适合我。
1: 那你觉得哪儿适合你呢？
3: 我想做点大事儿。
2: 一个和蔼可亲的许社长手下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一心想做大事的通讯员杜阳。终于，杜阳要做成大事了，他捡到了一个小孩。
3: 喂，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阿弟。
2: 阿弟，一个13岁的流浪小孩，再到杜阳家第二天就拿了杜阳的钱，消失得无影无踪。杜阳出门寻找，却在前一天发现阿弟的地方找到了一根用过的针管。这根针管让杜阳心头一紧，那是吸毒用的针管，难道这13岁的孩子也吸毒吗？就在这个时候，许社长登门拜访，他发现了那个针管，一时间误会迭起。
1: 那是什么？
3: 针管啊。
1: 你拿它干什么？
3: 我没
1: 想到啊，杜阳，你别以为我老头子什么都不知道，这是吸毒的工具，对吧？杜阳啊，这就是你要做的大事，这就是你离开报社的原因。你是不是觉得吸毒比每天对着老百姓的新闻更崇高？
3: 不是的，许社长，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杜阳，我知道报社小，你一个大学毕业生应该有更高的抱负，但是我总是劝你留下，让你留下。其实我不是不愿意给你机会，而是你不明白，其实你做着一件很高尚的事情，知道吗？当初我刚毕业的时候，我也想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却鬼使神差般的分配到这样的小报社。我和你一样有情绪，那时候成天对着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我心里也憋得慌。可是后来我才慢慢的体会到，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真实的生活呀。我们每天奔忙在那样真实的人之中，我们每天讲述着最真实的故事，虽然不是轰轰烈烈，虽然说不上贡献，但是我们同样在做着一件伟大的工程，你知道吗？苦闷的日子会过去的。杜阳，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
3: 哎呀，许社长，你老糊涂了吧？您说的我都明白，可是这针管是我今天捡的。
1: 什么？捡的？
2: 看着许社长冷静了一点下来，杜阳把昨天今天发生的事儿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许社长刚刚放松的表情又严肃了起来。
1: 你说那个阿弟他几岁来着？
3: 13岁啊。
1: 什么？13岁？不行，我们得赶紧找到他，他还是一个孩子。照你说的情况，是不是他的毒瘾还不浅呢？他拿了你的钱，他也只能满足一下，就马上就会陷入困境。如果不赶快找到他，他的生命会有危险的。
3: 是啊，可是我根本没有头绪，不知道该怎么办呀。
1: 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发一条新闻试试，发动社会的力量，我相信总会有办法的。
3: 在我们那报纸上？
1: 是啊，怎么，你还真把咱们的报纸看扁了？告诉你，咱这庙可不小。
2: 许社长风风火火的起身就要走了，杜阳追了出去。
3: 哎，社长，我跟您一块儿去吧，我还能把他的形象描述得更详细一些。
1: 你呀，你小子。
2: 晚上9点了，报社的灯还亮着。刚才趁着天亮， 杜阳和许社长去工地拍下了水管的照片，还拍下了针管、阿弟衣服的照片。杜阳详细地描写了阿弟的表情以及他的那个玩偶。许社长也在四方地打着电话，时间过得很快。
1: 杜阳，写的差不多了吧？
3: 嗯，写完了。
1: 写完了早点回去睡吧，消息总会有的。
3: 嗯，明天我再过来。
1: 你别来了。
3: 哎，许社长，
1: 你不是辞职了吗？
3: 我、哎、
1: 怎么了？看你吓的。在家里等着吧，我觉得阿弟随时可能会回来，我在这儿等着消息，你看怎么样？
3: 真有你的，你这个老和尚。
1: 什么？
3: 老和尚。
1: 你呀。
2: 两个人笑了起来，这是今天他们第一次笑出来。他们不知道明天的事情会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至少他们都有了一点希望。前一个晚上阿弟是怎么睡着的，他自己也不清楚。梦里遇见家乡的人都在责怪自己，幸亏这门铃惊醒了他。杜阳醒来看了看时间，都已经过了中午了。
3: 谁呀？
1: 我。
2: 杜阳揉着眼睛起身开门，打开门，杜阳的瞌睡虫全都不见了。眼前阿弟正愧疚地看着自己，阿弟的身后是许社长炫耀的微笑，杜阳都快要惊呆了。
3: 阿弟，许社长。
1: 哎，别在楼道里大惊小怪的，你没有邀请客人进屋的习惯吗？
3: 哦，快进来快进来。阿弟，你跑哪儿去了？你都快把我急死了，你知道吗？
1: 今天报纸刚发出，还没到中午就有群众打电话来报社了，知道吗？半天啊，足足有50多通电话，都是来提供这小子的线索的。你知道吗？话务员小波的嗓子都快喊哑了。
3: 哎呀，我真没想到这新闻真的有那么大作用。
1: 你错了，杜阳，不是新闻的作用，而是那些街坊邻里们，要不是他们，这孩子也回不来呀。
3: 阿弟，你去哪儿了？
4: 我。
1: 你说这孩子能干什么去啊？你知道吗？他吸毒已经3年了。还记得一周前市里端掉的那个黑团伙吗？
3: 啊，那则新闻我看过，那是一个专门偷盗的团伙。
1: 对，在审问团伙的成员的时候，发现他们还都吸毒。
3: 什么？
1: 想不到吧？这个团伙的头目不仅专营偷盗，还兼卖毒品。为了让他的手下都能够忠于自己，他让他的每一个手下都染上毒瘾。
3: 许社长，您和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会明白的，问问阿弟吧。社里还有事情，阿弟就交给你了啊，你自己看着办。我走了。
3: 哎，许社长。
2: 许社长走了，杜阳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阿弟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身边。杜阳转头看着阿弟，阿弟偷偷地看了杜阳一眼，他默默地摘下手上的布偶，从布偶的身子里拿出了300多块钱。
4: 杜阳大哥，我从你那里拿走了钱，这是剩下的。
3: 哎，阿弟，你从小到大收过压岁钱吗？
4: 嗯，我6岁的时候奶奶给过我。
3: 这么巧，我的第一笔压岁钱也是我奶奶给的。
4: 你也有奶奶吗？
3: 当然了，不过她现在已经去世了。
4: 哦，你想你奶奶吗？
3: 哎，当然想了。哎，你呢？你想你奶奶吗？
4: 我的奶奶在村子里，我已经3年没见过她了。
3: 你到这个城市已经3年了？
4: 是啊，家里穷，我就跑出来了，拿了几件衣服，还有这个布偶，在城里没亲没故的，后来就碰见了大哥。
3: 大哥？
4: 嗯，大哥。
3: 你大哥不是你亲生的哥哥吗？
4: 不是。是窝棚里的大哥。
3: 窝棚？
4: 我们就把那儿叫窝棚。窝棚里住着很多人，有比我大很多的，也有只比我大1-2岁的，他们都是大哥的手下，现在 他们都在牢里了。
3: 刚才许社长说的。
4: 对呀，我就是那个团伙里的。那天正好轮到我出去偷东西，回到窝棚的时候发现大家都被抓了，我就只能一个人跑到外面去了。
3: 那也是大哥让你吸毒的吗？
4: 嗯，大哥也养育我，我自己也说不好大哥算是我的恩人还是仇人。
3: 大哥对你好吗？
4: 我不知道，他挺奇怪的。有一次我偷了600块钱，没想那么多就交了500，反正能完成任务了，就偷偷的藏了100，想寄回去给我奶奶。没想到大哥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把我吊起来用皮带抽我。
3: 天哪。
4: 但是后来大哥放了我，又带我来吃了肯德基。我呢是第一次吃肯德基，就是被大哥打了以后。大哥说孝敬老人是应该的，但是不应该偷窝棚里的钱。
3: 那平时的毒品是你自己去买的吗？
4: 不是，都是大哥给的。我不知道哪儿有毒品，我想吸毒的时候就特别难受，特别累。杜阳大哥，你能救救我吗？
3: 嗯，我会的。
2: 看着阿弟祈求的眼神，杜阳从来没有这样感觉过肩上的担子如此的沉重。他给阿弟做了个蒸蛋，看着阿弟睡去。他想去报社找许社长想办法。出门的时候，杜阳还是长了个心眼，反锁住了门。天气越来越热了，杜阳骑着他的自行车，这条去报社的路从来没有那么长过。本来每一天去上班，他都巴不得这条路能长一点，今天这条路真的像没有尽头一样的漫长了。
1: 进来。
3: 许社长。
1: 哟，杜阳啊，来啦。那孩子呢？安顿好了吗？
3: 啊，好了。刚吃了点东西，睡着了。
1: 你可得多长个心眼啊，别像上次似的又让他跑了。
3: 我把门给锁了。
1: 窗户呢？
3: 我家住8楼，不会吧？
1: 那可没准啊。
3: 那啊，
1: 得了，你快说，来这儿有什么事儿？你不是辞职了吗？
3: 我是来找您，想想阿弟应该怎么办。
1: 怎么现在知道找我了？
3: 许社长，您别这样小家子气了，这件事要是没您，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许社长听见这话，这才满意的点点头。他打开抽屉，拿出了一个大信封。
1: 知道这是什么吗？
3: 钱。是钱吗？
1: 这是社会各界给阿弟的捐款。咱们的新闻登出才一天，就收到捐款2000多块钱。哎，我这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也帮你接收了。
3: 什么好消息？
1: 有一家自愿戒毒所愿意接收阿弟。
3: 真的吗？
1: 怎么着，我这老和尚出马的事儿，那还能有假？你现在赶快回去看看阿弟，让他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明天咱们就送他去戒毒所。
3: 好嘞。
2: 杜阳从来没有想过，原本只在书本或新闻上读过的所谓的社会温暖，如今这样真实的照在自己的身上。他难以想象这个世界上真的是那么善良的真实的存在着。晚上，杜阳又请阿弟吃了肯德基。
3: 好吃吗？
4: 嗯。
3: 明天就要去戒毒所了，刚开始戒毒一定会有些难受，你害怕吗阿弟？
4: 嗯，不害怕，我连挨打都不怕，怎么会怕戒毒呢？哎，戒毒所里都是好人吧，杜阳哥哥？
3: 当然，那里的辅导员教官都是好人。
4: 像你一样好吗？
3: 我也算好人吗？
4: 是啊，要不是你救了我现在可能都死了。
3: 救你的不只是我呢。
4: 哦，对了，还有那个凶巴巴的老爷爷，对不对？
3: 对。不过阿弟呀，我也要感谢你呀。
4: 谢我？
3: 对啊。
4: 谢我什么？
3: 你让我做了一个决定，也让我知道了自己应该做什么。
4: 应该 做好事，对吧？
3: 对对对，做好事，对。
4: 嗯。
2: 世界上的事大概就是这样，它是双向的，得到也在付出，付出也在得到，就像是某种机缘巧合一样，那么自然，好像都是无意间发生的一样。杜阳在帮助阿弟的同时，好像自身也受到了洗涤，他在这两天里突然明白了很多他那么多年来都没有弄明白的事情。
1: 阿弟，我们就送你这儿了啊，你跟着这个大哥哥进去。
3: 阿弟，好好的，把身体锻炼好啊。
4: 嗯，杜阳哥哥，你会来看我吗？
3: 你说呢？
4: 会吧。
3: 当然了。你心里难过了，就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
4: 没事儿，我有好朋友和我在一起。
3: 这，我差点把他给忘了。
2: 阿弟挥着手中的布偶，跟着戒毒所的辅导员走进了铁门，看着阿弟的背影慢慢的走远，杜阳的眼眶湿润了。13岁那年，自己在做些什么呢？记得那年的6月，奶奶去世了，他坐在病房外的消防栓上，久久不愿意离开。
3: 阿弟，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出来，然后我带你去找你奶奶。
1: 怎么了？离别伤感了？
3: 没有，我就是觉得阿弟挺勇敢的。
1: 行，好吧，咱们回去吧。
3: 啊，哎，徐社长，有个事儿我想跟您说说。
1: 又有什么事儿？
3: 就是我那个辞职信吧。
1: 怎么？
3: 我想能不能拿回来？我不想辞职了。
1: 什么辞职信？你给过我吗？你记错了吧？
3: 徐社长，你这个老和尚，
1: 说什么呢？你这个臭小子。你呀、啊、你
3: 老和尚。
2: 他们笑了，像一对父子一样，互相搭着肩膀，开心而又真正的如释重负的。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贺飞南，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许社长由高歌饰演，杜阳由红酒饰演，阿弟由李娜饰演，旁白小丹。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枯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
4: 来了。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们的卡，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

0: 救啊！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0: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是呀，我们还有
2: 去面对挑战。
3: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4: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2: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5: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6: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7: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6: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7: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6: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7: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8: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8: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吗？你乖了吗？
9: 生日快乐，得了。
7: 你们
10: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6: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什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你，我。

0: 要
1: 去找爸爸妈妈是吗？
0: 因为说是是会。
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2: 小作业，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4: 保护好了。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8: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5: 啥？
16: 你若被吓
15: 倒，啥
16: 骗避不了。
1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6: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6: 先让赚钱多担保。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帮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
9: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1: 给我买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2: 可不识别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0: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11: 我上的是互来网。
1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4: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6: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7: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8: 不去。
17: 哎，
18: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7: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8: 哦，你说说。
19: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8: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7: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8: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2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好。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

0: 是我。
1: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2: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3: 无论工作再忙，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6: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5: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7: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8: 过来认我说说走就走。
9: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5: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0: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5: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1: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大家祝酒。
5: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2: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5: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3: 在呢，在呢，在呢。
5: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4: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5: 一二三。
5: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6: 我抓紧点保护伞，好了，
17: 担架，担架。
5: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8: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5: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9: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0: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5: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1: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22: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5: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1: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3: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5: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4: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保护团，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5: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5: 女儿是我们的业务命令，我这是不能动。
5: 警铃就是命令，
26: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5: 时间就是生命，
18: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6: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7: 说你他妈会救出来了，
28: 喷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5: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12: 鼠大鼠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

0: 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

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 我是阎维文，
2: 我是吕继红，
3: 我是陶虹，
4: 我是哈辉，
5: 我是张燕，
6: 我是刘媛媛。
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8: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2: 干杯啊！
13: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6: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7: 海南，我来了，
18: 欢迎来到海南。
1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这个有哪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2: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
1: 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2: 妈，我回来了。
1: 妈妈，
2: 妈，
5: 妈，
2: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

0: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1: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2: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3: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都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咋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

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在那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9: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1: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2: 让一下，让一下。
23: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5: 电脑打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6: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7: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8: 不行，违反电影法。
2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29: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1: 我是阎维文，
32: 我是吕继红，
33: 我是陶虹，
34: 我是哈辉，
35: 我是张燕，
36: 我是刘媛媛。
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7: 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7: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7: 干杯啊！
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2: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3: 海南，我来了，
14: 欢迎来到海南。
1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0: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0: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0: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5: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4: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4: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6: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7: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8: 不去。
7: 哎，
8: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7: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8: 哦，你说说。
9: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8: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7: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8: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0: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4: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4: 哎，
5: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明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的。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姨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习惯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绕台出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1: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2: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3: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都考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咋啦？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
10: 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你今天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
15: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6: 因为说是在会。
1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熄火啦！救命啊！
20: 着火啦！
2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2: 啊，这么严重啊！
2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4: 熊强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14: 你若被吓
13: 到，啥？
14: 骗避不了。
2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0: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4: 张家银帮会，千万记得长心眼。
20: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
32: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4: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5: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7: 不行，违反电影法。
3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1: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 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我们要了解夏天比别人出汗多就是身体虚吗？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体内有湿气，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先知。夏天比别人出汗多就是身体虚吗？汗流浃背啊，是大部分人过夏天的状态之一。吃个饭、睡一觉、走几步等等，都可能大汗淋漓。还有的人呢，只是坐着不动也会出一身汗。为什么有的人的出汗量会比别人更多？夏天出汗太多是身体虚的表现吗？ 大量出汗之后怎么样做更健康呢？我们知道出汗是人体自我调节体温的本能手段，汗液的成分当中实际占比最多的是水分，高达99%以上，其他的成分呢仅占到0.5%到1%，包括氯化钠、钾等一些无机盐、乳酸、尿酸、氨基酸、蛋白质、 蛋白水解酶、组胺以及前列腺素等一些有机物，无论是出多少汗，排出的几乎都是水分。一般情况下呢，只要身体感觉舒适，出汗量多点少点都是正常的。外界的温度、身体的状态等因素都会影响出汗量。环境温度， 人体温度一般呢维持在36到37度之间， 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健康造成影响。人体通过汗腺调节体温，夏季环境温度升高，人体为了调节体温而大量的出汗。第二呢，就是遗传因素。人体大约有400万个汗腺， 其中呢75%分布在体表，主要呢集中在手掌、足底、腋窝、前胸和脸部。汗腺多而且发达的人就更容易出汗。 汗腺集中分布的位置不同，就会导致有的人额头容易出汗，有的人则脖子更容易出汗。新陈代谢，一般来说呢，新陈代谢快的人会比慢的人出汗多，男性呢往往比女性出汗多，年轻人会比老年人出汗多，经常运动的人会比不运动的人出汗多。另外呢，还要看肥胖程度。 肥胖者体内脂肪含量比较高，而脂肪的导热性比较差，体内代谢产生的热量不易散发，需要通过出汗来散发体内的热量。还有情绪状态，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人在激动紧张的时候也会出汗，一般呢手心出汗比较多，这个时候的交感神经比较兴奋。还有特殊时期，比如说处于孕期的准妈妈们， 由于神经系统变化和汗腺功能的增强，会出现多汗的情形。这种情况呢，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产后一个多月。一些女性呢，到了更年期，出汗会变多，还可能会自觉发热，皮肤变红，心跳加快等等一些症状。这与更年期体内性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可能就有人问了，汗多就是身体虚吗？ 有人说出汗多是身体虚的表现，其实呢，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所处环境各异，而且呢，受体力劳动的强弱的影响，不同个体间会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但是在中医看来，出汗过了头，或者是说在不该出汗的时候流汗不止，就要引起重视了。自汗呢，不是因为天气特别热，或者是运动量 大而出的汗，而是白天待着汗滴不停地往下淌，或者是相同情况下比别人出汗多，这是因为气虚而出汗，主要是肺、胃、脾肾虚所致。这类人群呢，往往是体型偏胖，免疫力降低，时间久了也会伤及阳气，出现阳虚症状，比如说胃寒、大便溏薄等等。 还有一个就是盗汗，夜晚睡觉的时候出汗多，这类人呢通常是阴虚，主要是肾阴虚或者是肝肾阴虚。盗汗者往往体型偏瘦，伴有口干舌燥、口渴、头晕、腰膝酸软等一些症状。另外呢，以下几种疾病的症状之一就是出汗，提醒您需要警惕。第一个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
怕热多汗是甲亢的

0: 典型症状之一，可伴有头发干枯、脱发、指甲变脆、消瘦等等。经常呢在空调房里大汗淋漓，需要及时的检查甲状腺功能。第二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呢合并植物神经病变时，会出现汗量增多的现象，主要集中在上半身，可伴有面色苍白、出冷汗、手脚颤抖的表现。第三呢就是视个细胞瘤，可发生在任何年龄，常伴有头痛、恶心、心悸、面色苍白等症状。大汗淋漓呢也是视个细胞瘤的常见症状，偶尔会持续出汗。不爱出汗的人天生汗腺较少或者是不发达，导致身体排汗少，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高温下或者是运动之后感觉很热，却一点汗也出不出来，需要警惕无汗症或少汗症，以及甲减、神经损伤、皮肤问题。大量出汗之后做好五件事。正常出汗有助散热，进行新陈代谢，保持体温稳定。一个成年人每天从皮肤汗腺排出的水分大约在500毫升以上，高温和运动时排汗量会更多。做好以下几件事儿更有利于健康。第一，及时补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人每天推荐饮用水量为1500到1700毫升。夏季出汗之后呢，要适当的增加水的摄入量，匀速、小量、间断的补水，每次150到200毫升就可以了，一口一口的慢慢喝，过3到5分钟之后可以再喝一点，还可以喝一些酸梅汤、绿豆汤、金银花茶、薄荷茶或者是薄荷柠檬茶，但是一定不要大量的饮用冰镇饮料。第二，避开凉风。出汗之后呢，要注意避免直接吹风，尤其是风扇不要开得过大，别在空调出风口吹风。此外呢，即使是夏天，夜晚开窗睡觉也不要让风来直吹。第三，休息之后再洗澡。出汗之后，身体毛孔张开，血液处于高速循环状态，立马洗澡呢，会对身体和皮肤造成伤害。同时呢，热水会加快血液流动，可能造成身体缺氧。正确的做法是稍微休息一下，等汗收了再用温水洗澡，切记不要洗冷水澡。第四，勤换衣服。过多的汗液会刺激皮肤，如果衣服的透气性比较差，运动时间又比较长，汗液浸渍可能会诱发马拉色菌、毛囊炎和痱子。第五，吃对食物。平时出汗较多的人，多吃一些豆制品和奶制品等一些含钙比较多的食物，以及土豆和蘑菇等钾含量丰富的食物，还要注意补充 B 族维生素，比如说多吃红豆、绿豆、燕麦等粗粮，适量的吃一些动物肝脏。夏天温度高、湿度大，容易出汗，平时呢要注意观察出汗是否有其他的不舒服，如果是器质性的疾病引起的出汗，应该及时就医并遵医嘱治疗。当然了，每天呢一定也要给身体一些主动出汗的机会，最好呢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不是特别燥热的时候关掉空调电扇，享受大自然最真实的温度。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包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 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4: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5: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听众朋友，湿气这个词儿呢，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听到，朋友圈微商们经常会说怎么样怎么样是湿气的表现，大家要吃这个产品对大家去湿气很好等等。那么体内有湿气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先跟大家说一说体内有湿气身体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刚开始的时候，身体内有湿气的人会感觉到舌象异常，大便溏稀不成形，皮肤起疹起痘，重点呢会感觉到胸闷，身体容易困乏，咽喉肿痛，再严重一点的会出现关节疼痛，体型肥胖，到最后呢还会引发脂肪肝、哮喘、高血压、心血管病等。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危言耸听啊？跟您说吧，真的没有。湿气呢其实还会影响一个人的容貌，在皮肤上出现长斑长痘，暗黄无光，或者是说身体出现水肿肥胖，大腹翩翩，还有的会经常无精打采，身体经常困乏无力。说到这么多症状，大家心里应该有点底了吧。那么怎么样才能给体内的湿气去除呢？由于我们现代人的不良生活习惯，大多数人或多或少体内都会有点湿气。那么怎么给身体内祛湿就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了。现在市场上或美容院都出现了大量的祛湿产品，那么它们真的能够达到祛湿效果吗？当然呢，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用的，要不然商家也不敢放肆地做广告。如果说要祛湿效果更好一点，那就要听从医生的安排了，根据自身的检查情况再按照医生的就诊来祛湿。一般是中医祛湿、饮食疗法等等。比如说很多人呢都知道用红豆薏米粉煮着吃能够有祛湿的效果，但是也要看个人的体质而定，不是能够吃一餐两餐就解决得了的。但是很多人呢坚持喝了大半年，效果也照样不明显，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啊，长期湿气困身伤了脾，所以呢单吃红豆薏米粉就没有太大的效果了。红豆薏米粉呢只是众多的祛湿配方当中很小的一个部分，如果湿气比较严重，还是要找更专业的医生来就诊。食疗祛湿呢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平时呢多喝生姜汤、百合莲子汤、大枣、银耳莲子羹等等，都会有祛湿的效果。还有就是也可以用刮痧、拔火罐，也有祛湿的效果。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第一，平时要勤运动，让湿气没机会进入体内。第二呢，在饮食当中要适度的清淡，不要吃太多的大鱼大肉、太多油炸食品、太辛辣或者是不容易消化的食物。第三呢，就是不要经常在潮湿阴冷的环境中待久了，因为这样呢就容易使得湿气进入身体了。只要大家平时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就不怕有湿气入侵了。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7: 我
8: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1: 每天只需要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地铁驶过五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0: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11: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3: 生活百科近万家，
4: 健康你我他。
13: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夏季防暑降温，吃什么比较好呢？夏季来临，温度慢慢上升之后，就会让人体觉得很炎热，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汗流浃背。为了避免发生中暑的现象，做好防暑降温是很有必要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夏季防暑降温吃什么比较好。首选的是绿豆汤，多喝绿豆汤呢是消暑解毒的好办法。绿豆当中呢含有大量的赖氨酸、苏氨酸以及钙、镁、磷等，可以补充新陈代谢中消耗的营养。绿豆汤呢适合天天饮用，但是要注意熬制的时候要把绿豆熬开花，这样呢绿豆汤营养更好更充足。要注意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虚弱的人，属于寒凉体质的人，正在服用各类药物的人不宜多喝绿豆汤。第二呢就是鲤鱼，初夏的鲤鱼正值产卵季，身体肥硕而结实，因此呢肉的味道是最鲜美，吃起来有一种香甜的感觉。夏季气温温热潮湿，适当喝一些鲤鱼汤，有助于祛湿开胃，利水消肿。鲤鱼呢富含优质的蛋白，还有矿物质和维生素，极易被消化吸收，各类人群都适合吃鲤鱼。第三呢就是酸味食物，适当的吃一些酸味食物，能够敛汗止泻祛湿，可以预防流汗过多而耗气伤阴，又能够生津止渴健胃消食。比如说番茄、柠檬、草莓、葡萄、山楂、芒果、猕猴桃等等。如果说在菜肴当中加点醋，还可以杀菌消毒，防止胃肠道疾病的发生。夏季的时候想要防暑降温的情况下，不妨多吃一下我们上面列举出来的食物。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您注意的是，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食物都需要合理的控制好分量，并不是吃得越多就会给您带来更为理想的效果。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 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6: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八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0: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 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1: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2: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1: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2: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1: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2: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1: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1: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2: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6: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7: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6: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19: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8: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0: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3: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9: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3: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殷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9: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9: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3: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9: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 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

0: 诗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王清宪与来皖视察的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举行工作座谈；
2: 王清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4次常务会议，审议省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0: 戏内容。
1: 安徽台消息，八月四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钦宪在合肥与来皖视察的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举行工作座谈。视察组组长、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会长、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副主席马逢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振华、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罗永刚、省领导单向前、韩军、孙勇参加。梁延顺对视察组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安徽省情。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皖港两地交流合作持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以此次视察为契机，更好发挥联系广泛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推动皖港两地进一步深化经贸、科创、人文等领域合作，不断开创皖港共赢发展新篇章。我们将搭建常态化多层次对接机制，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香港同胞在皖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马逢国高度称赞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将通过此次视察更好学习借鉴安徽高质量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发挥香港全国人大代表职能作用，将视察结果转化为深化互利合作的实际举措和成效，为促进皖港两地繁荣发展贡献更大力量。郭振华介绍了视察有关工作情况，希望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发挥专业特长，积极建言献策，形成高质量视察报告，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皖港两地在深化优势互补中实现更高水平互惠共赢。罗永刚表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保障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履职尽责，也全力服务皖港两地合作再上新台阶。
0: 安徽台消息，八月五号下午，省长王钦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审议安徽省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会议指出，“十五五”是安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时期，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一体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深入开展产业链协同创新和产业基础再造，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优化产业生态，为制造强省建设注入持久动力。会议强调，要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提升创新策源、基础研究、引领支撑、人才集聚等能力，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企业主导、各主体协同的产学研融通创新体系，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会议强调，要坚持创新为强，以强促大，推动安徽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向价值领先跃升，要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汽车产业全链条，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标志性引领性技术产品率先量产，要坚持研发、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化升级，塑造靠得住的先进集体品牌形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安徽台消息，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查暗访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工作。八月五号上午，省长王钦宪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总结盘点前一阶段整改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他强调，

0: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讲政治讲全局的高度，高质量推进问题整改，全方位提升本治安全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会上。
1: 省安委办汇报了有关问题整改及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情况，合肥、淮北、淮南、铜陵市政府做了发言。王清县指出，抓好中央反馈问题的彻底整改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要坚定政治自觉，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坚决整改到位。
0: 王清县强调，要盯牢未完成整改的问题，加快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及时研判解决堵点难点。要坚持举一反三，针对重点领域暴露出的系统性风险隐患，深入开展穿透式剖析，加快堵塞制度漏洞。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 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从源头上压缩问题隐患产生的空间。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要统筹抓好当前安全防范，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针对季节性特点，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切实做到早发现、早防范、早处置，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台消息，
2: 2024年10月至11月，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我省开展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2025年1月反馈了督察报告。 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 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精准科学编制督察整改方案，毫不动摇，坚决彻底，动真碰硬抓实整改工作。下面摘要播报整改情况。截至目前，督察反馈的整改任务均取得明显进展，转办的信访件已办结3379件。在督察整改推动下，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日趋向好，美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
3: 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扛起督查整改政治责任。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督查整改工作，多次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督查整改工作推进会等，部署推进整改工作，审议整改方案。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多次作出批示，多次暗访督导问题整改。 省政府负责同志分别专题研究各领域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实地调研督办。省级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常态化赴一线开展包保工作，切实推动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实改彻底改。二是抓实督查督办，建立全省一加一加 N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体系，清单化闭环式推进整改落实，坚持月调度、季督导、年考核。 常态化开展提示提醒和现场督办，加强跟踪问效和指导帮扶，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为重点，部署开展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专项督查，常态化综合暗访督查，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核查和督促检查等，压实整改责任，督促提升整改质量。三是严肃责任追究。 针对督查组移交的责任追究问题，及时制定追责问责工作方案。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生态环境厅等省有关单位成立联合工作组，按照严肃、精准、有效的原则，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二，敢于动真碰硬。 强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攻坚。一是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打好蓝天保卫战，打好碧水保卫战，打好净土保卫战。二是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推进城市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加快推进黑臭水体治理，加强建筑垃圾、工业污水和危险废物收集处置能力建设。三是持续抓好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改，组织开展以县市区为单位的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创新开展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行动，纵深推进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三，坚持绿色引领，加快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一是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大力调整运输结构。二是不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共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动生态空间天然增值。三是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深化生态环境司法联动，增强监测监管支撑能力。下一步，我省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自觉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安徽。
0: 安徽台消息，8月5号，省工商联总商会12届8次常委会议在合肥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翠凤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工商联要持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两个健康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凝聚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共识，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助力民企高质量发展，提升治理效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工商联力量。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请听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引东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辖区部分企业因业务扩张、账款回笼周期较长导致的资金周转缺口问题，当地财政部门联动金融机构主动上门对接，开展精准调研研判，为企业定制个性化金融帮扶方案。阜阳瑞新速递服务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玲娟：
5: 通过科技贷产品，我们企业获得了300万元的授信金额。我们用这笔钱上线了一套智能分拣管理系统，同时新增了乡镇配送网点，我们企业发展的底气更足了。
4: 阜阳市引东区营商中心副主任吕娟：
6: 我们不是简单的搭个桥，而是和金融机构一起到企业去，帮企业画像、找产品、定方案，通过信贷资源的精准匹配，让金融活水真正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4: 坚持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引东区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要求党员干部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今年以来，引东区累计收集企业诉求数千件，办结率保持在95%以上。阜阳市引东区纪委常委、区监委委员王国明：
7: 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低民族精神推进问题见底清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企业发展、服务群众的强大动力。
4: 聚焦群众民生痛点、治理难点，芜湖市湾仔区创新调研问政方式，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云森国际小区机械车库年久失修的突出问题，湾仔区将其纳入区级重点民生实事清单，科学制定改造方案。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南湖社区居民滕伟：
8: 以前这个小区呢，车位比较少，之前停车是全靠院子，特别的闹心。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没想到区里面啊，这么快呢就改造了，现在车位全部啊要恢复正常了，这些人为政府点赞。
4: 芜湖市湾仔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教导员张曙光：
9: 走访摸排城区113个小区，建立停车栏整治任务清单，通过盘活存量资源，因地制宜新增停车泊位，让群众家门口的烦心事改起，让群众感受到城市管理的温度。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湾仔区坚持以学促干，以干践行，以行增效，推动党员干部常态化下沉一线，精准摸排化解各类民生诉求。目前已收集诉求800多件，办结600多件。
0: 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安徽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从单点突破到全链共舞，激活县域经济一池春水。请听报道。
10: 在位于合肥市长丰县的这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25台 AGV 小车如同训练有素的快递小哥，载着各种物料在配套企业和生产线之间高频穿梭，激光导航系统指引着他们精准走位，将物料毫厘不差地投送到指定的装载线边上。延丰汽车部件长丰有限公司生产班组长于二成：
11: 我们企业的两家主要供应商都在隔壁，通过 AGV 小车就可以把相关的物料配送至各个生产线，生产效率提高20%以上。
10: 这家企业是汽车零部件巨头延丰国际为就近服务比亚迪合肥基地而设立的，主打产品是汽车座椅及座椅面套等内饰产品。落户长丰县下塘镇后，企业不仅第一时间响应整车厂的需求，还和下游供应商实现了门对门取料。延丰汽车部件长丰有限公司工厂高级经理李云鹏：
12: 得益于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极具优势，我们零部件本地采购率达90%，物流运输成本降低30%，为企业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0: 以比亚迪合肥基地为牵引，长丰县加速建设及整车制造、零部件、后市场、智能网联于一体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目前已集聚了22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仅在下塘镇就有57家新能源汽车配套企业扎堆，各种零部件就近24小时内即可完成交付。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镇经济发展办主任马帅：
13: 依托比亚迪、中创新航、佳通轮胎等重大项目落地优势，持续深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配套赛道，构建龙头牵引、配套集聚、绿色低碳、科创赋能的现代化零部件产业集群。
10: 包括长丰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在内，安徽在全省59个县市建设了7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基地，努力打造县域经济增长新引擎。作为阜阳市临泉县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龙头企业之一，安徽诺德电子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自主开发的26层 PCB 板眼下已开始量产。新产品不仅实现了电路布局密度的倍增，更能有效减少信号间的干扰，成为承载光通信、精密仪器等高端电子设备的核心骨架。安徽诺德电子有限公司负责人黄丽：
14: 通过特殊的内部结构设计和精密钻孔工艺，为电流信号搭建了最优秀的通行路径，在处理海量的数据时能够做到更快更稳，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具备了承接高端电子产品全链条配套的能力。
10: 壮大龙头企业，建强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生态，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加速崛起。长丰汽车零部件集群营收率先破1000亿元，肥东先进光储、绥西铝基材料等31个集群产值超100亿元，接手资源循环利用、无为电缆、东至精细化工等集群集聚度超70%。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处处长陈波：
15: 以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为支撑，健全一群一策、精准诊断和闭环管理机制，组好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的成长路径，特色产业加速集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总营收近1亿元。
10: 产业兴则县域兴。在特色产业集群带动下，安徽县域经济提质增效。2020年至2025年，全省县域 GDP 有1.8万亿，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高于全省1.1个百分点。GDP 超500亿元的县市有5个，增加到18个，其中肥西、长丰、肥东更是迈入千亿县行列。
0: 日前，一场聚焦量子科技产业的投融资对接活动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晚量金融政策包 1.0， 促成了50多家量子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现场对接。安徽台报道，
16: 该政策包由7家金融机构联合设立，总规模200亿元，是全国首个省域量子产业专属金融产品体系，实现投、贷、债、担、保一体化供给，精准匹配量子企业从初创到成熟各阶段的资金需求。华安嘉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未来产业投资部总经理夏梦，
17: 这一次的金融政策包呢，覆盖的这个周期呢会更加靠前，去覆盖这种早期的种子期的企业，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这种量子科技从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都能够有相关的金融的产品去做支持。
16: 作为参与现场对接的量子企业之一，合肥墨测量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营量子精密测量仪器研发与生产，此次政策包中覆盖初创期的基金和担保产品，让这家成立仅2年的企业信心倍增。就在去年，墨测科技发布了国内首款小型化可量产的量子磁力仪，目前已实现营收大幅增长。合肥墨测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欢，
18: 安徽省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的这个推进呢，无疑对我们初创型的量子企业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书写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也希望能够实现我们量子公司的一个突飞猛进。
16: 金融活水的精准灌溉正在加速全省量子产业生态的持续壮大。目前安徽已集聚量子产业链企业113家，数量居全国第一。国盾量子、本源量子、国银量子3家企业跻身全球量子企业前20强。安徽已成为全国量子产业发展的主阵地。
3: 骄阳似火，挡不住人们出行的脚步。这个夏天，清水、戏水、山野纳凉、乡村旅居等多元玩法在安徽各地持续出圈，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避暑度假，乐享一段清凉而又休闲的时光。安徽台综合报道。
19: 走进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高范村，向日葵花海迎着朝阳铺展开来，游客们徜徉花海间打卡留影，沉浸式邂逅夏日浪漫。游客叶丽，
20: 向日葵开得很漂亮，然后就约几个好朋友到这边来，喝喝咖啡，拍拍照片，玩得挺开心的。
19: 以花海为媒，铁冲乡深耕赏花加融合业态，全力打造集赏景、休闲、美食、住宿、体验于一体的一站式文旅产业链，既升级游客游玩体验，更有力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潜力。铁冲乡党委宣传统战委员傅维宇，
21: 深挖农文旅融合潜力，持续丰富文旅体验新业态，完善我们乡村旅游的配套服务，让特色产业更出彩，让乡村旅游更兴旺。
19: 这两天安庆推出溯溪戏水、湖畔露营、田园采摘等系列避暑特色活动，以清水新业态拉动近郊微度假消费，让乡村夏日经济持续升温。游客王文梅，
22: 既能体验漂流、看环媒戏，还能选购地道的农特产品，吃喝玩乐一应俱全，真是大门口的好去处。
19: 宜秀区武横乡党委书记李苗苗，
23: 推出花样漂流、水上互动等清水体验，同时联动戏曲、书画、农产品展销等多种元素，借助和美乡村直播间，通过文旅融合拉动夏日消费，带动本地特色农产品增收。
19: 盛夏时节，大山深处的黄山市一线美西乡达姑岭景区游人如织，当地整合达姑岭瀑布群、黄姑河30里水墨画廊、未来湾露营基地等资源，把单一山水观光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持续擦亮美西清水文旅 IP。 游客张嘉义，
24: 不用奔波，吃住游玩一站式搞定，比起传统的景区观光，这种沉浸式乡村清水体验更加放松，更加接地气。
19: 美西乡文旅及宣传干事郑晓东，
25: 通过培育沉浸式清水体验项目，
1: 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而拉长消费链条，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百姓征收的金山银山。
19: 荷花绽放绣清香，夏日赏荷正当时。暑期安徽各地纷纷打出荷花牌，催生荷塘观光、文化体验、特色美食、乡村民宿、文旅全产业链的形成。荷花经济正以多样的形式绽放出迷人的光彩。蚌埠市民曹桂林：
2: 我们每年荷花季都会过来，看着村里一年比一年漂亮，活动也越来越丰富。看春晚、赏荷花，不仅环境优美，气氛也特别好。
19: 邙山市邯山县陶场镇旅游发展办公室主任王景：
5: 以荷为媒，拓展荷塘观光、亲子研学等业态，推动龙文旅融合提质升级，让美丽荷花真正变成美丽经济。
0: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一到六月，全省规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570.4亿元，同比增长44.9%，高于全国平均增速34.7%。
3: 昨天，由江汽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高端豪华品牌尊界 MPV 车型在深圳上市，在国产同类产品中定位最高，多项领先技术实现行业首发。
0: 8月4号，联宝杯2026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安徽创新馆举行。赛事自4月27号启动以来，吸引了全国267所高校的891支团队、1251名学生报名参赛。经过层层选拔，19支顶尖团队脱颖而出，站上了全国总决赛的舞台。
3: 第9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近日在合肥开幕，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197支参赛队，约1200名参赛选手参加。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5: 北京时间早间7:32，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36到38度，大别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合肥今天白天小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深一度，奇瑞与铜陵有色杀入世界500强的成功之道；新闻安徽，白天踏浪觅清凉，夜晚赶集品烟火，安徽夏日全时段消费场景活力全开；新闻朋友圈，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新增近20类职业危害体检范围；主汛期，迁飞性害虫北移，国产昆虫雷达怎样做到火眼金睛捕捉毫克级害虫？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1: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关于安徽的两家企业，奇瑞汽车和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这两家企业呢，因为出色的表现，最近都登上了这个财富世界500强的榜单。
2: 不错，这两家企业上榜真的是挺振奋人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聊一聊他们到底是凭什么上榜的吧。
1: 首先咱们要讨论的主题啊，就是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的整体情况。这个榜单有什么新的值得关注的变化吗？
2: 当然有了，今年这个榜单它的整体的营收是首次突破了43.1万亿美元、
1: 哦、
2: 然后呢占到了全球 GDP 的1/3还多。同时呢，它的这个上榜门槛也比去年提升了10亿美元，达到了332亿美元。这也能看出来，就是全球最顶尖的这些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
1: 那中国企业在今年的这个榜单上面的表现怎么样呢？
2: 中国今年一共有122家企业上榜啊，上榜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
1: 哎，那安徽的这两家企业，他们在这个世界五百强的榜单上面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
2: 安徽这次有两家企业上榜啊，一个是奇瑞汽车，一个是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奇瑞汽车是因为去年在港股上市了嘛，所以今年是第一次以上市公司的身份来参评啊，然后就直接排到了383位。
1: 哇，
2: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呢是排到了436位，比去年上升了15名。
1: 这两家企业还挺厉害的，那这两家企业的行业分布有什么特点吗？
2: 说到这个啊，这两家企业还挺有意思的，他们一个是来自芜湖的汽车企业，一个是来自铜陵的有色金属企业。他们是来自于完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赛道，但是他们现在双双成为了安徽制造冲击全球产业舞台的主力军，
1: 听起来就很厉害。那我们就来看看奇瑞汽车到底是凭什么能够这么快的速度冲进世界五百强，它在规模和效率上面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
2: 关于这个问题啊，奇瑞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就是它的速度。你想啊，它到今年7月25号，它的全球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辆。它从无到2000万辆仅仅用了29年，这个速度在全球的汽车企业里面都是非常少见的。
1: 这速度真让人惊讶。那它在海外市场的表现怎么样？
2: 就今年上半年，奇瑞的出口量已经达到了94.38万辆，同比增长了71.5%。而且它连续4个月刷新了中国汽车行业的单月出口记录，平均每17秒就有一辆车卖到海外。更夸张的是，它的净资产收益率竟然超过了36%，在全球排名第30位。这就意味着他每投入100元股东权益，一年就能赚回36元，这个效率也是非常惊人的。
1: 天哪，那奇瑞汽车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能够在这么多前沿技术上面都取得这么大的突破？
2: 这是因为奇瑞它近几年在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这四个领域持续的投入研发。所以它在动力总成、智能底盘、电池系统、智能驾驶甚至飞行汽车这些方面都有世界级的创新。
1: 这么说的话，我很好奇他们到底有哪些拿得出手的全球领先的技术成果。
2: 像他们自主研发的鲲鹏天擎超高热效率发动机、飞鱼 EMB 底盘、猎鹰智驾大模型等等吧。有10多项全球领先技术，这些创新成果都迅速地转化成了产品的竞争力，所以也让他能够这么快的冲进世界五百强。
1: 既然奇瑞的成功靠的是创新，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铜陵有色，他们的成功秘诀又是什么呢？
2: 这个嘛，铜陵有色就是特别稳。你看，他从2019年第一次上榜之后，到现在已经连续8年都进入了世界五百强。哪怕是铜精矿供应收紧、加工费很低的情况下，他也可以通过创新和产业链的协同把效益稳住。
1: 这么说的话，铜陵有色在具体的操作上面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举措呢？
2: 它不光是推动了国内外矿山的产能有序释放，还优化了冶炼的布局。金鑫铜冶分公司等一批重大项目顺利建成投产，而且它在铜基新材料领域，像电子级超细金属粉体已经可以大规模的供货了。 所以它整个的产业链是非常完整且坚韧的。
1: 那铜陵有色在创新转型和精细化管理方面有哪些比较亮眼的成绩？
2: 他们把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作为转型的方向。在“十四五”期间啊，他们投入了超过4亿元来打造智能工厂和智能矿山。
1: 感觉他们对创新的投入还挺大的。那在技术成果转化和管理创新上，是不是也有不错的表现？
2: 说的没错，他们坚持产学研协同，现在已经有授权专利2690件，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呢，也一直保持在90%以上。同时呢，他们不断的细化内部管理，靠改革激发了企业的内生动力，所以哪怕是加工费很低迷的时候，他们也能守住经营的底线。
1: 听起来他们的改革很成功啊。那奇瑞和铜陵有色这两个企业的成长路径对安徽的产业发展有哪些启示？
2: 其实这两家企业一个是快，一个是稳，但是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做到了极致。也让我们看到了安徽的制造既有冲劲儿又很扎实，只要专注和创新，无论什么行业都有可能冲进全球顶尖。
1: 说到这儿，那安徽在哪些产业领域未来有可能诞生新的世界500强企业呢？
2: 像光伏装备、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材料这几个领域，其实安徽的基础都非常好。而且也有阳光电源、科大讯飞、海螺集团这样的龙头企业在领跑。只要这些企业能够继续的扩大营收，提升全球的布局，还是很有希望能够再出现几家像奇瑞和铜陵有色这样的世界500强企业的，让更多的安徽造产品能够在全球的产业舞台中央发光发热。
1: 今天我们聊了安徽的这两家冲进世界500强的企业，也看到了他们背后的创新和坚持，也看到了安徽的产业在全球竞争当中的冲劲和潜力。
2: 错，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3: 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催热了清凉经济，安徽各地因地制宜，白天依托山水资源解锁清水新玩法，为游客带来天然凉爽，夜晚则抢抓消费窗口，打造集美食演艺夜游于一体的多元场景。从深山峡谷到城市公园，从非遗到潮流夜市，安徽正以日晚水夜狂欢的全时段模式点燃夏日文旅。

0: 消费的新活力。
1: 盛夏时节，许多地方开启烧烤模式，而位于大山深处的休宁县鹤城乡，凭借西安江源头的优质生态与连片森林，成为一个夏日里的清凉世界。游客陈女士：
2: 这边皖南山区景色非常非常的秀丽，而且负氧离子特别特别高，在这边到处走走，心情很愉悦。
1: 休宁县鹤城乡境内植被繁茂，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高达96%，这里溪水潺潺，清澈见底，瀑布从高处飞泻而下，溅起雪白浪花，高山峡谷之间雾气弥漫，山峰裹着水汽扑面而来，浑身清凉舒爽，游客宋天林：
3: 来到这里，我们可以享受山间的清凉的泉水，也可以去观赏震撼的从九天泻落下来的瀑布。
1: 在马鞍山市，这个夏日刚刚开放不久的秀山湖沙滩成了当地热门打卡地，蓝天白云之下，细腻白沙搭配粼粼碧波，与周边绿植相映，随手就能拍出夏日氛围感大片。孩子们赤足踏浪，挖沙嬉闹，尽情享受玩水带来的清凉。市民李可言：
4: 我感觉挺好的，不用去海边，在家门口就能体验沙滩的感觉，傍晚在湖边吹吹风，踩踩水，特别凉快。
1: 市民陈文康：
5: 这里沙子还蛮稀的，湖水也比较清凉，各种配套设施、安全设施也都比较齐全，孩子在这里玩，我们家长也比较放心。
1: 同样备受市民和游客青睐的还有铜陵市义安区李桥水镇新上的水上飞人等清水潮玩项目，再搭配泼水电音派对、水枪狂欢等夏日限定玩法，持续聚拢江南水乡的夜间人气。水上飞人项目商户温嘉欣：
6: 我们入夏以后呢，就是这个项目也是体验感很好，大家都会过来体验这个拍这个视频。夏天天比较热，这个清水项目呢也比较受这个广大市民和游客的欢迎。
1: 在芜湖市，方特水上乐园今夏全新开启重返亚马逊主题狂欢，丛林主题演绎全天候上演，彩虹滑道、大喇叭、熊出没水寨等游玩项目游客众多。为了给游客更好的体验，园区还配备了遮阳伞、淋阴区和喷雾降温系统，玩水也能清凉舒适。芜湖方特旅游区营销中心副部长吴沙：
7: 今年暑假，我们芜湖方特水上乐园对园区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暑期开启了重返亚马逊的主题活动，全员重新布置了丛林场景，游客进入园区之后就会感觉到仿佛闯入了原生态的亚马逊秘境。在互动环节上，我们园区增加了亚马逊主题的巡游活动，很受小朋友和年轻人的欢迎。另外各类 NPC 的互动还有夜晚丛林电音节也是备受游客的喜爱，园区还增加了年轻人喜欢的水上闯关的项目，游客在玩水的同时还能体验闯关的乐趣。
8: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入夏持续高温，清凉惬意的夜晚成了大家休闲游玩、逛街消费的热门时段。全省各地抢抓夏日消费窗口，纷纷推出了啤酒美食节、特色夜市、非遗古汇、古镇夜游等多元活动，在丰富群众夏日生活的同时，持续点燃夜间消费活力。继续来听安徽台记者的报道。
9: 夜幕降临，2026马鞍山创客家雪花啤酒美食节在花山区创客家文创园热闹启幕，近90个美食摊位全面开放，小龙虾、烧烤等各色美食香气扑鼻，爵士舞、川剧变脸、摇滚等节目轮番登台，吃瓜、剥虾大赛、啤酒争霸赛等互动环节更是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体验。市民刘书瑞：
10: 比较热闹，这边也有音乐，也有舞台，感觉挺有气氛的，吃的也挺多的。
9: 本次活动由马鞍山市花山区政府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依托工业遗存与潮流文化基底，将本土美食、精酿啤酒、非遗文创和潮流演绎融为一体，打造吃喝游赏购一站式夜间休闲场景，为城市夏日夜经济集聚人气。马鞍山创客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营运部经理詹江华：
11: 我们有近90个摊位，为大家带来特色小龙虾、淄博烧烤以及各种美食，同时呢，我们还为大家呈现了精彩的舞蹈演出，今天客流达到30,000人次。
9: 安庆市怀宁县则立足本地蓝莓种植优势，推出蓝莓啤酒龙虾音乐会， 把特色农产品、音乐狂欢和互动游乐结合起来。

0: 并邀约本地多家知名餐饮商户集中入驻，专门设置龙虾专区、蓝莓特色美食档口、新鲜烹制的龙虾一经开售就广受追捧。某大酒店行政主厨李峰：
1: 今天晚上的人气非常火爆，200多斤的小龙虾一个半小时不到全部卖完了。
2: 怀宁县文旅体局党组书记、局长范红霞。
3: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市场化、年轻化的方式，打造夏日特色文旅消费场景，让人气聚起来，消费旺起来，展现特色产业魅力。
4: 亳州市蒙城县充分挖掘郭河沿岸滨水优势，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逍遥夜市。街区内入驻150家经营摊位，炸串、烧烤、小龙虾等各地小吃一应俱全，每晚固定开设文艺演出时段。
5: 搭配河畔风光，让逛夜市变成市民避暑休闲的热门选择。蒙城县居民车运运，
6: 现场非常的热闹，活动呢也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特色小吃，有美景，有文化节目，还是非常有趣的。
7: 逍遥夜市现场负责人邵海峰：
8: 我们逍遥夜市自开业以来，每天平均客流量7万人次，其中最高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除了有美食，
4: 我们还有DJ啊、民俗文化演唱等舞台文化演出，既促进了城市活力，也带动了我们的夜间经济增长。如果说现代夜市主打潮流烟火，那么苏州市灵璧县则走出了一条传统民俗赋能夜经济的新路子。灵璧古汇起源于明初，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现为安徽省第5批非遗项目。如今它已成为灵璧夏季代表性的民俗盛会。
9: 会场布设500个摊位，吸引多地客商入驻经营。夜间游人络绎不绝，开幕首日游客量就突破6万人次。古汇活动负责人张桂军：
10: 我们持续深挖古汇非遗民俗内涵，不断丰富业态布局，在保留传统民俗味道的基础上，融入夜间休闲、文旅消费新元素，拉动就业、刺激消费，让老古汇持续焕发。
4: 新城记，池州东至则深挖千年古镇历史底蕴，用沉浸式夜游拉长夜间消费链条。东流古文化区每到夜晚灯火璀璨，融合长江生态元素打造的江豚文创冰淇淋，本地特色江湖菜是到访游客必打卡的特色项目。当地还常态化推出古装巡游、文南祠非遗展演、水幕光影秀等体验活动，古镇夜游业态不断完善。
11: 节假日单日游客峰值能够突破万人。东至县东流镇党委副书记张明玉：
12: 下一步，我镇将深耕沉浸式体验，优化夜间演艺场景，常态化开展周末演艺、暑期研学等活动，做强研学与夜游品牌，整合红叶村乡村会客厅、龙虾乐园等场景，开展主题活动与团建项目，持续擦亮东流古镇文旅品牌。
13: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1950年11月8日，2024年1月7日凌晨，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
14: 聆听岁月的记忆。今天是8月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1935年8月6日。 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方志敏在江西南昌牺牲，年仅36岁。方志敏，江西弋阳人，赶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主要创建者。他早年投身革命，深耕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领导义横起义，凭借两条半枪闹革命，开辟出享誉全国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被毛泽东称作方志敏式根据地。1934年，方志敏率红十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皖南、浙西地区宣传抗日主张。
0: 牵制国民党兵力。1935年1月，部队在怀玉山遭到数倍于己的敌军围困，激战突围后，方志敏因弹尽粮绝，伤病缠身，不幸被俘。敌人搜查他全身，仅找到一支钢笔、一块旧怀表，没有任何钱财，令敌军大为震惊。被俘后，国民党当局动用威逼、利诱、亲情胁迫等多种手段，轮番劝降，许以高官厚禄，甚至以家人安危相要挟，均被方志敏严辞拒绝。他立场坚定，我是政治家，不是阴谋家，要我加入你们一伙绝对办不到。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在南昌监狱的近100个日夜里，他强忍肺病折磨，利用敌人提供的纸笔，以监狱为战场，奋笔疾书，总计写下16篇近14万字的文稿与信件，代表作流传至今，成为红色经典。可爱的中国，饱含着对祖国深沉的热爱，畅想民族复兴的未来，写下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字字饱含家国情怀。清贫，自述革命生涯，诠释共产党人洁白朴素的生活准则与精神追求。部分文稿在同情他的狱友帮助下秘密传出监狱，得以完整保存，如今多收藏于中央档案馆。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江西南昌从容走向刑场，慷慨就义，用生命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誓言。时至今日，清贫、可爱的中国被编入中小学教材。方志敏的事迹与精神跨越时代，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国人坚守初心、奋勇前行的精神丰碑。1965年8月6日，86海战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在福建东山岛以东海域与来犯的国民党海军展开激战，一举击沉敌方张江、剑门2艘军舰，取得完胜。此战是新中国成立后战果最大的海上作战之一。战斗中，轮机兵麦贤德头部中弹，身负重伤，仍强忍剧痛，坚守战位，直至战斗结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611艇、119鱼雷艇分别被命名为海上英雄艇、英雄快艇，海战铸就的英勇精神被永久铭记。国际方面，1932年8月6日，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在意大利诞生，此后成为全球影视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1945年8月6日，美军 B-29 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代号“小男孩”的原子弹，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爆炸瞬间摧毁广岛大片城区，当日造成超8.8万人遇难，数万民众负伤失踪，建筑损毁不计其数。3天后，美军又在长崎投下第2颗原子弹。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

0: 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与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安徽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预警，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还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36到38度，大别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合肥今天白天小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